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得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3: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的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那可就亏打了。
4: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

0: 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1: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30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0: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5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4路到北响堂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长时间啊。
1: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0: 没错，
1: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0: 没错，
1: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0: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上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观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克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1: 对，
0: 因为它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津津有味的。
1: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啊、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下啊，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啊，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1: 另外呢，这个还有克经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克经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

0: 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1: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呢，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0: 哎，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子灵验地，据说是特别的灵验。这个殿角呢也是堆满了还愿的娃娃，都快堆成小山了啊，可见应该是挺灵验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台区网红打卡点儿，我在响堂山上等你的路牌就在这儿。傍晚的时候呢，和佛照穿的这个晚霞同框，美的真的是让人窒息。建议大家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就来这儿等着啊，抢占最佳位置，捕捉那一抹绝色的橘色天际线。
1: 另外呢，景区里面有不少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邯郸烧饼一定要尝一尝，表面呢是铺满了芝麻，烤的焦香酥脆，咬一口呢香味在嘴里散开，一个根本不够吃。还有驴肉火烧，酥脆的饼皮夹着卤的喷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冯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火慢慢炖，鸡肉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0: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1: 是
0: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1: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0: 哎，
1: 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0: 对。
1: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3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在家里面啊，是不是很多父母都会说，哎呀，多吃点这个对身体好，多吃点那个对身体也好，什么米油、骨头汤、鲜榨果汁、蜂蜜等等啊，这些爸爸妈妈眼中的健康

0: 多喝汤，营养都在汤里。但其实呢，汤的主要成分啊是水和脂肪，像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啊等含量都有限，大多数的营养成分、都不如食材本身丰富。虽然汤的钾含量要比肉高一些，但是整体营养并不突出。如果说咱们盐放的多了，那么摄入量还容易超标。很多人还觉得骨头汤能够补钙，但是呢，即使您把骨头汤高压加热2小时，钙含量也极低，并且啊，此时脂肪、嘌呤和钠含量就较高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呢，18岁以上成人每天推荐钙摄入量是800毫克。如果说啊，您想喝骨汤摄入足够的钙，那么每天至少要喝80碗。榨汁机一响，膳食纤维当场阵亡，糖分原地起飞。比起完整水果呢，鲜榨果汁的维 C 含量啊也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越小。如果说榨汁后丢掉渣子呢，膳食纤维也会进一步损失。最关键的呢是水果榨汁后啊对血糖很不友好。原本新鲜水果的糖呢都存在于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后呢，细胞壁被破坏，糖分游离到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影响很大。所以说啊，喝果汁不能等于吃水果，一定要告诉爸妈少喝果汁，多吃完整水果。蜂蜜常被认为有缓解便秘、美容养颜、减肥等功效，但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蜂蜜并无特别之处。一杯蜂蜜相当于是热量70千卡的一杯糖水。蜂蜜中75.6%的成分是糖，包括葡萄糖和果糖等，还有22%的水以及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等，热量更是高达每百克321千卡。蜂蜜也不具有明显的美容养颜功效，部分人食用后啊还可能会长痘。至于缓解便秘呢，并非是对所有人都有作用，像是果糖不耐受者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因为蜂蜜富含果糖而出现了渗透性腹泻，产生了蜂蜜能通便的错觉。红糖中的铁属于是非血红素铁，吸收利用率差。通常情况下呀，一位成年女性想要达到日均的需铁量呢，需要每天喝180杯红糖水。此外啊，红糖和白糖同属于是添加糖，要尽量减少摄入，摄入过多容易导致龋齿，也会增加发胖风险。蜜饯常会被认为是健康零食，但实际上呢，蜜饯产品啊大多含有较高的糖和盐，还可能会添加着色剂和香精，以维持产品的品相和风味。蜜饯虽然个头不大，热量却很高，100克蜜饯热量就堪比一碗大米饭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应超过50克，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蜜饯很容易导致超标。虽然这些食物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呢，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健康。合理搭配饮食，控制糖盐和脂肪的摄入，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军唱品牌代言人。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军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1: 每一件都是燕赵。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0: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5: 你看这什么写的？
1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谁？
1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3: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3: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这话吗？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5: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8: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5: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5: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15: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5: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15: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3: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3: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4: 可以得到。
3: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6: 你的身体，
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6: 疼吗？
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4: 一根小竹竿，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瓦都刻满了。
1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4: 一、二、三。
1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16: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5: 快，跟上。
1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6: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

0: 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白云

0: 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聊关于装修当中那些花钱多但却不显好的这些问题啊。因为装修我们老说像个无底洞啊，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要你有钱，你想砸钱永远都填不满。
0: 没错，
1: 就是没有更贵，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现在业主装修啊，好多人掉进了这么一个误区，就是贵等于好这样的一个坑里。其实有些地方便宜的也能用，省下的钱你买辆不错的这个电车相当容易啊。
0: 对，
1: 确实呢，可能很多朋友为了所谓的面子工程花了冤枉钱，入住之后呢根本没人注意。比如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大理石瓷砖还是普通的烧制的这个瓷砖，也没有人来了你家地后趴在地下看。装修啊，核心在于精，而并不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真的轻轻松松省下个3-4万、10万-8万也真的是不见得不可以的。
0: 对啊，首先第一个啊是什么呢，就是太贵的床没有必要啊。咱家家户户都会买床，而且呢还不止一张，基本上每个卧室都得有一张吧。
1: 对的。
0: 但是不少人呢都做错了，就是重金呢花在了床架的这个挑选上，结果呢在选床垫的时候就比较敷衍了啊。其实买床没有必要买非得买那种大品牌的啊，因为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其实内部的材质都是差不多的。买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床垫啊。
1: 对，
0: 毕竟我们跟床垫才是最亲密接触的啊。如果说承托效果不好，那么睡眠质量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需要做的呢是了解自己和家人的睡眠习惯和身体状况。比如说哎，咱家里面年纪大的父母可能更适合用中等偏硬的床垫，就比如说棕垫啊。
1: 对，
0: 以保持这个脊椎的自然曲线。而体重较大的男士呢需要更坚实的支撑，避免床垫下陷等等啊。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床品四件套啊，咱尽量选的好一点，柔软亲肤，这样呢我们才能越睡越舒服。那至于床架啊，选择稳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就可以了啊。另外就是还有环保的啊，如果买木质的这种床的话一定要注意环保啊。
1: 对，您别弄那个床架属于那种咯啷咣啷的那种的，不行。再有一个呢，有时候你一翻身那就吱扭吱扭响，
0: 也不好，
1: 也不行啊。所以呢床垫买好，床架呢选稳当的就行了。排骨架呢要密实一点，然后呢木头的这个标准尺寸要厚一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说了门窗了哈。现在买毛坯房交房标准里面也会规定门窗的质量，尤其是窗户最低呢也是客厅双层中空玻璃，有的卧室呢甚至用到了这个3层，而且基本上都断桥铝的，隔音和保温的效果都是不错的。他们说哎呀，我觉得我窗户漏风。漏风呢可能不是窗户材质本身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是在这个窗户和墙面结合的部位这个胶没打好，发泡胶没打好的原因啊。这个呢重新让物业或者是开发商给你弄就行了。再有一个，如果你发现窗户关上之后也漏风，把那个密封的那个胶条你也得换一换啊，因为有的胶条呢时间长了就会老化。比如你房子住了10年8年了，你就会发现哪里四处都漏风。
0: 对，
1: 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开发商建房子是先安窗户再做外墙保温和涂料，这样呢可以避免外墙和窗框之间存在缝隙。当然了，有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层楼很多户也难免会有疏漏，它呢也会有一些渗水进来。所以你在买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很聪明，在验房的时候收房的时候会选择雨天去，就你看哪有没有漏水，包括窗户啊，有些顶层有没有屋顶啊会漏水啊。如果你换窗户你得先拆再装，一定会破坏窗边和外檐的整体性，从而可能反而会导致漏水。
0: 对，
1: 当然如果您家的房子是属于半赠送的，阳台没有封，那另当别算啊。您自己需要重新买窗户，再进行安装。你别小看这个窗户，一套下来我们按照现在的算是主流户型吧，100出头的这个户型，你把窗户都换下来至少得3-4万块钱。
0: 没错
1: 啊，有的是阳台大的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啊，
0: 更贵啊，
1: 那更贵，光那一组窗户可能就得2-3万块钱。所以啊，窗户只要没有大问题，咱能别换就别换啊。真的是随随便便就上万啊。 如果你的原窗户设计有缺陷，或者窗外环境太吵，包括旧房改造这些情况，那就别犹豫，咱就给它换了就没有问题。
0: 哎，
1: 而且这个玻璃基本上两层就够了，三层的当然更好啊。
0: 嗯嗯，
1: 但是呢，两层的基本上已经够了，因为中间都是对都是中空的，或者是给你放的惰性气体，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隔音呀、降噪啊，同时呢保温的效果。
0: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全屋瓷砖啊，咱不是说非得就得买一线品牌砖、进口砖等等啊，其实二三线普通砖也是能用十几年的。
1: 嗯，
0: 你像一线大牌啊，这个100平米的空间，全屋瓷砖的价格怎么也得2-3万块钱啊。
1: 嗯，
0: 如果是二三线的小品牌呢，那可能基本上就能再省个1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也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瓷砖店的时候啊，就是选这个一线大牌，但其实瓷砖它就是一个耐用品，只要是吸水率达标、平整度够啊，普通砖跟高端砖的这个寿命也差不了几年。
1: 对，
0: 不是说你买高端砖，你这个房屋就要住个20-30年，你不扒地的，我觉得很少有。基本上家里面就是说，假如说新婚夫妻啊，两个人结婚买的房，你装修完之后，你等孩子出生了，然后等孩子上小学、上初中左右，就得要重新把这个家装修一遍了。
1: 对，因为都画的不成样了。
0: 对的，别问为什么。
1: 是，所以呢，也真的没有必要。而且你像我家那砖，我跟你说过，还是打了折的，一块砖还得200来块钱呢。
0: 嗯，
1: 还是60×90，不是那种大砖啊。
0: 嗯，
1: 所以就是你现在你说这个砖它有什么是好吗？就是好，特别好。对，这当然买了一定是好的。但是你说其实和那种所谓的二三线品牌能差多少呢？
0: 有多大的区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明显。
1: 对，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选方法，你可以买一线品牌里面的尾货砖。就是它这个砖可能现在不是那么流行了，或者不是它的新品，一两年内的新品砖，可以买这个，品质有保证的同时呢，价格也便宜。
0: 嗯，
1: 或者呢，你买二三线品牌里面的新款砖，
0: 嗯，
1: 它的价格呢也便宜，但是它呢，因为瓷砖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除了花色之外，还有它的制作工艺在逐渐的这个进步啊。
0: 嗯，
1: 而且呢，在浴室买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防滑性。
0: 对，
1: 其实屋里的砖也要注意防滑性，尤其是孩子、老人的那种的啊，
0: 嗯，
1: 就是特别怕摔的情况之下呢，你还是注意有点水之后会不会滑溜啊，这点很重要。
0: 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水电全走顶那就贵了不少啊。
1: 对，
0: 装修公司一般会建议你，哎呀，水电全走顶，这样的话后期一旦出问题更好维修啊，等等等等。嗯，并且呢还要横平竖直的啊，不少人呢为此就多花了10000把块的啊。
1: 对，因为大家很明确的走地，如果你出了问题你需要把砖都扒开，
0: 对，
1: 然后再凿，再开始进行维修。走顶的话呢，无非你就是一个吊顶。
0: 嗯，
1: 吊顶的价格可能比砖更便宜啊。
0: 对，
1: 大家是这么来判断这件事儿的。
0: 对，但是啊，工头说了，即便你水电走顶，该出问题你还是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出不出问题这个事儿，你不在于走顶还是走那个
1: 走地。
0: 对，嗯，做水电的时候呢，保证材料质量才是关键啊。
1: 对，你那个管选的好管，
0: 对，
1: 是很重要的。
0: 嗯，还有就是工人师傅的手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就跟走顶不走顶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装修公司呢建议你这样做，无非就是想多赚点钱嘛，对吧？还有就是横平竖直，这个形象工程，你看着确实舒服。嗯，但是你平白的多了多少米的管子，你自己算算啊。
1: 对，所以装修尤其是走电的时候啊，就是水呢是不能这样子的。水呢你需要有一个大弯槽，它能保证水流过去。如果你是死角的话呢，它影响水的流速啊。
0: 嗯，
1: 但是电呢，你完全可以采用最短距离点对点来进行改造，非常省事儿。真的有的装修公司装完之后呢，就是水电装就是水电改完之后会让你参观它的工地。
0: 嗯，
1: 然后那真的是横平竖直，
0: 可好看了。
1: 然后呢，管的那个弯儿特别漂亮，整整齐齐，排排站的那种的哈。嗯，那都是钱呀。
0: 你往上一呼，这个地板也好，然后或者天花板往上一呼，什么也看不着，
1: 看不着。
0: 对，嗯，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1: 嗯，另外呀，埋在地下的这个水管，它被水泥砂浆保护，可以隔绝外界环境的一些侵害，从而保护水管的质量和使用寿命，而且呢能省不少钱。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水电施工完毕之后，进入下一道工序之前，你先用水泥砂浆给这个水电给它埋上，避免上料还有人工的误伤导致管道损坏。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改完水电，其实是技术装修的第一步，就是改水电啊。砸完墙之后就马上要改水电了，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有各种建筑材料往里运，可能有一个小推车，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可能给你碰伤了。对，所以这个事儿呢，一是你自己留心盯着点，再有一个呢，让师傅。

0: 间给您预埋了。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呢，不会导致管道出现这个损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其实现在选管，国内的管基本上都是水管，都是质保50年的。
1: 嗯，
0: 包括防水涂料也是质保50年的。选大品牌这些东西不要省钱啊。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省在它的改造方案上面，但是不要省在材料上面。
1: 对。
0: 材料咱们一定要选好的，尤其是基础装修很重要。
1: 没错。
0: 继续，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啊，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在装修里面，有些地方你并不一定那么要好，它呢使用的这个观感差不多，然后呢使用的感受也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特别要好的话呢，价钱就差了不老少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同样的使用场景和使用效果下，那我们为什么不省点钱呢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比如床垫你选的差一点，床垫要选的好一点，然后水电的没有必要全走顶等等等等。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修当中忽略的，就是牙口和窗套。曾经有一个小型的数据调查啊，大概有200多名网友参加，其中呢有一多半的人说他们只关注过门的价格，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我们买门是带门套的，
0: 对，
1: 那门叫一堂门，就是一个门扇啊，还有一个门套叫一堂门，多少多少多少钱，然后呢还有窗套啊，家里面还有牙口的包口。什么叫牙口？就是比如你做了开放式厨房了，就厨房原来有门的那个位置你给它拆掉了，那个地方要重新弄一下，还有阳台跟客厅的那个位置有接缝的位置也是有牙口的，包括窗套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比如你家有飘窗，然后安一个窗套，这些呢都是要从卖门的那家定的，因为要保持颜色的一致。
0: 对，
1: 一般情况之下呢，踢脚线也是那么定出来的啊，这样子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延展性。当然你选择金属踢脚线除外啊，我们说的这种实木的或者是拼接的踢脚线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呢没有问过牙口和窗套的计算方法。另外有朋友说我问了，但是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太复杂了哈。所以呢，大家都是稀里糊涂的被消费。您可知道窗套和牙口的价格是按米来计算的？一个窗套做下来比一扇门都要高。你想想，窗户是比门要高的哦。
0: 对。
1: 就是很明确的，尤其是家里面，你像阳台和客厅的那个位置，你那么一个门字形的那么一个牙口，它真的比门要高，而且呢，超过一般啊厂家做的那个门的标准是它正常的板材的高度。如果你要选择超高的话，它会有拼接，一是有缝，装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缝给你藏到看不着的地方啊，就是或者是底下一点被忽略的地方，千万别在牙口的正中间嘎嚓给你弄一个缝啊，那看着特别心烦啊。虽然可能也不影响使用，但就是不喜欢啊，花了钱也不喜欢啊。您最后可能发现一扇门100来块不1000来块钱，现在普通的这个门啊，1000来块钱一堂的门，全屋3个门收了7000-8000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有门套还有牙口啊，都给你算到里头了啊。
0: 哇，
1: 所以说啊，就是有人就说了，说就干脆别做了是吧，直接刷大白，在做油漆的时候让师傅把仰角做的直一些，效果呢更加的简约耐看啊。
0: 哇，
1: 包括现在有些朋友家里面做的那个牙口，为了好看，有些现在简约直接拿那个金属板上墙，然后呢也能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那个价格可比你从定制厂家给你做门的那个要便宜多了。
0: 对，
1: 它的材质虽然不一样，但是制作工艺都是一样的，
0: 怒省大几千，
1: 真的怒省大几千。你上墙的时候也是发泡胶往上粘的，
0: 对
1: 啊，所以没啥大区别。但是这个呢就比较考验瓦工和这个油漆工的这个工艺了，让它给你弄得好一点。再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个东西那样子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是不是这个颜色变了，因为家里如果都是白色，阳光老照会不会变黄，然后会不会这个受潮。

0: 着，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你后加的材料除非基材都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牙口也可能会变色，
1: 嗯，
0: 牙口呢也可能会受潮你下了雨漏雨你照样牙口也得被泡，
1: 所以都一样的啊，
0: 对，所以
1: 就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个贵的，嗯，
0: 而且那样子你弄下来再拆再重新装牙口跟你那个墙出了问题你把它刮掉然后再刷一遍哪个便宜一桶漆才1000块钱呀，
1: 好好的算一下这个账啊，
0: 是啊，
1: 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家里面做了全屋智能家居啊，其实入住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功能没怎么用啊，也就是没有太大用，白白浪费钱。
0: 我家做的没有做的全屋智能的家居，我们做的是全屋智能的灯，这个灯全算，因为我们家是射灯嘛，全算下来灯，当时安灯的时候我还特别就是精打细算，我说师傅你晚上5点左右过来安，师傅说太晚了，我说没事我加您点这个人工费，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看一下装多少灯合适，因为设计师设计完的灯我总觉得量有点多，但是我不太确定，所以他把灯弄过来之后我就说你先按照我们从中间往两边装的那个逻辑然后呢有的客厅呢用的灯比较多，我说从两边往中间给我装，我看看要多少盏灯合适，这样子呢我能判断出来，结果最后怒省了30多个灯，
1: 哇哦，
0: 但是这些灯算下来是小10000块钱，因为每一个灯都是可以独立语音控制的，它是带着智能，就是连什么小爱音箱的，就是正常我买一个射灯30-40块钱已经不赖了，射灯
1: 对对对，
0: 什么防眩的防身就是深防眩的那种的，但是我那个灯加上一个控制盒，那会儿可能还没那么普及啊，现在可能会便宜一些，加上控制盒一个灯算下灯加那个控制盒是小100块钱，所以它整个造价
1: 很贵，
0: 它就那个因为语音控制嘛，它是一个那个无极变速的那么一个盒，每一个灯上都得连一个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时候就是你方便叫小爱同学他怎么着，但你看住进去之后就刚开始稀罕稀罕，小爱同学怎么样，
1: 能念8遍。
0: 对，因为你看我们家这个客厅里面除了有电视灯带，还有沙发背景墙的这个灯带，然后你看电视的时候，其实你开的灯不需要那么亮，
1: 对，
0: 所以呢我就会少开一排这个射灯，只开靠近电视背景墙那一排的射灯，它的亮度就够了，然后你每次开灯的时候，因为你每一个灯你都需要设置好，在你的 APP 上设置好它叫什么名字，所以你就说请打开电视背景墙射灯，就是你每次都要弄清楚的，
1: 对，
0: 然后你关灯的时候呢你还得这么说，或者是关闭这个客厅所有灯它唰才关上啊，所以就是没啥大用，你像我卧室的灯基本上也不开特别亮，因为卧室你就睡觉嘛，
1: 对，
0: 所以基本上一个床头的那个灯就手动的那个灯开的是最多的，
1: 这个可能就是可能刚装修完之后呢，朋友去你家你可以给它装一下，
0: 对，就是这样子，完全没有像衣帽间的灯，还有卧室的那个走廊的灯，还有次卧的灯，然后有时候老人过来住他就会不懂这个东西怎么弄，他还是习惯开关，因为他是有正常实体开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开关的逻辑是什么，你必须保证你家所有的灯的开关都是打开的状态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喊这个灯，否则呢你如果关上，有一次就是关上的灯然后怎么叫都叫不开，老人走了以后
1: 后来才反应过来，
0: 后来说你的设备已离线，我说离线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开关关上了，你就不懂，所以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如果你想做的话你可以把你常待的区域比如客厅你可以做一组，
1: 对，
0: 然后那些卧室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大家都装了多控或者是双控了，就是你冬天冷的时候你说我不想下床去外边再关这个灯，
1: 在床头
0: 啪一关就行了，你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个问题，你在卧室的时候如果你家只有一个语音设备小爱同学，你必须客厅叫的，你卧室叫的他听不着
1: 你大点声，
0: 对，如果你每个屋都放一个小爱同学，那要一个小爱同学200来块钱，所以这个算下来你4个屋子下来你又1000块钱出去了，
1: 哎呀，
0: 就是里外里都是多花钱，所以真的轻智能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还是手动控制是最好的一件事
1: 你看就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要说到的属于轻智能的这种级别，再加上指纹锁呀，包括厨房烟雾报警器等等，这一套下来，大几千块钱。你真的是不太有必要啊，
0: 对，所以就是烟雾报警器你愿意留可以留一个，指纹锁的这个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有的人觉得我用钥匙开我更有实感一些，但是你没带钥匙的时候你就开始头疼了哈，
1: 指纹锁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所以就是这样下来的话其实你花不了太多的钱，不要把这个钱放到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像说没意义的这个地方啊，它放在隐蔽工程比如水电呀防水呀还有这个机装上面，还有常用的家具软装啊比如沙发啊床垫啊 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有时候你可能电器买的好一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可不必啊，住着舒服才是硬道理啊。
1: 对，
0: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那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那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落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山堰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山堰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 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2: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
1: 试营业
2: 那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
1: 嗯，
2: 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
1: 嗯，
2: 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2: 到今年的10月1，我们就整走了6年了。
1: 6年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2: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
1: 嗯，
2: 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2: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儿，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2: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2: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魂，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 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一楼是没有这些小吃的，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的。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有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有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2: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2: 对，就要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2: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版本，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2: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2: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2: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2: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

0: 小事综合体，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嗯，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它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2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

0: 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人烟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人烟。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人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一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1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

0: 唐山燕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燕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燕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燕不如来唐山燕。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燕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

0: 元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笔墨铸中魂，五韵载荣光。10月9日，由新华网与微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在杭州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这场汇聚国内顶尖舞者与年度精品力作的行业盛典上，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演艺集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北京舞蹈学院出品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颜真卿荣膺年度优秀剧目。剧中颜真卿妻子的饰演者杨谦获得年度潜力新锐，总导演胡岩获得年度优秀编导。这是该剧继荣获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荣誉称号之后再度获得的国家级行业殊荣。这部以《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的舞剧，正以令人瞩目的市场表现和文化影响力，成为近年来河北文艺创作领域最具标志性的现象级作品。全剧以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和墨尽五个篇章层层铺陈，将颜真卿的人生经历与家国遭遇融入舞蹈语汇，以舞为笔，演绎一代文人轶事慷慨赴国难的悲壮。主创团队数次赴正定、鹿泉土门关等地采风，与颜真卿后人和史学家反复沟通论证，多次召开专家研讨会，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表达之间精益求精，只为让颜真卿的忠烈风骨在舞台上立得住、传得开。据10月10日在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河北举办国际级、国家级冬季项目赛事数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举办国际 A 类冰雪赛事数量连续2年位居世界第一。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冬奥遗产。河北立足发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积极申办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吸引国际国内冰雪项目专业运动队驻训，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普及，积极推动赛事与文旅等业态融合发展，冰雪产业业态不断丰富。河北户外运动赛事数量与品牌影响力都走在全国前列，张家口、秦皇岛、保定三市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滑雪场与室内真冰场数量居全国第一，滑雪人数保持全国前列，体彩销售从2021年到2025年销量实现翻番，截至目前，全国排名从第10上升至第6，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有力资金支持。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上周的寒露节气过后啊，北方的秋天算是真正的铺展开了。秋天出游呢，很多朋友的目光啊总是往太行深山里跑，很容易呢忽略滨海城市的秋日风光，就比如秦皇岛。那提起秦皇岛啊，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呢是夏天的碧海沙滩，好像这天一冷啊就不适合去游玩了。其实呢并不是，寒露之后的秦皇岛褪去了暑期的人山人海，气温舒适，消费成本呢也有所回落。山海之间，山林、花海、乡村轮番上演着限定秋色，整个城市啊就像被打翻的调色盘，菊花、银杏、粉黛乱子草、红枫、芦苇花和柿子六种不一样的秋日景致是依次登场，全部啊都是限时观赏，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专门整理了一份按色彩打卡的秦皇岛秋游实用指南，把刚才说的六大秋景的最佳观赏时段、具体打卡点位和注意事项全都讲清楚，方便大家呢规划周末短途游。首先呢要说的第一种色彩是秋菊的金黄，观赏窗口期呢集中在整个十月份。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菊花一直是秋天标志性的花卉。进入十月份，秦皇岛的菊花成片盛放，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其中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这个菊展啊设置了两大展区，主展区呢设在山海关景区，分展区安排在山海关古城景区。要特别提醒大家啊，整个展览活动到10月18号，也就是本周就结束了，所以呢想来看这场菊展盛宴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一边是巍峨厚重的明长城青砖城墙做背景，一边是上万株各色菊花错落摆放，黄的、白的、紫的，各色菊花是层层叠叠。来到这里呢，我们既能逛长城了解山海关的历史，同时呢还可以观赏菊花花海。逛展的时候啊，古城里边呢还有很多的小吃店，看完花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古城的街巷里转一转。提醒大家，观赏菊花的时候要遵守园区规定，只观赏不采摘，爱护花卉。看完了秦皇岛十月的菊花，时间呢继续往后推到10月下旬，秦皇岛的金黄色主角就换成了银杏。银杏的最佳观赏时段呢是10月下旬，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每到这个时间段呢，秦皇岛的街道两旁和公园里的银杏树会全部转成透亮的金黄色，风一吹啊，叶片呢簌簌往下落，地面铺满了一层黄叶，形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色大道，特别出片。那第一个打卡点位呢是秦皇岛植物园，园区里呢有一条100多米长的银杏小路，道路两旁呢栽种着高大的银杏树，等到叶子完全变黄之后，整条小路啊就被金色包裹。我们走在小路上呢，两边是高高的银杏树冠，可以休闲漫步，也可以拍照取景。园区啊属于城市的公共游园，配套呢有步道、休息座椅，整体的地势呢很平缓，对老人小孩都很友好。那第二个很出片的点位呢，就是北戴河281医院门前的银杏大道，整条路呢沿着银杏树不断向前延伸，整条马路被金黄色的树叶笼罩。不管咱们是散步赏景还是开车沿路穿行，沿途啊满眼都是金灿灿的银杏景观。但是呢需要注意，这里啊是城市的通行道路，有机动车通过，所以呢大家在拍照打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站在马路中间取景，选择人行道安全区域去拍摄。除了上面两处之外呢，秦皇岛还有不少地方可以欣赏到银杏。秦皇岛园博园园区面积大，银杏的成片分布，除了看银杏之外呢，还可以同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还有呢戴河生态园，水边呢搭配成片的银杏，水面倒影配上黄叶，景观的层次啊会更丰富。还有呢圆明山山野森林公园、秦皇岛森林体育公园分布在不同的片区，大家呢可以结合自己这个住宿的位置就近选择。
那如果时间比较紧呀、啊，我刚才说的这些啊，大家也不用全跑遍，挑一到两处就足够感受银杏秋色。

饿了。讲完了耀眼的金黄色，接下来呢，切换到温柔的粉色，也就是近几年非常受欢迎的粉黛乱子草。粉黛乱子草的观赏周期呢，从十月会一直延续到十一月。这种草本植物啊，植株的高度在30到90厘米之间。每到秋天呢，细细的粉色花穗从植株上啊生长出来，大片连片种植之后呢，会形成一大片朦胧的粉色花海，加上底下绿色的茎叶这么一衬托呀，别提多美了。秦皇岛看粉黛乱子草呢，首选抚宁宁海大道，道路两旁啊种植了大片的粉黛乱子草，粉色的花穗随风晃动，很有氛围感。抚宁宁海大道呢属于城郊的道路，自驾过来呢会更方便，但是呢提醒大家啊，这里周边配套的商铺不多，所以呢一定记得提前带好水和零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粉黛乱子草的花穗非常脆弱，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去踩踏啊，因为踩踏之后植株就会直接倒伏，很难再恢复原状了。所以呢我们拍照的时候要走预留好的观光步道，不要走进花海里，避免把花草压倒，保护植被，这样呢才能让更多朋友欣赏到这片美丽的粉色风景。而且呢粉黛乱子草啊受天气的影响很大，如果遇到大风阴雨降温，花期呢就会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出发前呢可以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实际的开花情况，避免跑空。

粉色的花海落幕之后，深秋的浓烈红色就要登场了。红枫和各类的红叶林木，最佳的观赏时段是11月初到12月。进入这个阶段啊，气温会持续下降，山区里的树叶呢，慢慢就从绿色过渡到橙红、艳红，山谷山岭被红叶铺满，是秦皇岛山地秋游的重头戏。其中啊，板场峪是看红叶很有代表性的地点。山谷沟壑纵横，漫山的树叶被秋风浸染，一簇簇一片片红叶铺满了山谷的沟沟壑壑。同时呢，板场峪啊还有长城遗迹，红叶搭配古长城残垣，山林人文景观结合在一起，特别有感觉。登山步道呢顺着山谷设置，我们呀可以沿着步道缓步向上，沿途呢能从不同高度观赏满山的红叶。对了，还有祖山风景区，同样呢是赏红叶的热门目的地。登上祖山的山顶平台，放眼望去，群山连绵，山间浮云流动，山林当中啊夹杂着浅黄、橙红，大片的红叶啊铺满了山体，整片山峦都被红色渲染，是美不胜收。但是呢，祖山景区的海拔有一定高度，所以呢山上的气温也比较低，适合体力好、爱爬山的朋友。此外呢，北戴河的连峰山公园也是不错的选择。山呢不算险峻，登山强度比较低，适合呀不想高强度爬山的朋友。那还有冰塘峪峡谷，两侧山体的红叶林立，峡谷溪流和红叶呢会相互映衬，也是不错的赏红叶选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啊去选高山景区或者休闲公园。看过了秦皇岛的漫山红叶，时间来到了11月初到12月上旬，这个时候啊就到了观赏芦苇花的好时候。海边河滨地带大片的芦苇啊进入了盛花期，蓬松洁白的芦苇花随风摇摆，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深秋氛围了。戴河生态园的河岸两边呢生长着大片的芦苇，花朵盛开的时候呢，连片芦苇铺展开来，风吹过，花海起起伏伏，就像波浪翻涌。园区呢特别修建了临水慢行步道，我们呢可以沿着河岸去近距离观赏芦苇景观。还有呢，石河沿岸也是观赏芦苇花的好地方，一丛一丛的芦苇密集生长，花朵盛开之后，一团团蓬蓬松松挨在一起，远远看过去啊如云似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河滩区域的风啊会比较大，临水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看管好小朋友，远离危险的水边陡坡。其他呢可以选择的点位还有秦皇植物园、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和科普展园。这些地方的芦苇景观规模啊是大小各不相同，城市公园的出行门槛呢会更低一些，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可以感受芦花。

秦皇岛六大限定秋色，最后一种是充满丰收烟火气的红色。树上挂满的柿子，最佳观赏时间呀，同样是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上旬。深秋时节呢，树叶呢慢慢落光了，柿子树上呢挂满了红彤彤的柿子，一个个果子啊就像小红灯笼挂在枝头，阳光下色泽鲜亮，到处都是丰收的氛围。看柿子景观呢，优先选板场峪和王汉沟。来到这里啊，山野村庄之间，一棵棵柿子树错落分布，枝头呢缀满了饱满的红柿子。黄叶落尽之后，红彤彤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树上。再是这里啊，要提醒大家，路边树上的野生或者是农户种植的柿子呢，我们不要私自去采摘。如果想吃柿子呢，可以找当地的农户去正规购买，尊重村民劳动成果。村子周边呀，需要注意的是呢，它都是乡村的道路，大家自驾出行呢，要注意弯道会车。以上呢，就是寒露之后秦皇岛六大限时秋日景观，分别对应不同的时间节点。十月份呢，优先安排菊花。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旬呢，重点打卡银杏；十月至十一月看粉黛乱子草；十一月之后就转向红叶、芦苇花和柿子。大家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花期时间，把距离相近的点位呢组合在同一天，这样呢可以减少来回赶路。举个例子啊，我们去山海关看完长城菊展之后呢，可以顺路在周边转一转。那我们在抚宁呢看完粉黛乱子草之后呢，可以就近安排乡村的点位去看柿子。去祖山或者板场峪看完红叶之后，属于山地行程，建议呢单独留出一整天的时间来去山地行程。那至于这个吃的方面呢，秋天正是海鲜收获的季节，各类海产品啊是供应充足。同时呢，秦皇岛啊还有板栗、柿子等等这些本地的秋日农产，大家可以大饱口福了。最后呢，再说说整体出行的实用小贴士。寒露之后的秦皇岛啊，早晚温差非常大，不管大家是去城市公园还是进山游玩，都要分层穿搭，方便呢随时增加衣物、增减衣物。海边山谷风力偏大，防风外套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山地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贸然去野山野长城，要保证出行安全。这里啊，再强调一遍，所有景观呢，全部是受气温、降雨、大风等这些天气因素的影响，花期、叶期会出现提前或者延后。所以呢，大家计划出发之前呀，可以简单的去查询一下最新的实景情况。那在游玩的过程中呢，做到文明观景，不踩踏花草，不攀折树枝和果实。垃圾呢，我们随身带走，共同维护秋日风景。这个周末呀，我们不妨把目的地呢锁定秦皇岛，然后呢，其实每个周末呢，我们都可以安排一下，顺着花期的时序，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依次去解锁菊花、银杏、粉黛，还有红枫、芦花和柿子。山海、古城、乡村、花海汇聚在了秦皇岛这一座城市，就可以体验错峰秋游的独特魅力。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岛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啊，接着走起。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
1: 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如主，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2: 东捻军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之间牵着官军东奔西走，李鸿章知道这样穷追不是办法，但不追朝廷又不答应，他这才体味到曾国藩当初的难处。重镇布防和以和为防策略其实很高明，无奈上下交逼，结果是画虎累猫。他写信给曾国藩道：看人挑担不腰疼，如今鸿章身误无失当日之苦处，碾子真是贼中偷儿也，人中怪物也，吾与兵将不幸有此磨难。李鸿章日子不好过，东捻军日子也并不舒服，终日东奔西走，一样的疲倦不堪。原本计划入川入陕，可是一则因为官军堵截严密而无法突破，二则捻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离家出走，毕竟一入川陕何时回家遥遥无期。因此东捻军在数省间奔波，始终拿不定主意。四月底，山东籍捻军接到家乡密报，胶东盐枭数千人造反，希望东捻军能去会合，共谋大事。而且山东即将进入麦熟之际，连年丰收，家家粮食满仓，正可前往休养生息。赖文光与仁化帮召集众将商议，大家都愿意东赴胶东半岛。胶东有余盐之力，自古就是富庶之地，比总在豫皖打烧容易得多。山东籍的捻军更是有意怂恿：咱们呐，直奔登州海边，斗大的海蟹吃也吃不完呐。是啊，数年来捻军纵横不下数万里，可还从未到海边尝尝海味。有不少将领附和，吃不吃海鲜不太要紧，但山东粮食丰足则极具诱惑。于是赖文光和仁化帮统一意见，率大军直奔山东。五月初，东捻军五六万人从豫西南的镇平出发，经唐县、武阳、叶县、灵颖、徐州、渭川、渭市、中牟入朱仙镇，又经陈留、兰宜、考城到达山东曹县。一路上不攻不战，马不停蹄，昼夜兼程急进，九天十日，行程达2000余里，每天200余里。淮军营归，日行30-40里，如今变通也不过50-60里，自然是逐逐不及，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曹县及附近州县就是当年的梁山坡之地，水套纵横，浮芒遍地，

听说捻军到来，便如风吹鱼进，火星四起。他们纷纷地投奔东捻军，又熟悉地形，引导东捻军直扑运城文上交界地带，准备从这里抢过运河。这一段运河水浅，河东壕墙最不坚固，而且东军都司朱万春手下有个少官愿做内应，于是东捻军来个声东击西，仁化帮率主力四五万人猛攻沈口、垣口、晋口一带，南北三四十里尽是东捻军。山东巡抚丁宝桢从运河沿线抽调人马，齐集沈口段与捻军对峙。运河两岸戈矛如林，枪炮如雷电，昼夜不息。而赖文光呢，偷偷率百余人悄悄地北上，到了东平县岱庙段运河，这里是东军都司朱万春的防段。此地离黄河已经不到十里，东军总兵王新安派了三四条船把家眷运到此地，为的是躲开战场，一旦有险可驶入黄河。朱万春手下的少官以引航为名，把一艘满载王新安家属的大木船骗到了南岸。赖文光率人登船，轻松地渡过了运河。一打出旗帜，守河的东军便仓皇逃命。百余人迅速地把河岸的壕墙推倒，同时把东岸的民船全部集中起来，驶到了西岸。沈口的东捻军停止进攻，数万人疾驰北上，乘船的乘船，涉水的涉水，纷纷地渡过了运河，然后沿运河向南进攻，东军受到夹攻，纷纷地溃逃。东捻军如洪水漫灌，从水浅处抢过运河。山东地形中部北自济南一直到临沂市，连绵不断的群山，把整个山东分为东西两块大平原。西部平原沿沂曹三府与河南相邻，常年受东捻军的骚扰，已经是民无遗财。东部的胶东半岛，清莱登三府多年未曾遭兵，粮食财货富足。至于中部太极二府，城高壕深，向来是兵备要地，东捻军无意在此停留，因此一过运河，捻军就走东平，赴泰安，过济南，转而沿泰山山路北路向南过章丘后，转而向东走寿光、昌邑，马不停蹄直奔胶东半岛而去。丁宝桢都带兵马追赶，无奈是望尘莫及。东捻军突破运河，朝廷十分的震怒，又担心他们会越过黄河威胁京城，因此指令直隶总督刘长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到黄河边上布防，对山东文武大员，朝廷自然要严厉处置。五月十七日下旨严责，山东巡抚丁宝桢于运河防务未能得力，虽因河水旱枯，纠属筹策无方，着交部严加一处。总兵王新安着即革职，暂免治罪，仍留营效力，以观后效。倘再不知愧愤，即请从严参办。都司朱万春于任守地段，不能恶贼，致坏全局，着急于军前政法，以昭警戒。李鸿章仍驻周口，鞭长莫及，着急移营东境，择要驻扎，居中调度。刘铭传、潘鼎新等军均落贼后，着该大臣即行催令，迅速赴东，力图剿办。正如朝廷所言，那时李鸿章的钦差行营还远在河南周口，
而他的淮军精锐正从河南往山东赶，没有十来天，根本不可能进入山东境内。迅速赴东，力图搅拌，根本就是画饼。而李鸿章此时却心中暗喜，因为东捻军进入山东，又一次为他实施扼地兜角创造了条件。山东半岛的形势，北有黄河天堑，南有苏鲁交界处的六塘河横亘东西，而西有泰山山脉南北纵贯，在西有运河。而且李鸿章仔细研究山东舆图，发现在胶东半岛还有一条南北贯通的胶来河，正是设防的天然依托。这胶来河其实是南北两条，都是发源于平度，向南一条流入胶州湾，称南胶来河，向北一条流入莱州湾，称北胶来河。元代的时候，为了南粮北运，不去绕深入海中的胶东半岛，沿胶来河开凿运河，因此当地百姓称之为运粮河。一个把东捻军困死在胶东半岛的计划在李鸿章头脑中形成，他称之为到手运河。当初曾国藩的运河河防是在东岸挖壕筑墙，防备东捻军窜到山东去，而李鸿章的计划是反过来，把东岸的壕墙移到西岸去，防备进入山东的东捻军重新回到西边去，而同时沿胶来河再挖壕筑墙，作为内河防线，把捻军挡在胶东半岛。胶东半岛三面环海，只要守住胶来河，东捻军便上天无门，入地无洞。如果胶来河防线被突破了，那还不要紧，北面有黄河，南边有六塘河，西边还有运河。实施这个计划有两点很关键，一是山东得支持，因为把东捻军困在胶东，倒霉的是山东，尤其是胶东的老百姓，山东难得的完善之区也就不再完善，无论官民必然都极力的反对。二是要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运河要在西岸布防，胶来河要挖壕筑墙，都需要时间。因此对进入胶东半岛的东捻军，不妨先让他们逍遥些日子，不能急着去追，追急了他们再窜离山东，他的计划又成画饼。这一条需要说服的是朝廷，因为朝廷最希望的是大军立即跟进去追剿。按照李鸿章的部署，刘铭传一军由济宁赴泰安，再从泰安赴济南，然后折往东北青州方向，这基本也是当初捻军入山东的方向。朝廷恨不得他立即到达胶东前线，因此到泰安的时候，他又收到军机处直接发来的600里加紧上谕。刘铭传一军象称精锐，着赶紧驰赴东省腹地，与东军携手将捻匪就地歼灭，勿得稍涉牵延而致重咎。明军以洋枪洋炮得力，而辎重比他军尤为繁重，想快也快不起来。刘铭传知道向朝廷解释也没用，越解释越以为他是有意牵延。他率军驻扎在泰安城外，不让勇丁离营，为的是不骚扰地方，给山东人留下个好印象。在济宁时，李鸿章就告诫他，山东是孔孟之乡，山东人都重义气，看你顺眼了就会极力的帮你，看你不顺眼一呼百应把你赶出山东，那时候脸面可就丢大了。而且山东巡抚丁宝桢性格刚强，脾气执拗，
当初僧格林沁剿捻，因蒙古亲王之尊，对地方官

官员十分的轻慢，翻阅觐见，连座也不给。结果有一次，他让丁宝桢去受领山东协饷的事儿，时任藩台的丁宝桢让人传话，如果设座就去见，不设座则不见。僧格林沁不禁刮目相看，两人见面，丁宝桢不卑不亢，对僧格林沁的苛求毫不客气地顶回去，把僧格林沁气得拍桌子，但心里却更加的欣赏他。结果山东巡抚严敬明大为佩服，上书让贤，极力推荐丁宝桢出任山东巡抚。李鸿章这样告诫刘铭传：醒三儿啊，丁志煌自从顶撞僧王爷出了名，更加的刚直不屈，你不要给他把柄啊，他一封参折奏上去，即使朝廷不能动你毫毛，也是很丢面子的事情。还有到手运河之策，非得丁志煌的支持不可，我们都不去惹他，不给他把柄。伊龙河之战，刘铭传气病了鲍超，名誉也大受损失。他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已经毁了。一个百战成名的将领，为了一次胜负，有损阴德，何苦来哉？所以此番教训，使他性情变了不少，不再凡事争强好胜，对明军的约束也比从前严格，不再一味的护短。他答应着说：啊，爵帅放心，胶东的百姓与碾子向来没有瓜葛，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帮助，剿碾就能加几成胜算，不然呢，要是把山东的百姓也逼向碾子，哎呀，那恐怕就永无了期了。对他的这个态度，李鸿章大为欣慰，虽然他知道淮军未必能做得到，但略加收敛却非常必要。御下不严，淮军军纪败坏的名声让李鸿章颇为苦恼，各种苦衷非带兵者所能体味。唉，邢三儿啊，一句话，咱们要和碾子见个高低，先要和碾子争夺山东的老百姓啊。所以一路之上，明军上下还算十分的自律，在百姓中的名声还不是太差。一到泰安，大军在城外扎下营盘，天已经傍黑，巍巍泰山就耸立眼前。泰安城就在泰山脚下，又加城墙高厚，因此气势愈加不凡。府县都来拜访，带来猪十头、羊五十只犒劳。刘铭传相当的客气，让亲兵又是奉茶又是敬烟，把泰安府县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的恭维。哎呀，看来碾子所说纯是造谣啊。东碾军经过泰安时放话说，官军比土匪还可恶，尤其是明军，所过之处以通匪为名，抢粮劫财，杀人放火，强奸女人，无恶不作。知县心里十分的担心，可是此时呢，心中的石头已然落地。刘铭传嘴上说碾子纯粹造谣，他们的话哪里能信呢？但是暗自的庆幸，如果明军再不收敛，刚入山东就先败了一招。寒暄过后，刘铭传拱手真心请教：请教两位父母官啊，我奉命急着赶往青州，按计划是从济南绕行。哎呀，我从图上看，从泰安往东到莱芜再到青州应该近不少。哎呀，不知这路通不通，那碾子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莱芜县是泰安府所属，知府对莱芜情形略知一二。啊，军门，
莱芜东北大约100多里就是当年齐国的国都临淄。莱芜是古齐鲁两国往来的必经之地。

0: 回话：
1: 哎呀，那实在好得很，我明儿个一早就要启程，烦请贵县赶紧把人叫来。
0: 不待知县吩咐，他的手下早就安排立即去找人。不过一袋烟的功夫，一个穿浅蓝长袍、商人打扮的中年汉子引到前面来。因为天气太热，在家紧张，他的衣服都湿透了，提起长袍下摆就要跪下。刘明传连忙扶住：
1: 哎呀，不必不必啊，是我有事麻烦你呀。
0: 刘明传摸到他的肩膀上都被汗湿透了，便说道：
1: 哎呀，大热的天儿，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知县代为回答说：
2: 哎，来见君门自然要庄重，小县城的人没见过大世面，君门不要见怪。
1: 哎呀，这位老哥呀，今天这天哪，热得早，哎，你不妨把长袍脱下来吧。
0: 泰安府县一起说：
1: 哎，君门发话了，你快脱了长袍。
0: 脱下长袍，里面是短衫短裤，他本来正在店里纳凉呢，一听说要见明君大帅，连忙套上长袍跑了过来。知县见状解释说：
2: 哎呀，君门不知，来无人都比较实在。
1: 哈哈哈哈，实在好嘛，啊，比卖嘴皮子的人强。这位老哥呀，还没请教台府。
0: 王掌柜连忙一拱手：
3: 不敢不敢，比姓王，名俊义，小号一只。
1: 哦，啊，哈哈，很雅的名号。哎，哎，王老哥呀，我找你有事请教啊。
0: 于是，刘明传转入正题儿，问他从莱芜可否有路通往北边的青州。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但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5: 黑的
4: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他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为了当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中乡啊、广中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钉木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5: 好讨，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墙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 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都是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手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6: 啊，
4: 水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6: 赔了赔就赔了
4: 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6: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6: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6: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6: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7: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8: 嗯嗯，
7: 我们是小学生，
8: 是
7: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8: 哎，
7: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8: 嗯，
7: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8: 是
7: 一会儿还得回来。
8: 对，
7: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8: 可不，
7: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8: 他们也累啊、
7: 也得休息休息。
8: 是，
7: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8: 嗯、
7: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8: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7: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8: 这是
7: 我跟他关系好
8: 哦，
7: 我们是老乡。
8: 嗯，
7: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8: 好啊，
7: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8: 哎，
7: 从小一块玩，
8: 这关系好，
7: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互相特别熟悉。
8: 是
7: 郭德纲这个人呐、
8: 啊、嗯，
7: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8: 他有什么问题？
7: 说话不算话。
8: 他应你什么了？
7: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8: 啊，个矮点。
7: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8: 嗯。
7: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8: 哎，
7: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8: 是。
7: 脑子好。
8: 哎，脑子快。
7: 为什么你不行呢？
8: 原因？
7: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8: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7: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8: 嗯，
7: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8: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7: 若干年前，
8: 哎，
7: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8: 是
7: 捧哏在一个方阵，
8: 分开了，
7: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8: 哎，就是这流程。
7: 郭德纲先挑
8: 啊，
7: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8: 是
7: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8: 哎。
7: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8: 嗯，
7: 阎鹤祥
8: 也好，
7: 好演员。挑走了，
8: 嗯，
7: 都挑走了，
8: 嗯，
7: 让我挑，
8: 该你了。
7: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8: 啊！
7: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8: 你损不损呢？你
7: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8: 来来来，不至于。
7: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8: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8: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8: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8: 你瞧，
7: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8: 欢迎，
7: 敢吗？
8: 敢。
7: 测试测试。
8: 哎，
7: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8: 嗨，
7: 咱也别赌什么。
8: 嗯，那你的意思呢？
7: 你要是猜不上来，
8: 哎，
7: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8: 行，我也长长记性。
7: 看口吐莲花吗？
8: 看半天了。
7: 哎。那行了，
8: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7: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8: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7: 行，
8: 是不是？
7: 行，
8: 哎，
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8: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7: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8: 好，
7: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8: 行行，我知道了，
7: 猜不着我揍你啊！
8: 冰棍
7: 不对，
8: 冰棍
7: 冰棍能吃吗？
8: 吃冰棍。
7: 能喝吗？
8: 化了喝汤。
7: 能做吗？
8: 愣做。
7: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8: 凉丝儿，凉丝儿，
7: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8: 答案
7: 告诉你。
8: 嗯，
7: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8: 这是
7: 面包、牛奶和沙发。
8: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7: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8: 三样。
7: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8: 没有。
7: 对呀、啊，
8: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7: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8: 再来。
7: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8: 好好好，
7: 逻辑啊。
8: 嗯嗯。
7: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8: 哦，
7: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8: 他奔西了。
7: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8: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7: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8: 怎么了？
7: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8: 这什么教授啊？这
7: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8: 说
7: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8: 五根。
7: 不对。
8: 对了，
7: 怎么算的？
8: 头了看几根？
7: 两根。
8: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7: 二加三等于五。
8: 对，
7: 小朋友都知道。
8: 嗯，
7: 不对，
8: 那这答案
7: 一根都没有。
8: 什么原因？
7: 你没注意。
8: 说，
7: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8: 嗯，
7: 后边三根头发。
8: 哎，
7: 注意这句，
8: 您说呀、啊，
7: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8: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7: 怎么样？没猜着。
8: 哎哎。哎哎哎，
7: 我再跟你说一个，
8: 你别说了，
7: 说远看呐是个，
8: 成，你就到这儿吧。
7: 干嘛呀？
8: 我说一个，
7: 你说一个。
8: 哎，
7: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8: 对对对，
7: 说。
8: 哎，我说刚才
7: 干嘛呀？
8: 石富宽老师来了。
7: 啊，对啊，怎么了？
8: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7: 行。
8: 哎，石先生，
7: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8: 爷们，
9: 怎么了，爷们？
8: 您来了
9: 啊！
8: 您得帮衬帮衬我。
9: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8: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9: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8: 哎，高峰
9: 啊，高峰，
8: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9: 我刚才听见了。
8: 是
9: 啊，
8: 他说了
9: 啊，
8: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9: 嗯，
8: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9: 嗯，
8: 咱说让他猜。
9: 好主意。
8: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9: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8: 得嘞，
9: 咱们这回打他，
8: 得嘞得嘞得嘞，
9: 咱们说一好的。
8: 好的
9: 啊。
8: 嗯，
9: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8: 行，
9: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8: 好
9: 好, 好的，
8: 我先听听。
9: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8: 嗯，
9: 近看是条狗，
8: 是
9: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8: 死狗。
9: 我这给
8: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9: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8: 哦，不是死狗，
9: 不是死狗。
8: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9: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8: 好，
9: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8: 要不说呀，
9: 啊，
8: 人老奸，马老滑。
9: 嘿，您夸我。我
8: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9: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8: 哎哎。
9: 准备好这个啊！
8: 来，
7: 怎么了？
9: 猜啊！
8: 行，
7: 这什么身段？
9: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8: 来来，
9: 来，爷们，
8: 听着啊！
7: 要加演一段快书。
8: 不是，
7: 不是，
9: 没有
8: 快书不忙。
7: 啊，
8: 听着啊！
7: 哦，来了，
8: 远瞧是条狗，
7: 这是老灯谜。
8: 近瞧，
7: 这我知道。
8: 远瞧是条狗，
7: 对，
8: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7: 对，
8: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7: 一拉就走。
8: 这是
7: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8: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7: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9: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8: 哎呦，这
7: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
9: 得
7: 什么呀？这
8: 咱还有没有了？
9: 有好的，这回 保证他猜不着。
10: 行行行，
9: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0: 三毛啊？
9: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0: 对，
9: 老三
10: 推高了。
9: 对，问他，我问他。
7: 好、
10: 哦，谢谢，
7: 还挺快的。
10: 咱有的是，
7: 你说一个好的。
10: 好的啊，
7: 我准猜着。嗯、
10: 我先酝酿酝酿啊，
9: 酝酿。来，
10: 我妈有仨儿子，
7: 仨儿子，
10: 大的叫大毛，
7: 大毛；
10: 二的叫二毛，
7: 二毛；
10: 三的叫什么？
7: 三毛啊，
10: 石富宽呐。
9: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7: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9: 不是这乱了乱了，
7: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9: 怨我！
7: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0: 这不赖您，这赖
7: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9: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0: 好，
9: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9: 啊，
10: 没答案。
9: 有答案呢、啊？
10: 怎么回事？
9: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0: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9: 这回咱打了这，
10: 得嘞，
9: 来，
10: 得嘞，得嘞，
7: 撤。
10: 哎，
9: 总教习，让他过来。
7: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9: 不介
7: 好。
10: 厅长，
7: 哎，你说吧，
10: 铁锅是吧？
9: 啊，对。
10: 说有一个人
7: 啊，
10: 拿铁锅
7: 哎
1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7: 俩豆。
9: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0: 他怎么知道的？
7: 什么玩意？
9: 你告诉人家呢？
7: 哎，
9: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0: 换战术，
9: 咱俩也绕住了。
10: 怎么？
9: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0: 高了，
9: 这回就打着他了。
10: 您这边，
9: 哎、我来，
10: 照相出来好看呀、
9: 啊。那高老师，
11: 哟呵，
7: 是
11: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7: 哟呵，
11: 啊，
7: 换战术了
11: 啊！我们也想这个，
7: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7: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1: 啊？就这意思。
7: 我说这，您甭说猜
11: 啊，
7: 大门您都找不着。
11: 那，
7: 听我这个
11: 啊，你来，
7: 说什么东西啊？
11: 啊，
7: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1: 这
7: 多好，这个。
11: 这是打什么？
7: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0: 没有。
9: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1: 嗯，
9: 这就告诉咱们了。
11: 告诉他什么了？
9: 高老师，猜着了，
7: 猜着了。
9: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7: 舞狮啊？
9: 对，
7: 不对？
9: 你
7: 不对，
9: 肯定对。
7: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9: 当然有了。
7: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9: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7: 那我知道，
9: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7: 对呀、啊，
9: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0: 对，
9: 加在一起三头，
10: 那狮子还一头呢，
7: 六耳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
9: 俩人，四个耳朵，
7: 对，
9: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7: 八条腿呢，
9: 更对了，
7: 你说说呀，
9: 两个人四条腿，
7: 四条腿，
9: 那狮子四条腿，
7: 对呀、啊，
9: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7: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0: 对，一只眼呢，
7: 一只眼，
9: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7: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9: 一只眼，
7: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9: 这我
7: 一只眼，
9: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7: 猜不着了吗？
9: 猜不着，
7: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9: 谢谢。
7: 猜不着，我告诉你，
9: 您告诉我，
7: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9: 您给讲讲。
7: 春节期间呢，
9: 啊，
7: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9: 你得讲出道理来，
7: 当然有道理了。
9: 三头什么意思？
7: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9: 啊，
7: 猫一个头啊，
9: 啊，
7: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9: 六耳，
7: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9: 哦，
7: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9: 八条腿，
7: 我奶奶呀两条腿，
9: 嗯，
7: 猫是四条腿，
9: 哎，
7: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9: 一只眼，
7: 没听清楚
9: 啊，
7: 我奶奶一个头
9: 啊，
7: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9: 不不
7: 三头，
9: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7: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9: 他这凑我头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7: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9: 他还急了，
7: 两条腿，猫四条腿。
9: 我问你一只眼，
7: 为什么
9: 一只眼怎么回事？
7: 一只眼呢？
9: 啊，
7: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9: 怎么回事？
7: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9: 什么玩意儿啊？
1: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2: 四门功课呀，
13: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12: 以说当先，
13: 是
12: 以学为主，
13: 这个学也不简单，
12: 就是模仿。
13: 对，
12: 您都能学什么呢？
13: 那学的太多了，
12: 给各位介绍一下。
13: 我可以说一说。
12: 嗯，
13: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2: 嚯，
13: 地下跑的，
12: 嚯嚯，
13: 河里头浮的，
12: 嚯嚯嚯，
13: 草坑里蹦的，
12: 嚯嚯嚯嚯，
13: 一样也学不了了。
12: 为什么？
13: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2: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2: 嗯，
13: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2: 都能学。
13: 哎，
1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3: 咱们配合一下，
1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3: 好啊，
12: 您出个主意
13: 啊，
12: 咱们学什么好？
13: 让我出主意，
12: 捡您的强项来。
1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2: 聋子打岔，
13: 行吗？
12: 这我可拿手。
13: 这么说您拿手？
12: 你说东我说西
13: 啊，
1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3: 就这么有意思。
12: 咱学一学。
13: 行啊，
1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3: 啊，
12: 我得是你二大爷。
13: 哎，
12: 对吧？
13: 我是你四爷爷。
1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3: 你先要的便宜呀。
12: 这里有个说明，
13: 您给讲一讲。
1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3: 您这话也有道理。
12: 再者说了
13: 啊，
12: 不是你亲二大爷，
13: 是什么呀？
12: 街坊辈儿。
13: 哦，街坊二大爷。
1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3: 嗯，
1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2: 就是好拍个老腔。
13: 哦，
12: 咱们学一学。
13: 行啊，
1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3: 嗯，
1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3: 叙叙家常，
12: 就是这个内容。
13: 现在开始吗？
12: 就得开始。
1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3: 可不是吗？
1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3: 哎，
12: 出去溜一溜。
1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2: 洗沙沙洗沙沙。
1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3: 认识您呢。
12: 我是你二大爷。
13: 知道，
12: 见面理着点儿 啊。
1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3: 没有啊。
12: 你扫听扫听去
13: 啊，
1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3: 哦，
1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3: 是啊。
12: 小子
13: 啊，
1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3: 哦，
12: 你在二大爷

0: 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呢？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1: 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 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3: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2: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3: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
1: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1: 你猜咋着
2: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
4: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4: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0: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0: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0: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0: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0: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0: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7: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0: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0: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0: 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哪
7: 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0: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底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7: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7: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7: 加个鸡蛋啊。
0: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
7: 我
0: 说你往哪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啊，
7: 呵，哎呀，
0: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你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8: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8: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8: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8: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0: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0: 开始。
9: 出去。
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0: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9: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9: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0: 什么？
1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2: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
11: 明白了。
13: 老师，他明白了。
8: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8: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8: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8: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0: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

0: 行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出身书香门第，当过土匪，做过和尚，曾旅居海外多年，一把大胡子是他最醒目的标志。他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曾和毕加索交流切磋，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他的传世画作价值连城，拍出过2亿元的天价，连续5年蝉联最畅销中国艺术家首位。他就是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往往会惊叹于他的艺术成就，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多情才子兼铁杆吃货，留下了一段段奇闻趣事。一身长衫，一支画笔，一生漂泊，张大千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1979年，张大千80岁高龄，这时的他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一副破眼镜也没了用处，因为前几年右眼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堵塞眼球，导致视力下降。对于画家来说，自己的艺术生涯也该宣告结束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一生爱折腾的老爷子竟然又独创了泼墨艺术，也就是在一张宣纸上只用墨水泼洒，营造层次感，做出山水之画。这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最大蜕变。那张大千怎么会想出研究泼墨这一码子事儿呢？这事儿啊，还和张大千的忘年交黄天才有关。1979年，张大千接受了好友黄天才的请求，做一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一听这要求，本来张大千是拒绝的，从体力、身体各方面啊，他都不再适合再作画了。虽说一口拒绝了，可张大千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他寻思着，画家不画画，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就算死，那也得倒在画案前，这辈子也值了。于是张大千最终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他搜集资料，做副稿，预备处理，在1981年7月才正式动笔。这幅巨著以实笔为主，泼墨为辅，气势磅礴，虚实相间，堪称旷世奇作。张大千给他取名叫庐山图。也正是这幅庐山图耗尽了张大千最后的生命。作画期间，他多次

0: 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稍微恢复点就让人赶紧把他抬上化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直到1983年3月11日化成落笔，最后一刻他才驾鹤西去。想一想，得是多么极致的一个人，才会在80岁高龄不好好打太极养生，非得画画，在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的画艺上再来一次极致的经验。张大千人如其名，大千世界浩浩荡荡，他就是用他的极致在这大千世界里活得热热闹闹。张大千的画有多厉害，齐白石是这么评价的，他说500年来一大千。齐白石大伙都知道，那是我国书画界一等一的泰斗啊。这个呀还是他不好意思夸得过分搂着说的，老顽童黄永玉说话那叫一个直，瞧不上眼的地方是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提起张大千那是猛劲儿挑大拇哥了。张大千，
1: 张大千是最完美的了，最全面的，所以形成张大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他有他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是吧？你要培养一个张大千，你怎么犹豫培养不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仿古他也行，自己创作也行，作诗、书法、图章都行，而且他的整个的生活也很特别。这一百年来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画家，我个人的这么看法。
2: 天才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才比你还努力。张大千就是一个勤奋的天才，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石涛画作的临摹上。那么围绕着临摹画作都发生过哪些趣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张大千是千年来难得一见的书画天才，不光天赋高还特别勤奋。张大千和著名画家黄宾虹有交往，黄宾虹最喜欢清代画家石涛的画，是当时收藏石涛的画最多的人，也是鉴赏石涛画作的顶级权威。张大千也喜欢石涛，可他手上没有精品，于是就厚着脸皮跟黄宾虹去借。结果黄宾虹一听这脸马上就耷拉下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幅画怎么能借呀、啊？不借不借。张大千吃了闭门羹就起了坏心眼儿，想逗逗黄宾虹，他心想，黄宾虹，你不是喜欢石涛的手绢吗？那咱就临摹一幅骗骗这厮啊。很快张大千就临摹了一幅石涛的手绢，放在他老师曾农染那儿。碰上有一天黄宾虹去看望曾农染，就瞅见他书桌上啊放着一幅石涛的手绢，以为是真迹啊，一下子就痴迷住了，爱不释手，当场就掏钱要买下。曾东壤就赶紧说这是我学生张大千的，你要买你找他吧。黄宾虹一听呢是火急火燎，就跑去找张大千了。张大千就心想，这个人和我老师是朋友，用假话骗他的钱那有点不地道，也再说了也不屑为之，还是换他的画吧。于是就说，我可不敢要先生的钱，那我拿这幅画换上次我要借的那幅石涛的画吧。黄宾虹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画的一幅假画换了黄宾虹的真画，而黄宾虹一个顶级权威鉴画专家居然就没有看出来，这也可见啊张大千艺术造诣之高。北方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叫陈半丁，他也是石涛的骨灰级粉丝。有这么一次，他搜罗到一册石涛画页，就特别兴奋，就天天揣在怀里头，就跟当传家宝似的宠着。他为了炫耀自己得到了这幅石涛的册子，就特地设下宴席，就请当时京城里有名望的艺术家、古玩家都来，说是啊， 来喝酒。

0: 有赏画，实际上他就是想显摆一下。就好比吧，你买了一辆玛莎拉蒂，你不组织一帮亲朋好友来家里看看，自己可劲嘚瑟一下，都觉得对不起这辆玛莎拉蒂了。估计当时嘚瑟得也挺过分啊，这场面有点失控了。张大千走过来对陈半丁说，说你说那画册在哪儿呢？拿出来大伙儿看看呗。陈半丁就兴奋地拿出来了石涛的画册，张大千瞥了一眼，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陈半丁就问他，你笑什么呀？张大千说，哦，原来是这个册子呀，我早知道了。陈半丁不信呢，张大千立马就说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每一页题的什么款，前的什么印。陈半丁是一边翻看一边对照啊，越看越惊奇，因为这和张大千说的是完全一致。陈半丁就问说，这画册你收藏过呀？张大千这才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啊，我画的。陈半丁那是半点也不信呢，他气得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拼了老命才搞到的石涛的画册呀，怎么就成了你画的了？张大千这话也不多说，拿起笔当场仿画了一幅石涛的画，全场人那可都是目瞪口呆。这两个都是张大千临摹古画的故事。临摹是很容易的，但临摹的程度这么逼真，以至于连黄宾虹、陈半丁等人都看不出来，那可真就是天纵奇才了。因为临摹古画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得有原画者的气韵和格调，没有那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功底，那是画不成的。画家叶浅于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当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摹过不止十遍。书画鉴赏家傅申评价张大千说，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还就变唐伯虎。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学了截然不同的几门绝世武功，要不在山洞里苦练个几十年，那就没法运用自如。这就是张大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是真正有艺术天赋的画家，而他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赋。无论哪个时代，有天赋有机遇的人都有很多，但能不辜负天赋又不辜负机遇的人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几百年来也就一个张大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张大千，他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的人生堪称传奇，出生书香门第，前半生当过土匪，做过和尚，在上海勤学书画，成名后赴敦煌临摹壁画，后半生周游海外，宣扬国粹，享誉国际。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大漠采风的三年间，他都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艰辛，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天性风流，热衷烹调，这位国画大师还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张大千在艺术领域的巅峰就是临摹敦煌壁画。1940年十月，张大千带着他的三老婆杨婉君还有儿子新智来到敦煌。敦煌有什么？敦煌有莫高窟啊，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一流的壁画，可惜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大漠深处的石窟中，很少有世人可见。

0: 张大千此行就是要一笔一笔的把敦煌莫高窟里的画全部临摹下来。
1: 敦煌之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条路根本是行不通的。还有这次见到你，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善子先生，你二哥为了抗日奔走募捐，可现在已经……善子已经去了，我绝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差错呀。敦煌绝不是一般人轻易去的地方，路难走，车难行，匪盗成患呐。
2: 你说敦煌是我张大千梦寐以求的心愿。
3: 我来敦煌的路上有好多人都劝我说，是不要去敦煌，那个地方去不得，连麻雀飞过翅膀都不敢停一下。我张大千不信这个邪。我跟你说，你呀、啊、你就把我当做西游记的那个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啊。
0: 敦煌地处沙漠，取水相当的不方便，石窟里边是光线阴暗，想要临摹那可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石窟天花板上的画，要撑起一个架子，人躺在上边画，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石窟内那更是冷得刺骨。可是画画这手不能戴手套，就只能在外边这么冻着。白天八九点钟的时候，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边，一到午后啊，太阳往南走，这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拿着蜡烛或者提着灯，一手拿着笔，往往需要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于是本来规划是几个月就完成的工作，耗费了张大千整整三年。回忆起张大千在敦煌艰辛临摹的点滴，他的爱徒王永年还记忆犹新。
4: 那个时候敦煌荒无人烟啊，一切都靠自己啊来解决。在那个条件下，他就在这苦苦的研究敦煌，多大尺寸，有些什么画，什么朝代的画都记录下来，就读书一样，就把那个敦煌几百个洞子啊，一个洞一个洞去研究几年。
0: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从印度运来各种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买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八十辆驴车才运到敦煌。他还请了精于制作画布的喇嘛，当时西北混乱不堪，为了安全又雇用了军队。在敦煌三年，张大千不光变卖了自己的古董书画，而且还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债，为此他还了20年的债。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多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十事记》。关于张大千这次敦煌之行，学术界一直是毁誉参半，骂他的说他故意剥落壁画破坏珍贵文物，夸他的说他为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重大贡献。咱们抛开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使得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成为一项世界性艺术，这些沉睡着的壁画开始富有永恒的生命力。
5: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从20多岁出名到84岁辞别人世，张大千的绯闻比他的画卷还要丰富。

0: 一生红粉环绕的他都留下了哪些风流情史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在年轻的时候就公开坦白，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在20岁那年跑去宁波当了100天的和尚，就是因为摆脱不了一个情字。因为初恋女友的病亡让他看破红尘。张大千的初恋名字叫谢顺华，既是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表姐。谢顺华长得漂亮，性格温婉，从小和张大千一块长大，对这个表弟那是掏心窝子的好啊。可惜红颜薄命，没等到两人成亲，年仅18岁的谢顺华就因病去世了。这件事让张大千看破红尘，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结果后来呀，因为和尚要给他脑袋上点几个疤，他嫌太疼了，于是就溜了。但是呢，他却把大千这个法号给带过来了。从此，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张正全，陪着他开始了日后的传奇。出家100天后，张大千还俗了，可整天还是闷闷不乐。都说知子莫若母，张大千的母亲很快的就给儿子服下了一贴解开心结的良药，就是帮着他找个媳妇儿。从此张大千就开始在滚滚红尘当中自由翻滚了。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从为情出家到奉父母之命娶妻生子，这样的剧情大逆转简直那就是拍电影。对普通人来说呀，这绝对符合有故事的人的标准了，剩下的应该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但大师到底是大师，死了都要爱，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旋律。自此以后，张大千的桃花运就跟坐上了高铁似的，他一生有1妻3妾，还和6位红粉佳人上演过一出出爱恨纠缠的连续剧。他是一个有成就有个性的艺术家，也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人的美就更生动，也更易打动他的心扉。可能这也是他风流韵事不断的原因吧。所以说，爱上一个艺术家的幸与不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到。
0: 作为资深吃货，张大千为了口好吃的都做过哪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呢？他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一生过得热气腾腾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吃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张大千就是一个真正骨灰级别的吃货。2001年，一本食谱在台北举行义卖，起标价新台币160万，最后是拍出了1090万，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一本食谱了。那这本食谱是谁的呢？就是张大千亲笔写的《大千居士学厨》。大家都知道张大千是民国第一画家，名头响当当的。但张大千自己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这意思就是说呀，我做菜这本事可比画画厉害多了。张大千曾拜书法大家李瑞卿为师，这李瑞卿就是一枚典型的吃货，就特别喜欢吃螃蟹。他曾经有一天吃掉100只螃蟹的记录，因此得了一绰号叫李百蟹。而他的死呢，也正是死于吃螃蟹。据传说是某一天吃到了死螃蟹，引发伤寒，就这么死了。拜这么一个吃货为师， 张大千难免受其影响。所以啊，张大千的一生除了是画画和撩妹的一生，同样他也是吃货的一生。作为一个吃货，张大千是什么都吃，哪个地方的都吃。他喜欢吃杭州菜啊，有一段时间常住杭州，对外宣称是去西湖采风了，可绕着西湖画了一圈，这一幅成品都没见着，周边的餐馆倒是一个都没落下。张大千最喜欢吃杭州西湖楼外楼的菜，尤其是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和生爆扇贝。生爆扇贝这个菜，张大千每天早起来是必然去吃。有这么一次啊，张大千在楼外楼的阁楼上画西湖，几笔下墨，西湖的轮廓就出来了，意境悠远。饭店老板就看了以后很喜欢，说大千呐，你能不能给小店画一幅，我免你的餐费。张大千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的画啊以后是要流传后世的，那要为了一顿吃的就给你画画，那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合影啊。于是就兴冲冲地跟楼外楼老板合影。从此这个习惯被张大千带到了世界各地，每到一个餐馆，只要餐馆的饭菜好吃，他老人家就硬是要跑到后厨去夸赞厨师，说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重要的话说三遍，然后就得合影留念，典型的这么一个铁杆吃货。张大千曾经评价自己的一生，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名博西西夏。他在四川出生，在日本留学，在欧洲办过画展，在阿根廷和巴西都住过，晚年在台湾定居。古往今来，真正达到游历全球的国画家，除了张大千，就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张大千的一生是很热闹的一生，最起码的感情上爱得轰动，想吃的美味都吃过，吃得尽兴。他说画画是他的副业，主业是厨师，但他的画登堂入室，风靡全球，无论在哪个地方他都活得是很极致，不将就也不凑合。即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这一生依然是热气腾腾的。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7: 主要说我
6: 了不起，
7: 不敢当，
6: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7: 是我。
6: 相声说得好，
7: 我们这不用
6: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7: 是啊。
6: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6: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7: 啊，
6: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7: 喜欢相声吗？
6: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7: 现在少了。
6: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7: 啊，
6: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7: 啊，报菜名。
6: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7: 对呀，
6: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7: 这是老话。
6: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7: 您听，
6: 是不是这个道理？
7: 反正确实少了。
6: 但是
7: 啊，
6: 人家就下这功夫，
7: 没这样夸。
6: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7: 啊，
6: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7: 是
6: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7: 都念了。
6: 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7: 什么呀？
6: 相声才子
7: 啊，倒是这么叫我。
6: 多大的学问！
7: 哎呦，您捧了，
6: 您这是什么呀？
7: 什么呀？
6: 囊肉
7: 啊，
6: 学问，
7: 你说准了啊，
6: 这是学问
7: 啊。
6: 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7: 啊。
6: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7: 跟谁比。
6: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7: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6: 夸您呢。
7: 那您这前边说我

0: 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0: 差多少啊？
1: 也就108000里
0: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0: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0: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
0: 咱来，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0: 好吧。头头说了、
1: 嗯、
0: 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0: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0: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什么叫袜子？你这
0: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列说明吗？
0: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0: 啊。
1: 举例。
0: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0: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啊、
1: 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0: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
0: 嗯，
1: 这记性
0: 好。
1: 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给你录音来了，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特乌阿天。
0: 特乌阿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0: 头头说了、
1: 啊、
0: 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路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啊，是是。
1: 哎、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问南充哪里去？
0: 这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
0: 啊，
1: 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您那是死那儿了，这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2: 这我们都明白。
1: 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0: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毫。
0: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3月3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瑶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
0: 啊、哪儿就108000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啊？
0: 啊，
1: 原来是先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什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0: 多新鲜呀！
1: 那是
0: 《水浒》啊！
1: 哦，
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0: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0: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0: 啊呀，别去，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0: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0: 那不成
1: 啊？
0: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行，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0: 听好了。说皮尔纳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悟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0: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0: 对，
1: 听我的吧。
0: 嗯，
1: 好的呢。说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吧问谁？
0: 豪抓呀。
1: 豪妈，
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鹿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皮儿呢念个八，
0: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0: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儿呢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0: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哎，
1: 但是
0: 古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0: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0: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0: 那得算古人
1: 吗？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0: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0: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0: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0: 去你的吧。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0: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9: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0: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9: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0: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9: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0: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9: 喂，
10: 哎，
9: 你在哪里啊？
10: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9: 啊。我是帅。
10: 哎，
9: 我是帅。
10: 哎，
9: 你在哪？
10: 哎，
9: 傻子。
10: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嗯，
9: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0: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9: 哎呦，你回来了。
10: 哎，我回来了。
9: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1: 啊，是啊。嗯、
9: 啊，
11: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9: 啊，那我跟您请个假。
11: 说什么？
9: 请假？
11: 好意思吗你？
9: 怎么了？
1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9: 我上的可不少。
11: 哎呦，花还不少。
9: 那当然。
11: 我给你算一算。
9: 啊，您算呢？
1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9: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1: 好。一年52个星期
9: 啊，
1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9: 啊，
1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9: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9: 啊那也可以了。
1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9: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1: 联系业务？
9: 对，
1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9: 怎么了？
1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9: 那天赶上断线，
1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9: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1: 我就是那警。
9: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1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9: 那也可以了。
1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9: 当然得吃饭了。
1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9: 我吃饭怎么了？我
11: 蒜不吃。
9: 那口臭啊。
11: 姜挑出来
9: 烧心。
11: 葱吐掉
9: 辣嘴。
1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9: 嗯、
11: 坐在那里剔牙。
9: 剔牙怎么了？
1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9: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9: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9: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1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9: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9: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9: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1: 元旦你歇一天，
9: 我
1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9: 啊、
11: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9: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9: 哎，她什么事儿啊？
1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9: 啊，
1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9: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1: 念好吧、
9: 啊、
1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9: 哦。
1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9: 怎么样？
11: 你得欠他半个月。
9: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9: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9: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9: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9: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1: 那叫老白干。
9: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9: 对啊，
11: 不是
12: 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2: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

0: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
0: 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啊、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0: 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你真，你站屯身，你接受批评，你真老人，愿你努力发奋，要成熟，但。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8: 你好，
7: 更何况呢，我
8: 谢谢哈哈，谢谢
7: 不是，
8: 哎看那儿，来
7: 哪儿，
8: 谢谢。这个
7: 有病啊，你干嘛去，
8: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哎，
7: 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帆，你发烧了是吗？
8: 别，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7: 第二，
8: 我不叫张帆。
7: 啊，改名字了。
8: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7: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8: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7: 不是
8: 一样，不一样，
7: 不是咱不，
8: 行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
7: 啊。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8: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7: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8: 挣钱多呀。
7: 不，那我问问你
8: 啊，
7: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8: 你先别提我
7: 啊，
8: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
7: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你用得过来吗？
8: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那8个助理。
7: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8: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7: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8: 我一天是100万，
7: 这么多
8: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7: 你等一打住，
8: 我一天才100万，
7: 打住，
8: 是吧？
7: 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8: 你呀、啊，
7: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00万，
8: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
7: 啊、
8: 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7: 不是，那
8: 你拍过戏、
7: 啊、不是我不拍呀、
8: 啊、
7: 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8: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7: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8: 美国好莱坞啊、
7: 嗯、
8: 有一个蜘蛛侠。
7: 咱俩拍过蜘蛛侠？
8: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
7: 那
8: 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7: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
8: 吗？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7: 咱俩拍这是？
8: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7: 这叫
8: 苍蝇人。
7: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你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8: 你可去，
7: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8: 你呀、啊，
7: 我就完了。
8: 你想的太多了
7: 啊！
8: 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
7: 嗯，
8: 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
7: 啊，
8: 我带着你，
7: 你带着我。
8: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7: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8: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
7: 嗯，
8: 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7: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8: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7: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8: 38集，
7: 主要内容是什么？
8: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7: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8: 内容丰富啊。
7: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8: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7: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8: 对，
7: 你后37集演什么？
8: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醒吗？
7: 你亲了37集。
8: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7: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8: 还用说我呀？
7: 对，
8: 我是男一号，
7: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8: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7: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8: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7: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8: 它不是钱的问题，
7: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
8: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7: 那对呀，
8: 耍大牌呀。
7: 人家叫耍大牌，
8: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7: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8: 讨厌，这叫潜台词。潜台词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7: 那您那意思，
8: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7: 自己出价。
8: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7: 啊。是啊，
8: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7: 你问这是
8: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7: 我能来。我觉得我是
8: 你别着急，
7: 没人，
8: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7: 不
8: 好吧？
7: 下部戏
8: 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你呢？
7: 人狗情未了，
8: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7: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8: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呢，就我拍完这戏呀。
7: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8: 我看谁鼓掌。
7: 别，
8: 给他试试
7: 试试戏。
8: 啊，试试戏，
7: 太好。
8: 试试戏，但是试戏。
7: 让朋友们别白学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8: 试戏是试戏，你试哪集呀、
7: 是头一集。
8: 不行。
7: 是后37集。
8: 还是头一集吧。
7: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8: 人物太多呀，
7: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8: 就完了，
7: 对不对？
8: 那
7: 咱俩就来这，
8: 你是公主是吧？
7: 我是公主，
8: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7: 你看人这
8: 来个头套，
7: 对，
8: 来个小，
7: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8: 准备开始，
7: 可以啊，
8: 记住你的台词，
7: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8: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7: 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8: 对呀，
7: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8: 王子，我等着你，就这几个。
7: 我试试，
8: 好吧，来，
7: 我找着感觉啊。
8: 他来，我，
7: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8: 你等着吧，
7: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8: 我先回去了啊！
7: 你上哪儿去你？
8: 你们辛苦啊！
7: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8: 干嘛呀？
7: 我公主，
8: 我这儿呢，你
7: 我在这，我沉睡啊，
8: 睡呀、
7: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8: 你先睡一百年啊，
7: 什么？
8: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7: 我等不了啊，这
8: 睡了
7: 一百年啊，这哪儿的事儿？
8: 你先睡睡，
7: 不，
8: 我看见你，
7: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候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8: 心脏不老舒服，你说干嘛？
7: 上网，你高兴、啊，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
8: 唱起来，
7: 跳起来呀、啊！对，你美起来，
8: 来吧，来吧，
7: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
8: 来，
7: 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子，我等着你。
8: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7: 胖子像话吗？
8: 这胖子长得真奇怪。
7: 什么奇怪？打住！
8: 他还把发卡戴。你干嘛？
7: 你
8: 干嘛？你干嘛？干嘛？
7: 你唱快板干嘛？
8: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7: 这什么？
8: 数来宝啊！
7: 那有什么区别吗？
8: 当然有区别。
7: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8: 我王子，我知道。
7: 你是未来的皇上？
8: 我是啊。
7: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8: 朱元璋。
7: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8: 那你个、
7: 啊、咱是睡美人。
8: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啊，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7: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8: 这拿这个，
7: 拿这个，
8: 那这不行吗？这
7: 可以，
8: 略显单一。
7: 我没事，
8: 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7: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8: 明白了啊，
7: 对吗？
8: 王子都得有佩剑呢。
7: 对呀，
8: 是吧？
7: 这是你的宝剑。
8: 对对。谢公主赠剑。啊，公主啊，您辛苦。
7: 干嘛？
8: 我先回去了。
7: 回去。
8: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7: 过来。
8: 不是，
7: 吻我。吻我。
8: 你自刎吧。
7: 自刎像话吗？
8: 不是，你要干嘛呀？
7: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8: 啊？我知道你。
7: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8: 大伙儿都知道。
7: 沉睡一百年
8: 啊！我知道、啊。
7: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啊，那什么感觉？
8: 什么感觉？
7: 生不如死。哎呦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8: 你看看，
7: 你
8: 看
7: 我。
8: 那不能这样啊！
7: 对呀，
8: 来吧，
7: 你得救我呀！
8: 来吧，
7: 王子，我等着你。
8: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哎，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嗯、公主、哎，我来了，
7: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8: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7: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8: 演戏啊。
7: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8: 看见公主。
7: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8: 你得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7: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当
8: 的？一天一百万也不是跟你呀、啊，来，
7: 万子，我等着你，
8: 公主。哎，
7: 来，
8: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哎，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7: 我没有啊，
8: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7: 我
8: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7: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8: 施法我们知道。
7: 我沉睡了一百年，
8: 睡一百年，
7: 你来了，
8: 早就来了。
7: 你吻我，吻、啊、我、啊，我就醒了。
8: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7: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8: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7: 这怎么改剧本？
8: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啊？哎，你不用别人亲，
7: 那我
8: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7: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8: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7: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8: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7: 了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8: 这不是造孽吗？
7: 这
8: 不
7: 是，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8: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7: 报应什么？这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8: 你要干嘛？
7: 我要嫁给你。
8: 你要嫁给我？
7: 对喽。
8: 我睡。哎，
7: 别演了。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5: 您想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9: 别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5: 对呀、
9: 评戏您还能唱？
5: 唱唱不了啊！我们能学
9: 哦，可以学
5: 学唱。
9: 行，有机会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5: 我找你去，
9: 我给你收拾收拾，
5: 我给你归着归
9: 着。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5: 什么叫收拾收拾？
9: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5: 啊，您给我说说戏。
9: 哎，对了，
5: 哦，您是干什么的？
9: 我啊，没看出来吗？
5: 这我哪看见？
9: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5: 还范儿
9: 啊？没看出来吗？我这个，哦，怎么这意思？
5: 您说，
9: 我唱戏的，
5: 哦，戏曲演员。
9: 哎，对了，
5: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9: 评戏？
5: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
9: 哦，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5: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9: 还没躲开这个，
5: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9: 哦，您没看见过我，
5: 没看过您的戏，
9: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5: 啊，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9: 对。
5: 哦，那在哪儿啊？
9: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不，
5: 哪儿？
9: 乌龙山，
5: 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9: 啊？对呀、
5: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
9: 吗？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5: 是啊，
9: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5: 呦呵，你看、
9: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5: 是啊，
9: 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5: 怎么着？
9: 在乌龙山那边
5: 真能唱吗？
9: 当然能唱了。
5: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9: 是啊，
5: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9: 在这儿。
5: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9: 在这儿唱评戏
5: 怎么样？
9: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5: 怎么唱不了啊？
9: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唱
5: 不是，我知道
9: 一个人啊，
5: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9: 哎，对了，
5: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9: 怎么着？
5: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9: 谁呀、
5: 我陪您唱一出。
9: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5: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啊，凑合，
9: 那行吧。
5: 啊，主要听您
9: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啊。您帮着我唱，
5: 我帮着您唱啊。
9: 来吧，
5: 您得带着我。
9: 行，没问题。
5: 行。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功啊？
9: 哪功啊？哪功什么意思？
5: 好嘛，什么行当？
9: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还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5: 是看不出来。
9: 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5: 好，还有身段啊。
9: 你看我这看不出来吗？
5: 啊，那您是？
9: 我是清淡。
5: 清淡。
9: 对了，
5: 哎呦，我瞧您有点油腻。
9: 油腻干嘛？
5: 还清淡呢？啊，
9: 清淡，懂吗？
5: 啊，什么呀？
9: 就是青衣花旦。
5: 哎，行，您拆开了说。哎，明白了。评戏。这个花旦彩蛋，哎，唱旦角的。
9: 对了，
5: 明白了啊，太好了。
9: 怎么着？
5: 正合适。
9: 您，
5: 我是胡生。
9: 哦，您是唱胡生的，
5: 带胡子的，
9: 带胡子的那个。
5: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9: 没问题啊，
5: 行不行？
9: 那来吧，
5: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9: 你挑，
5: 怎么我挑？
9: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20000多出呢。
5: 那有那么些戏吗？
9: 一天我又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5: 行，您这腿回了啊？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9: 是，
5: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9: 什么戏？
5: 珍珠汗衫。
9: 珍珠汗衫
5: 怎么样？
9: 好，这我必须来汗衫。
5: 你来汗衫？
9: 哎，对。那我留存折。
5: 那袜子我留下。
9: 哎， 老妈给你，嗯，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5: 我们俩就离婚了。
9: 那怎么着？
5: 什么呀？啊，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9: 哦，这是一出戏。
5: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9: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哎，
5: 这是传统古的老戏啊。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哦，打死人命。嗯、啊，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哦，
9: 就这么一个过程。
5: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9: 一段求情的戏。
5: 对，
9: 那咱们唱哪儿呢？
5: 咱们就唱戏胡啊，
9: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5: 怎么样？
9: 没问题啊。哎，
5: 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9: 怎么分配？哎，
5: 您不是清淡吗？
9: 对，我是清淡。
5: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9: 哦，我来这夫人
5: 王三巧。
9: 好，哎，
5: 我就来这吴知县。
9: 您就去那吴知县，
5: 行吗？
9: 没问题啊。啊，那咱就这开始。哎，
5: 您得受累、
9: 啊。怎么着？
5: 您帮我搭的桌子。
9: 搭这桌子，哎，我帮你搭。
5: 您受累，您帮我搭。
9: 我帮你搭这桌子，
5: 是
9: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啊。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5: 您受累、啊，
9: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5: 这怎么瞧不起？
9: 就这桌子吗？啊、你起，我自个儿来。我起，
5: 好嘛，哼，这回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9: 行行行了，
5: 咱们呀、啊，还缺两把椅子，
9: 两把椅子啊？怎么着？
5: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个。行行行行行。行，
9: 这行不行？
5: 行行行行行，哎，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啊，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9: 对呀，啊，哎，
5: 这个您简单的，
9: 这个，这也唱不了。
5: 怎么唱不了啊？
9: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
5: 龙头，叫什么？
9: 龙头，
5: 嗯，龙头现在没有。得夜里12点以后，
9: 是吧？
5: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9: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
5: 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9: 龙头，哎呦，啊，龙头不懂吗？啊，就戏台上穿的那个，啊，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波浪。
5: 行了，
9: 您在这中间一个尖的。
5: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9: 行头，哎，行头啊！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5: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9: 那怎么办？
5: 大褂办戏
9: 啊，就这样唱了。哎，行，没问题。
5: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9: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哎，
5: 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哎，
9: 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淡。哎，
5: 对对对对，
9: 你看看。
5: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9: 来
5: 来来了，给各位亮。
9: 嗯，怎么样？哎，这个漂亮吗？
5: 这个啊，真不错。嗯，哎呀，好有一笔，
9: 笔从何来？这
5: 水仙花没开，
9: 这怎么讲？
5: 独头钻呢？这是
9: 独头钻了，
5: 这什么模样？这
9: 凑合着吧。啊，
5: 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9: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5: 那行啊，那咱们归到后台。
9: 归哪儿是后台？
5: 哎，这是后台，
9: 这就是后台了。
5: 哎，叫板起唱，
9: 叫板起唱啊，
5: 好不好？
9: 好好好。谁叫板？
5: 您叫板呢？啊，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
9: 你叫吧。哎，
5: 干嘛我叫啊？
9: 你叫的好听。
5: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9: 该我叫就得我叫。哎。叫板啊，
5: 来吧，
9: 开始啊，
5: 来吧，错不了。
9: 嗯，疼！
5: 哎，这回来，
9: 嗯，怎么了？
5: 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啊，
9: 我谁呀？
5: 您夫人呢？
9: 是夫人呀。
5: 夫人出来，嗯疼，有这样的吗？
9: 那我应该怎么着？
5: 细声细语，
9: 我还得细声细语。
5: 学女人呢？
9: 行了，交给我吧。
5: 哎，好嘛，逮鸡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9: 头戴珍珠翡翠。
5: 哎呦，就这脑袋呀，
9: 啊？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一血瓢似的。
5: 唱吧。嗯，
9: 头戴珍珠翡翠，嗯，身穿绫罗缎衫，
5: 好，
9: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花，哎呦，花，
5: 哎呦，怎么意思？哎呦，
9: 不行不行，我闪腰了啊！
5: 闪着了，
9: 闪着我！
5: 快点，
9: 这过念，
5: 还得念念，
9: 对，过念念。哎呦，
5: 哎，还有这项目？
9: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啊，
5: 倒是人不少。
9: 对，
5: 一会儿您再休息脚吗？
9: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5: 对，你起来吧你。
9: 怎么个意思？
5: 您到洗浴了？
9: 应该干嘛？
5: 说你的戏词儿。
9: 我的戏词儿，
5: 哎，
9: 我什么词儿？
5: 好，奴家呀，啊，
9: 奴家，
5: 哎，
9: 奴家王三鸟，
5: 王三鸟啊，
9: 什么呀？
5: 王三桥，
9: 前脚不是一样吗？
5: 哎，那还得唱桥，
9: 错文不瞎打。
5: 谁呀？
9: 奴家王三桥，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5: 你敢丫鬟，
9: 我敢丫鬟，
5: 哎，
9: 那你告诉我呀，
5: 自己来呀，
9: 我敢丫鬟啊，
5: 哎，
9: 丫鬟，
5: 哎，
9: 是夫人，上茶，好的，您喝什么？
5: 奴家，行了，过来，干嘛？袋鼠啊，这是
9: 什么袋鼠？牛，你赶角吗？
5: 甭这么赶
9: 啊，
5: 这太闹得慌了。
9: 那怎么着？
5: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9: 像那么回事是吧？
5: 哎，行了，老爷恢复打家伙，
9: 老爷恢复，
5: 老爷恢复，
9: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是的，
5: 嗑毛豆像话吗？
9: 干嘛呀？跟着这
5: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9: 哦，你这生气呢？
5: 哎，
9: 我给你耗得成精了，
5: 打架！
9: 这，
5: 做官不与民吃力，枉吃大块巧克力，
9: 是这词儿吗？
5: 就这词儿，打架！
9: 这。
5: 啊，丫鬟
9: 啊，老爷，
5: 起来，
9: 干嘛？
5: 怎么这模样啊？
9: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5: 有这么亲热的吗？
9: 是一家人吗？
5: 好嘛、
9: 啊，
5: 有点做派
9: 哦，还得有点做派，
5: 稳当点，
9: 稳当点啊！嗯，好嘞。
5: 啊，丫鬟
9: 啊，老爷，
5: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9: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5: 夫人在哪里？
9: 老爷在哪里？
5: 夫人在哪里？
9: 老爷在哪里？
5: 夫人，
9: 哎呀，老爷！
5: 行了，这一家都什么毛病？这是，
9: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5: 不成
9: 啊，
5: 稳能住了，大家闺秀啊！
9: 大家闺秀是吧？
5: 打家伙！
9: 这，
5: 啊，夫人请坐。
9: 啊，老爷请坐。这，懂？
5: 哎，这怎么意思？
9: 坐谈场上了，
5: 好嘛？
9: 啊，老爷，
5: 什么叫老爷呀？
9: 那怎么着？
5: 老爷
9: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5: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商打死买纸包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9: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5: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9: 多大年岁？
5: 二十多岁吧。
9: 这味儿，
5: 就这味儿。
9: 姓字名谁？
5: 姓罗，名德。
9: 啊，
5: 哎啊，该我来了
9: 啊！怎么着？
5: 我给你拉胡去，
9: 给我拉胡去啊！
5: 该你唱了，
9: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5: 精彩的呀！
9: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5: 来吧，
9: 开始了啊！
5: 当的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啷当当当，
9: 这什么胡气儿？这是
5: 当
9: 太牙碜了，
5: 当。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丑了名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言他记下了大德。
1: 您是如何的与他勾结？哈，
0: 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那是我的哥哥。
1: 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老爷有所不知，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1: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真乃欺诈谋逆。呵，好嘛，你这真下家伙
2: 了。怎么了？
1: 过来吧，过来吧。
2: 干嘛？
1: 我是谁呀？
2: 你是谁啊？
1: 我是你老爷。
2: 我是你爷爷。
1: 好，你吃着我呢，
2: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1: 什么呀？啊，我来老爷，你来夫人。
2: 是
1: 这老爷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2: 那怎么着？应该
1: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2: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1: 核心唱段
2: 大西湖，
1: 就听这点儿，
2: 交给我吧。
1: 我给你拉胡去。
2: 我的好。

0: Power Show。哎呦，
1: 起来，
2: 胡来了，这人
1: 怎么了？
2: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拉住袍袖啊！
2: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1: 哪儿的？
2: 您站那儿裤腿啊？
1: 我这眼离去了，
2: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1: 要不然呢？
2: 要不全下来了，这个、
1: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2: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老爷，
2: 要不慢的啊，不唱。
0: 连叫几声，
2: 不会变脸。老爷。

0: 一个好公单，哎呀，牵绳我嘞，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这老熬夜，老爷呀，你救了我的胸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哎哎呀，我的那个天，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8: 你是说相声的吧？
4: 啊
8: 别
4: 来，
8: 您聊会儿。
9: 不是你干什么呢？就聊会儿
8: 啊？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9: 没瞧出来呀、啊？
8: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9: 有这么一说呀。哎、你别老动手，
8: 看看我。
9: 什么呀？
8: 看看我。嗯。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9: 好，看一看
8: 怎么样？
9: 好啊，
8: 看看啊。嗯，先看这个。
9: 哦，脑血栓。
8: 我说血栓干嘛？啊，再看这个啊。
9: 这摊煎饼的。
8: 哎，你再看这个，
9: 干嘛一惊一乍？
8: 看这个啊。咔咔，咔咔，嘟。咔咔咔咔咔咔！
9: 哦，还真看出来了，
8: 我是干嘛的？
9: 神经病！
8: 哎呦，真幽默这个人！
9: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8: 你再看看这个啊！
9: 行，别学了。我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8: 那不行，没劲。
9: 没劲，
8: 您没看出我这人吗？啊，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9: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8: 你上来就扣我，
9: 这不有病吗？这不，
8: 你呀不了解，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9: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8: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9: 啊，讲一讲
8: 这个明星的绯闻，你听过吗？
9: 听过。
8: 我给传的。哦，明星的照片你见过吗？
9: 见过。
8: 我给拍的。哦，明星分手的有过吗？
9: 有过。
8: 我给挑的。
9: 看看，
8: 明星跳楼的知道吗？
9: 知道。
8: 你给推的。
9: 又来了，
8: 真幽默这人。
9: 我怎么老那么幽默呀？
8: 那是我第一时间给报道的。
9: 还报道的？别说了啊，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了，啊，狗仔队，对吗？
8: 你看， 你听他这个称谓呀，你对我们这工作你肯定不太了解。
9: 嗯，我太了解了。各位，这狗仔队不是那正经的娱乐记者，人家好的娱记什么样啊？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儿，那发布的都是正面的消息，正面的新闻。就他们这狗仔队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但凡是名人没一个他们放过的。
8: 你肯定是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你有所误会，
9: 是吗？
8: 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甭说别的啊，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9: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8: 给你们宣传过。
9: 谁呀？
8: 就那谁啊，说相声的啊，那谁？
9: 谁呀？
8: 那谁呀？你
9: 谁呀？说呀，
8: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9: 慢，
8: 长得跟蜻蜓似的。
9: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8: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9: 你这人身攻击，你这是？
8: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9: 谁呀？
8: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就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
9: 哎，
8: 都有知道叫什么啊？爱的结晶，
9: 哎，是吧？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8: 俩字儿，不是
9: 俩字，什么精？
8: 叫什么
9: 李精？
8: 对，哎，对，就是那货，
9: 那货呀、啊！
8: 我采访过他啊、
9: 哦，是吗？
8: 前两天，他去南方拍戏去了，我跟着一趟飞机，哦，下了飞机，他还想躲，哪儿跑？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9: 踩住？
8: 啊、不是，我把他我摁住，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不是，
9: 那叫堵住了，
8: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亮明了咱的身份，咱是干嘛来啊？帮他宣传嘛，
9: 是
8: 得跟人说明白了。李老师，
9: 有来了，
8: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9: 李老师说什么呀？
10: 嗯，太刺激了，还
9: 真是他啊！
10: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听见没有？这信息量多大？
9: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8: 就这么写你看吗？
9: 那你想怎么写呀？
8: 当然不能这么写，
9: 写的是
8: 得写明白了。李菁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啊！
9: 够了啊！够了啊！
8: 还可以再添两句。
9: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8: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9: 就你这么写。
8: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9: 李老师说，
10: 你习惯了，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听见了吗？啊，
8: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9: 你想写什么呀？哼，
8: 李菁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
9: 嘿，你说怎么琢磨的啊？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
8: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9: 坐头等舱。
8: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啊！
9: 人家李菁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8: 又走，那得写。好
9: 的，那就得写李菁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8: 嘿，要不人家说呢？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的。
9: 啊呸！就是这种人啊，给我们说相声的造谣生事。
8: 你啊，你看这模样，我给你们造谣生事，就你们相声圈那点破事儿啊，我们都不稀得采访。让我们采，我们都不采。
9: 那你们采谁去啊？
8: 采谁去？大明星。
9: 又一惊一乍的了啊！
8: 头些日子有个唱歌的，人家是天后啊，
9: 天后
8: 离婚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9: 我知道，
8: 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呢？
9: 我知道，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8: 那是我给报道出来的。
9: 是啊，
8: 当然哦，就为了堵住这条独家新闻呢。我是一路开车偷拍跟踪到了机场。到机场刚要上前，他上飞机了。
9: 哦，那你白跟了，
8: 白跟了。你以为他上飞机我就没辙了啊？咱是干嘛来的？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我后边追他，
9: 哦，你坐火车，
8: 他飞机，
9: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
8: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我
9: 那管用吗？
8: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哦，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啊，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9: 废话，
8: 吹得我呀，鼻涕都湿尽了，
9: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哎呦，
8: 这回我算知道了，感情这天上是这么冷啊。
9: 是，
8: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9: 这是刚知道，
8: 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
9: 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8: 飞机上升到800米的高空的时候，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这回我一看，我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9: 怎么着？
8: 把绳子解开了，抱着我照相机，噌，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就听见当的一声。
9: 撞上没有？
8: 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9: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8: 什么叫玩命啊？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嗨，俗话说得好，
9: 什么呀，
8: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9: 这句都不挨着。这
8: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9: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看，
8: 是啊，
9: 当然了，
8: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9: 太行了。
8: 可是那坏了
9: 什么呀？
8: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9: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8: 别说啊，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9: 哪样？
8: 跟你们说相声去。
9: 去你的吧。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2: 是
1: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2: 哎，
1: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2: 没错，
1: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2: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1: 怎么了？
2: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 这不是方言呀？
2: 听不懂了。
1: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2: 啊，
1: 上学啊。对不对？
2: 什么
1: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啊，上小学校上学学数学，上中学校上学学数学，上大学校校学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2: 你有病吧？
1: 怎么有病？
2: 谁这么说话呀？
1: 都这么说话。
2: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2: 听不懂。
1: 上小学。
2: 上小学，
1: 学数学，
2: 学数学。
1: 上小学校学数学，
2: 上小学校学数学。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2: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这不都明白吗？
2: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 学习呀，
2: 学习，
1: 哎，学习
2: ，
1: 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2: 是，
1: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2: 应该是这样，
1: 这词儿没说错吧？
2: 没说错，
1: 读音没错吧？
2: 对，
1: 文学素养
2: 啊，
1: 你像我，
2: 您
1: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2: 你啊，
1: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
2: 什么？
1: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2: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1: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
2: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2: 你师姐知道吗？
1: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2: 什么呀？
1: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不是那么写的，
2: 哪个
1: 那么写的那个？
2: 哪个？
1: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2: 什么？
1: 不是
2: 哪个？
1: 诗，
2: 到底说清楚了。
1: 诗词歌赋的诗。
2: 歌呢？
1: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2: 怎么？
1: 就是这俩字儿，
2: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2: 啊，
1: 舞文弄墨
2: 哦，
1: 这个最擅长了，
2: 是吗？
1: 你看啊，这个诗歌的种类啊，特别的多，
2: 是啊，
1: 咱们国家
2: 啊，
1: 什么外国的
2: 啊，
1: 古今中外
2: 啊，
1: 种类太多了，
2: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 我呀，
2: 嗯，
1: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2: 什么呀？
1: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2: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 谁猥琐了？
2: 就喜欢爱情了，
1: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2: 啊，
1: 古典文学
2: 啊，
1: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2: 《诗经》
1: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2: 是吗？
1: 《关雎》呀，
2: 嗯。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2: 嗯。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2: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2: 从那边说。
1: 回眸一笑百媚生，
2: 我躲不开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 这都是古诗。
2: 嗯，
1: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2: 嗯，挺多的，
1: 全会背
2: 啊。
1: 不光会背
2: 啊，
1: 我还会写，
2: 还会写呢。
1: 对，创作呀。
2: 你呀，
1: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2: 是吗？
1: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2: 哦，
1: 真的
2: 啊，
1: 都是我写的作品
2: 啊。你啊，
1: 我报，你跟
2: 报刊上还发表？
1: 你什么？
2: 哪一报刊怎么不开眼呀？
1: 什么叫不开眼呢？
2: 报刊还发表你的
1: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
2: 嗯，
1: 哎，你要不信的话，
2: 嗯，
1: 我跟这儿，待会儿大伙儿啊，
2: 嗯，
1: 我朗诵一个， 我自己创作作品，
2: 你来你来
1: 朗诵一个，
2: 来没问题，
1: 我的代表
2: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 谢谢啊啊，哪首作品
2: 啊？
1: 注意，
2: 要先上上厕所去。
1: 怎么老捣乱呢？
2: 你干嘛呢？在这
1: 酝酿感情
2: 啊、哦，
1: 爱情的啊、
2: 哦，
1: 这是一个悲情的小事。
2: 哦、那你应该说到前边呢。
1: 悲情、
2: 啊，我知道。
1: 嗯，悲情的
2: 啊、
1: 嗯，悲情歌曲，注意啊。
2: 嗯嗯。
1: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2: 当初是你要分开，
1: 分开不分开，
2: 现在又要用真爱
1: 把我哄回来。
2: 爱情不是你想买
1: 想买就能买，
2: 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我这诗你读过，
2: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 这不是我写的。
2: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绝句呀、
2: 啊！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 什么？
2: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2: 啊，
1: 我喜欢诗歌呀，
2: 啊，
1: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2: 啊、
1: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2: 哦，
1: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2: 您那么别扭呢？怎么？
1: 诗歌种类太多了，
2: 嗯，
1: 歌曲的种类，
2: 歌曲，
1: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2: 嗯，
1: 我全会唱。
2: 哎呦哎呦，
1: 就敢这么说、
2: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1: 还这一点都不
2: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 对了，
2: 我也会唱啊。
1: 你瞧你，
2: 我比你会的多啊。
1: 我有研究。
2: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1: 啊。你的意思你也会？
2: 当然了。
1: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2: 你唱，你都不用唱
1: 啊，
2: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
1: 这可你说的啊。
2: 那当然了，
1: 注意
2: 啊。
1: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2: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 吃的干嘛呀？
2: 你干嘛？
1: 你说一张嘴，
2: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1: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2: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1: 出个声，
2: 出个声，
1: 出个动静，
2: 对，
1: 唱有旋律的，
2: 对对对，
1: 没问题
2: 啊，
1: 都会啊。
2: 那当然会了，
1: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2: 都说上来，你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 还想接下句
2: 啊？
1: 听我这歌，
2: 来呀。
1: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 把你的心
2: 小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1: 爱我别走，
2: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 我终于
2: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1: 送来撒
2: 风家的撒风家的。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 你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2: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1: 够可以的呀。
2: 什么意思啊？
1: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2: 嗯。
1: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2: 研究什么了你？
1: 我有发现呀。
2: 什么发现？
1: 通过我的研究啊、
2: 嗯、
1: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2: 嗯、
1: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2: 是吗？
1: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哦，
1: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2: 大米。
1: 什么叫大米？老鼠。
2: 老鼠。
1: 老你同类啊。
2: 谁同类啊？
1: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2: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1: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2: 老鼠，老鼠，
1: 是不是有？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那么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2: 好啊。
1: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2: 可以。
1: 词儿特别好。
2: 我听听。
1: 听着
2: 啊，跟马有关的啊。
1: 甜甜的心呀，我的心只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0: 啊。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0: 不是唱西边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0: 不是
1: 都走了吗？
0: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的吗？
0: 对呀、啊，
1: 是有爱，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
1: 后边没马、啊。
0: 别着急往后听
1: 吧。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恭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3: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3: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5: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3: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5: 哎，打竹板。

0: 听街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6: 小不爱上学，
7: 踏实不住，
6: 文化课不愿意上，作业不写，
7: 是吗？
6: 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运动上了。
7: 哎，刚才有点困，现在醒盹了，这一句话。
6: 不是怎么了？您这是？
7: 不是您刚才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6: 运动。
7: 我佩服您的勇气，您真敢说第二遍。
6: 再说一遍也没事啊。
7: 运动
6: 啊？
7: 什么运动？
6: 你管着吗？
7: 哎，这怎么说话呢？
6: 什么运动没你事啊？这个
7: 咱哥俩不这聊天呢吗？
6: 咱聊咱的啊。
7: 不是什么运动，先说这话题。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6: 不是怎么了您这
7: 问你话了？
6: 什么呀？
7: 运动
6: 运动呗。那你
7: 什么运动啊？怎么这么费劲呢？说出来
6: 我不跟你矫情。
7: 没矫情。
6: 最近这个足球火，咱足球吧。
7: 您踢足球
6: 啊？
7: 嚯，您胆儿太大，您长得跟球似的，您居然敢踢足球。
6: 对啊。
7: 那您踢什么位置？
6: 我这分那么细是吗？
7: 哎，当然了，前锋
6: 啊，
7: 中场
6: 是，
7: 后卫
6: 行，
7: 门将。
6: 哎，我来这后卫。
7: 您踢后卫？
6: 不信
7: 啊？
6: 不信你把后卫叫来，你看我踢不踢的。
7: 嚯，您这踢活人呢？
6: 那怎么了？我为你我能作死的，这不是？
7: 我跟后卫没仇，知道
6: 吗？咱不有交情吗？
7: 有交情也不挨着。您踢那位置叫后卫。
6: 那我重说，
7: 重说，
6: 各位，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7: 嘿，
6: 这回我记住了。
7: 您没得空、
6: 我组织比赛。
7: 行行行行行，打住吧。您没得空踢踢排骨去？
6: 踢排骨根本鞋都脏了。那个
7: 什么叫后卫呀、
6: 那是
7: 后卫。
6: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7: 天哪，终于说对了。
6: 对，
7: 您天天踢去吗？
6: 嚯
7: 啊，
6: 天天踢
7: 啊？
6: 这你踢一场不得缓半年吗？这不是？
7: 哎呀，那还踢个什么劲儿？
6: 早不踢了。
7: 怎么不踢了？
6: 这玩意儿你足球你不得跑吗？你不、
7: 对对对对对，是得跑。
6: 他跑的不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吗？
7: 那您是那跑得快的呀，是那跑得慢的？
6: 对，我是那个稍微慢一点的。
7: 嘿，这倒霉字眼。还稍微？有多慢？
6: 有多慢？你后卫你不得往前跑吗？
7: 对，
6: 就你跑到中场的时候啊，这场比赛就中场了。
7: 嘿，好，我给您鼓鼓掌，真的。以后跟朋友们说，我跑不动，就完了。
6: 不是你这话用我说吗？咱俩认识20年了，你见过我跑吗？
7: 哎，他把我们问住了。
6: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7: 不爱上文化课，
6: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表演相声上了。
7: 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6: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7: 表演相声
6: 啊，
7: 您别说
6: 啊，
7: 您干这个行业呀、有台缘。
6: 有什么台缘啊？
7: 上人见喜。
6: 嗨，
7: 占优势，我告诉你。
6: 不行不行，各位
7: 啊，
6: 这舞台上，这时间很短暂。
7: 是啊，
6: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7: 生活当中怎么了？
6: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啊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7: 对呀、
6: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7: 啊。这我们叫赶场。
6: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7: 好。 好啊，运动啊。
6: 后来车没了。
7: 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儿。
6: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7: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吧？
6: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7: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6: 是，后来人说了啊，你呀打车吧，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7: 方便。
6: 对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7: 是啊，
6: 不是在北京啊，
7: 在哪儿？
6: 在我们天津
7: 啊，
6: 有个中国大戏院。
7: 哦，
6: 那天晚上啊演出，演完之后下大雪。冬景天吗？
7: 啊，
6: 一尺多厚。
7: 哇，
6: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7: 哦，
6: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7: 哎，不好搭车。
6: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7: 那凑合着来吧。
6: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7: 这兴许认识您呢。
6: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7: 哎，礼貌。
6: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7: 啊，
6: 来根，您别嫌刺啊。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演嘛的，
7: 哎，
6: 不认识我，
7: 是啊，
6: 说相声的，
7: 哎，
6: 不耐听，太拼了，
7: 嗨，
6: 给我别点了，
7: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6: 怎么还湿烟嘴子呀？怎么？
7: 嗨，提那干嘛呀？
6: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7: 就是，
6: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7: 哎，好。哎呀，
6: 您说多可气，
7: 拿你当千金了。
6: 就是啊，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7: 买呀。
6: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7: 没关系
6: 啊，
7: 您听我的啊。
6: 怎么着？
7: 听我的，来一辆便宜点的夏利。
6: 哦，咱天津本土车。
7: 对，夏利。
6: 我去了，奔这4S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7: 啊，
6: 这车太小了。
7: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6: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7: 有啊。
6: 这车有欧码的吗？
7: 你跑那儿买衣服去了？
6: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7: 啊！
6: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7: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6: 不能走啊！
7: 啊，
6: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7: 嗨，管接管送。
6: 哎呦，往里一坐，这车太小了。
7: 是啊，
6: 方向盘磨肚子。
7: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6: 调了更缺德了。脚够不着离合了。
7: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6: 得嘞，我下来吧。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7: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6: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7: 确实有些小麻烦。
6: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7: 怎么还挨欺负？
6: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7: 有这事儿？
6: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7: 多小呢？
6: 上幼儿园的时候。
7: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6: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7: 啊，
6: 吃这饭，营养套餐，这个素。那个早，
7: 太丰盛
6: 了。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7: 不行，
6: 都是份儿饭。
7: 哎，比较简单一点。
6: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7: 没，哎，不可能。
6: 谁说的？
7: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6: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的。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7: 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6: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7: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6: 没有没有没有，
7: 这玩意儿有提前打死的吗？
6: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7: 都躲你走。
6: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7: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6: 您说那幼儿园里边，
7: 对呀，
6: 小椅子小滑梯
7: 啊，
6: 哪个也盛不下我。
7: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6: 你提那干嘛呀？
7: 说到这儿了
6: 也别说啊。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7: 啊，
6: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7: 什么项目？
6: 跷跷板。
7: 哦，跷跷板。
6: 哎，对对对，
7: 您说这个。
6: 哎，听，我永远在这
7: 儿。哎呀，漂亮。
6: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7: 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6: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7: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6: 这是小时候。
7: 大了呢？
6: 大了回到我们家，更挨欺负。
7: 到家还挨欺负？
6: 那阵我住平房，后来搬的是高层，16楼。
7: 哟，高的。
6: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7: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6: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7: 超载了。
6: 那天我坐电梯，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7: 哦，
6: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电梯报警也响了。呵， 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我说这踢不错啊，受过训练盯着我，我明白。
7: 明白什么呢？
6: 咱这体重大呀，都恨不得我下去。
7: 您下去？
6: 我下去啊，咱这孩子多厚道。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7: 对，
6: 得嘞，我下去。
7: 真厚道。
6: 再赶一踢怎么了？
7: 就是，等会儿呗。
6: 放完屁打电梯里一出来，我这心气儿特别痛快。
7: 等会儿，
6: 那天吃的是韭菜。
7: 这，好家伙的您，您干完什么事儿从电梯出去的？
6: 出了个虚功。
7: 还跟这拽呢，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6: 这怎么叫缺德？谁让他们惹我呢？
7: 人家那是惹你吗？
6: 我还问他们哥几个怎么样啊，有点辣眼。
7: 嗨，这电梯满遍烟筒了。
6: 是啊，到家咱也年轻人，离不开两样东西。
7: 哪两样？
6: 电脑和手机。
7: 就上网呗。
6: 是啊，没事我在家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
7: 娱乐。
6: 哎，各位您也知道，这看电影啊，他不能淡不嘴看啊。
7: 那您的意思呢？
6: 预备点零食啊。
7: 来点零食不过分。
6: 对，最近也忙，一直没上货去。
7: 上货？
6: 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7: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6: 是啊，翻翻冰箱我就乐了啊。各位，冰箱里还有二斤包子。
7: 拿包子当零食？
6: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7: 我哪儿不明白呀？
6: 这包子啊，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7: 对，
6: 不蘸醋就是零食，
7: 您这都什么理论？这都是，气死
6: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7: 啊？看吧，那就
6: 二斤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了。
7: 您都给吃了，
6: 包子没了。
7: 好，
6: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起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7: 有啊，
6: 一块儿开开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7: 再研究研究业务。
6: 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哟，还是一女的，
7: 嘿，
6: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哟，附近的人嘛，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7: 哎，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您要自个儿解答，就别让这边比划一下。
6: 不是我那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7: 差不多应该去。
6: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7: 在这儿吃。
6: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再来100块钱薯条。
7: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6: 100块钱的呀。
7: 我的天哪，100块钱薯条，
6: 吃着玩儿嘛？
7: 哦，这还吃着玩儿？
6: 给来个碗，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7: 这干嘛？这是？
6: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7: 呵，这些个事儿。
6: 嘿，我正吃着呢，就听后面噔噔噔，这谁把拖拉机开下来？
7: 嗨，您看清楚再说。
6: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7: 漂亮，
6: 胖啊，
7: 胖啊，
6: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7: 或乘以四等于他，
6: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7: 拿自个儿当妖精，
6: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7: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6: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我说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7: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6: 啊，我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7: 您刚知道啊？
6: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7: 好，他都犹豫了。
6: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
7: 嘿，您可找着敌手了。
6: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嘿，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7: 你还真厚道。
6: 不着急。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7: 哎呀，我听着就恶心了。
6: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7: 怎么了？
6: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哎，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7: 好，这句是实话。
6: 不是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啊。你要听我的呀，咱一块儿减减肥得了。
7: 嘿，
6: 对不对？
7: 这主意好，
6: 为了身体健康嘛。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最后看谁瘦得多，
7: 这多好啊。
6: 是啊，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郭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7: 干嘛？
6: 健身房。
7: 哎，对对对，
6: 系统的运动啊。
7: 有教练呢。
6: 听人劝，吃饱饭。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哟，拿卡我就去了。去就 走错屋了。
7: 哪屋？
6: 瑜伽。
7: 瑜伽。
6: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嗯。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进来伸展。嗯。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你看见我？
7: 哎，怎么意思这是？
6: 教练哮喘犯了。
7: 您这模样还够老辫儿是吗？
6: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了？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7: 说什么了？
6: 行了。哥几个手都撂下来吧，啊，别练了，嗯，今儿来踢馆子来，嗨，
7: 拿你当闹事儿。
6: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哎，兄弟，你练不了这个，啊，你叠不上。哎，这话多客气。
7: 叠不上。
6: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7: 咱就别多想了。
6: 一生气，拔杆就不练了，
7: 不练了。
6: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嗯，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哎，少吃，多餐。
7: 太对
6: 了，您看我现在了吧？嗯，我就少吃。
7: 好啊，
6: 但是我多餐。啊，
7: 您一天几顿？
6: 平均是一天24顿，
7: 一个小时一顿啊。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嗯，我是茄子。哼，
6: 你是什么？
7: 我是茄子。
6: 你这茄子不错啊。啊，削完皮儿来的。哎。
7: 你少废话，
6: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7: 真做到了吗？
6: 3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7: 30斤，
6: 3两，
7: 这不跟没减一样？
6: 30斤零3两，
7: 您说清楚。
6: 这是一开始，慢慢那肉成倍的往下掉。哎呦，那爷俩正睡着觉了啊，有人砸门，哦，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7: 来了。
6: 我一看，3个月时间呢，
7: 也瘦了，
6: 更胖了，
7: 更胖了。
6: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啊，您这没有毅力，
7: 就是
6: 咱啊，连胖。朋友也甭做了。哎呦，小女孩脸皮薄啊。
7: 对，
6: 一听我说这坏了，
7: 怎么了？
6: 挂不住了。哎呦，奔我们家阳台就跑，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去，
7: 跳下去。
6: 我跑那一看呢，弹回来了，
7: 皮球啊！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谢谢大家，
8: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啊！先大伙儿来听相声吧。嗯，说明什么呀？
8: 您说说。
4: 大伙儿喜欢相声，哎，爱相声。
8: 对，
4: 为什么爱相声啊？
8: 怎么回事？
4: 我觉得啊，是因为相声演员才爱相声。
8: 那当然了，
4: 因为相声演员有特点。
8: 有什么特点呢？
4: 拿他来说吧。
8: 我
4: 眼光特别毒啊。
8: 那是。
4: 你甭管什么人啊，从他眼前就这么一过
8: 啊，眼前一过，
4: 人家啊，
8: 我
4: 拿这地方啊，这个膀胱啊。你这么轻轻一扫就知道这人怎么样。
8: 你说的那是别的相声演员。
4: 怎么呢？
8: 我可不行。
4: 你怎么不行啊？
8: 我最近肾结石，膀胱不怎么管用。我不行。
4: 肾结石有什么关系啊？
8: 那你都知道我膀胱的，这不能这么说呀。
4: 不是
8: 什么事儿啊？
4: 可能我没说清楚啊。
8: 您是没说清楚。
4: 就说有人从你眼前这么一过，
8: 眼前一过，
4: 你不用正眼看的，
8: 那用哪看的？
4: 就这个地方，来这，就这个，
8: 您等会儿这，说相声你上手干嘛呀？
4: 眼角膀胱，
8: 那叫眼角余光，还眼角膀胱，
4: 啊，你看啊，北京不白来吧？
8: 是吧？
4: 长学问了，
8: 可不，
4: 这叫余光，哎，啊，咱就说那么一看吧，
8: 一看
4: 就知道这人怎么样，嗨。
8: 我们相声演员呢倒是好观察生活，能抓住各行各业人的特点。
4: 太好了，
8: 是吧？
4: 你看看我，
8: 看看您，
4: 我往这一站
8: 怎么样？
4: 哎，这么一站啊，嗯，像不像个人？
8: 你看观众都说了，真是啊，各位您说的太对了啊。他呀嘚啵半天了，有语言功能，我们俩从那儿走上来的，也能直立行走，最重要的手分半儿。你具备我们人类的特点。
4: 不是啊，我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
8: 您什么意思？
4: 我就想问啊，啊，就哎，我往这一站，
8: 您往这一站，
4: 像不像个男人？
8: 反正你这么打扮倒是像。
4: 你看，你看啊，你下面演员怎么连个准话都没有啊？
8: 这玩意儿不赖我，你就说不明白呀、啊。
4: 那我问问你吧。
8: 好，问我，
4: 你是男人吗？
8: 我是啊。
4: 你看，你看，你看啊！我问你个问题，你能不能考虑考虑再回答？啊？你正式点。啊啊，你是不是男人？
8: 是吧？
4: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8: 是，
4: 是
8: 是，
4: 肯定了啊？
8: 那当然了。
4: 那就问问你，
8: 您说说，
4: 作为男人啊，应该有什么？
8: 有什么啊？那最起码来说，他得有脑袋吧？
4: 你这不废话吗？
8: 脑袋下面长胡子呢。哎呀、
4: 啊、太肤浅了。
8: 我肤浅啊？您给大伙说说该有什么呀？
4: 我说一下、啊、
8: 您说说，
4: 您各位给我评判一下，
8: 咱也听听，
4: 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认为啊，
8: 说什么，
4: 作为男人啊，首先他得有责任，对吗？
8: 对。哎，
4: 有责任，哎，有担当，
8: 是
4: 有胸膛宽肩膀、嗯、有胸怀，有理想，有目标，有智商，有志向，他得有孝心、啊、有信心，有爱心，有真心，有诚信，有恒心，有雄心，有决心，有细心，有真心，
8: 这还真不少，
4: 对吧？
8: 对。哎，
4: 作为男人嘛啊，他得说走咱就走，
8: 没错，
4: 该走就是就走走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呀一眼呀，哎哎一眼呀，
8: 哎呀，真别说 啊您这么一说，我就感觉到了、啊、你对他们男人总结的还真对。
4: 他们男人
8: 不是关键，依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都不像个男人了。没有这么全呢。
4: 其实不瞒你说，
8: 什么意思？
4: 我当男人也没几天。
8: 啊，哎呦，那我得跟您叫声大姐呀。
4: 笑话，
8: 这不赖我，你没说清楚。
4: 跟您各位说一下啊，是这么回事哦。就我以前的时候啊，胆子太小。哦，
8: 胆儿小。
4: 就我自己觉得 啊都不像个男人。
8: 是吗？
4: 哎呀，这愁的我呀、啊、哎，我这人最大的梦想。
8: 什么梦想？
4: 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哦，成为一名英雄。
8: 这梦想多好
4: 啊。都讲中国梦、
8: 啊、对呀，
4: 我的中国梦，嗯，成为一名英雄。哦，
8: 那您这个梦想实现了吗？
4: 实现了。
8: 您现在是
4: 见义勇为的英雄。
8: 哎呦，您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
4: 你信吗？
8: 不信。
4: 我也不信。
8: 那咱俩赶紧下去吧。就
4: 我为什么不信呢？
8: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过去胆子太小。
8: 不是，您光说胆儿小，小的什么程度呢？
4: 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8: 您给说说
4: 过去的时候啊，晚上走夜路，
8: 走夜路
4: 我能吓尿了啊，要再出点什么动静啊，便秘能治好的。哎呦，
8: 您这胆儿也太小了。
4: 胆儿小啊？啊，就这么小的胆儿，嗯，我愣是在深更半夜绑架了一个劫匪。
8: 什么事儿、嗯？您深更半夜绑架劫匪？
4: 没错啊。
8: 哎呦，这各位，这事儿听着新鲜呢。
4: 新鲜吗？
8: 对呀。
4: 我给您讲讲、
8: 啊。您给说说。
4: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8: 晚上
4: 月黑风高，嘿，伸手不见五指，
8: 这可够黑的。
4: 我推着自行车，你
8: 哎，不是不是，
4: 走在马路。
8: 你推着干嘛？您骑上它多好啊！我
4: 腿软，骑不了了。嗨，
8: 那你就别出门啊！
4: 这不巧了吗？啊，跟几个朋友骑单车上外地旅游去了。哦，回来正好赶上半夜。
8: 您看看，
4: 我推着自行车啊，走在马路上，
8: 是
4: 周围一个行人都没有。哦，一阵清风拂过，哦、啊！哎呦，
8: 您吓
4: 抢劫了！
8: 吓我一跳，你
4: 我也吓一跳啊！当时脑袋嗡一下，我心脏砰一下，腿肚子更一下。哦、自行车都扔了，
8: 他够麻利的。你看，
4: 回头这么一看啊，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个包，正朝我这方向跑过来。
8: 这抢劫的呀！
4: 抢劫的，
8: 怎么办呢？
4: 就在我大脑一片空白、双腿发颤的情况下啊，闪过一丝的喜悦。
8: 不是，你喜悦什么呀？
4: 李俊杰呀，李俊杰啊，你不想当英雄吗？机会来了，
8: 你要冲上去。
4: 我动是动不了了，
8: 那怎么办呢？
4: 但我能喊两声，
8: 那也管用啊。
4: 行吗？
8: 行啊。
4: 哎，好，可以吗？这个
8: 他太行了。你
4: 行吗？
8: 行。
4: 哎哎，在心里默默喊了三声
8: 嗨。 我说你的心里边喊管什么用啊？你冲他喊呐，
4: 冲他喊。
8: 对呀，
4: 对，喊，冲他喊，喊。
9: 哎，今天是个好日子，吉祥的事儿都能成。
8: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嗯，你跟个贼有什么好日子？
4: 哦，错了，
8: 就是嘛。
9: 哎，打起鼓，敲起锣，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8: 你等会儿吧，你们俩是同伙啊？啊嘛，推着小车送货什么呀？这是。
4: 明白了。
8: 您明白什么了？
4: 说错了。
8: 说错了。
4: 错就错在这个“哀”上。哦，不应该是“哀”呀。
8: 应该是
4: 呆。
8: 哎呀，甭管是什么，赶紧喊，
4: 冲他就喊上了。
8: 快喊。可算喊出来了，
4: 此山是我开，嗯，此树是我栽，
8: 不是
4: 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老娘可管杀不管埋。
8: 老娘，不，您等会儿，你这哆嗦什么呀？啊，你哆嗦什么呀？
4: 我就给告诉他啊，敢碰我一下，我立马躺地上讹他。
8: 好，你这碰瓷儿的呀？
4: 了，
8: 得跟贼碰瓷儿啊！
4: 我怎么的？
8: 怎么这什么呀？这是？
4: 你觉得我这几句话不怎么管用吗？
8: 没什么用，
4: 想错了。
8: 我怎么想错了？
4: 这几句话一说完啊，再看着劫匪，
8: 他
4: 主动走过来向我认错，
8: 是吗？
4: 态度非常和蔼，
8: 这挺好吗？
4: 还说呢？
8: 怎么说的？
4: 你有病啊！
8: 哎呦我天哪！
4: 你个二椅子啊！去！
8: 我哎呦行行行，别打死了！哎，行了，什么意思？你这
4: 什么意思
8: 啊？
4: 他骂我这属于侮辱我，
8: 那怎么着？
4: 哎啊，激发一个人斗志啊，
8: 怎么样？
4: 可以用鼓励哦，可以用训斥。
8: 嘿，
4: 当这两种方式都不管用的时候，
8: 用什么呀？
4: 羞辱的方式。
8: 是吗？
4: 骂完我，他扬长而去，
8: 人家该走了。
4: 我斗志激发起来了。
8: 对呀，
4: 我满怀斗志打他，给自己出了一道选择题。
8: 嗨，这时候你出题干嘛呀？
4: 哎呦，正是这道选择题让我悟透了实现梦想的真谛。
8: 您怎么悟透了？
4: 梦想和现实之间啊，只有一念之差。
8: 是吗？
4: 哎，你如果下定决心，嗯，只要认准了去干，哦，梦想终究能够实现。
8: 嘿，
4: 哎，我想啊，
8: 怎么着？
4: 你说我是追呀，还是不追呀？
8: 那怎么办？您追是不追啊？
4: 哎啊，我要是不追他，
8: 怎么着？
4: 我这辈子就二椅子了。
8: 哦，
4: 我要追上去，
8: 追
4: 斗争到底。
8: 哦，
4: 我的梦想就实现了。
8: 哎呦，各位别说，有点道理啊。
4: 哎，想到这儿啊，啊，把自行车扶起来，
8: 扶起来，
4: 片腿上车，
8: 呵，
4: 冲着劫匪的方向我就追下去了，
8: 追过去，
4: 一边追我还一边喊呢，
8: 这还喊，
4: 来人呐，抓劫匪呀！
8: 好样的呀！
4: 劫匪一看我追上来了啊，他也害了怕了，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我在后边追，他在前面跑，
8: 您听听，
4: 没一会儿功夫啊，追到前面去了，
8: 是
4: 调转车头一捏车闸，
8: 嘿，你看够稳当的啊，
4: 从车上下来。
8: 哦，你还敢下来？哎呦，您这又什么意思？
4: 吓唬吓唬他？
8: 你还吓唬吓唬他？哎呦，
4: 电视里都这样，
8: 你就别跟电视学了。
4: 往前走两步，
8: 走两步，
4: 夸
8: 哦，
4: 外套一脱，
8: 嘿，
4: 再看着劫匪，
8: 他
4: 真害怕，
8: 是吗？
4: 噌，他把刀拔出来了，
8: 这是害怕，
4: 我能怕他吗？
8: 对呀，
4: 我满怀斗志，燃烧的小宇宙，
8: 打吧。您这又什么意思？这是
4: 咏春叶问
8: 啊，会咏春拳。
4: 哎，
8: 哦，这是
4: 蛇拳呐！
8: 哎呦，还蛇拳？
4: 蛇拳？哎，
8: 哦，我
4: 明白吗？
8: 嘿，我寻鸵鸟呢，我合计
4: 鸵鸟什么样？
8: 鸵鸟什么样？哎呀，行，
4: 这是
8: 你就别学鸵鸟了，这就
4: 这是蛇
8: 哦，这是蛇拳，
4: 蛇拳
8: 哦。
4: 哎呦，哎，
8: 这又是
4: 虎拳呐！
8: 他什么都会啊！
4: 哎呦，我。
8: 嘿，您等会儿，您这是
4: 龙虎斗，
8: 俺们自个儿打起来了。
4: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8: 这又是
4: 奥特曼打小怪兽，
8: 你就别玩了，这
4: 我这滚
8: 滚！哎呦，您这高科技呀，这是
4: 瞄准了拿起我抽死，
8: 太厉害了！
4: 哎，这套动作一下来，
8: 一下来，
4: 再看这劫匪
8: 哦，
4: 他真害怕，
8: 害怕，
4: 冲我过来了，
8: 还过来了，
4: 我能怕他吗？
8: 对呀，
4: 我满怀斗志打他。我退两步。
8: 哎呀，你怎么还退两步呢？
4: 我得退两步、
8: 啊、你别退呀、啊、
4: 退两步来到自行车跟前
8: 啊，
4: 瞅准劫匪抓起自行车刷
8: 扔过去了，
4: 扔过去了。
8: 嘿，
4: 怎么那么准？
8: 哦，
4: 正好砸劫匪脑袋上。
8: 嗯，
4: 劫匪是应声倒地，
8: 砸躺下了。
4: 我紧跟着上前，把裤腰带抽出来，把劫匪跟自行车绑在一块儿。
8: 嘿，真厉害！
4: 闻声而来的群众帮着我把这劫匪抬到派出所。
8: 怎么还抬过去？
4: 我给砸晕了，
8: 你劲儿太大了。你
4: 到派出所之后
8: 啊，
4: 民警同志把他关进审讯室。
8: 是。
4: 跟我说了，
8: 说什么呀？
4: 同志，没什么事，你可以先回去了。
8: 啊，对，就走吧。
4: 我说我不着急走。
8: 哎呀，这挺晚的了，
4: 我不着急走，
8: 明天还上班呢。
4: 我真不能走。
8: 你怎么不能走呢？
4: 我腰带还在他那儿呢，
8: 还在那儿呢。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2: 您看现在啊，这个手机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啊，都成病了。
3: 您这话不明白，
2: 举个例子，
3: 您说说，
2: 出门尿不带着手机啊，您都感觉刺痒的慌。
3: 什么叫刺痒的慌？
2: 兜里面没东西呀。哦，别说出门了啊，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
3: 哦，是吗？
2: 据科学调查了啊，说这个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啊，有70%的人都用手机。哦，看完我特纳闷啊，上厕所啊，就30%的人用手指。
3: 两把事儿。这不是一回事啊！
2: 别说上厕所了啊，你这个现在聚会，
3: 聚会
2: 过去什么样啊？大伙儿坐那儿有说有笑，
3: 聚会嘛，
2: 聊聊天啊，说说话呀。
3: 是，
2: 您看现在啊，往这儿一人玩一个手机，谁也不理谁。您说互相也不聊天，您聚什么会？嗯，聚会不就为聊天吗？
3: 增进感情嘛。
2: 现在不能增进感情啊，有时候还能打起来。
3: 打起来？
2: 举个例子啊，这菜来了啊，你怎么办呀？
3: 吃菜呀！
2: 别动！哟呵。
3: 怎么了？
2: 你干嘛？
3: 我
2: 你干嘛？你干嘛？
3: 我夹菜呀、啊。
2: 谁让你夹的？
3: 什么叫谁让我夹菜？
2: 拍张照。
3: 你再把自己搁到盘子里边去。你
2: 拍照。哦。发个微博呀。哦。发个朋友圈。
3: 是。
2: 您说您就在朋友圈里，您发什么朋友圈？
3: 啊，对。
2: 别说发这个了。啊。这儿刚发完，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3: 这不都闲的吗？
2: 有病啊！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过去告诉他呀，
3: 这不是娱乐一下吗？
2: 这种人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3: 哦，有吗？
2: 太有了。
3: 谁呀？
2: 何云伟。
3: 哦，何老师。
2: 没事就发微博，没事就发朋友圈。哦。邻居家狗怀孕了，他也发一个。嗨，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哦。嗯、

0: 啊，
1: 咱睡得着着的
0: 啊，
1: 打开门一看
0: 啊，
1: 哥，你干嘛去？大早上来你不睡觉，你
0: 先等会儿。何云伟坐井里边了，
1: 他不是个儿低的吗？
0: 也没那么矮，不至于。
1: 不是你干嘛呀你？
0: 啊，
1: 你再看他，手里边拿一托盘
0: 啊，
1: 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
0: 这什么意思？
1: 没明白。
0: 问问
1: 你什么意思？
0: 他怎么说呀？
1: 我们家 WiFi 坏了，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
0: 错。
1: 哎呀。当时我这个内伤啊，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当时
0: 你怎么办呀？
1: 一个字儿
0: 啊，
1: 赞！
0: 嗨，都打上了都，
1: 没法不打。
0: 哦，
1: 就这种人啊，
0: 啊，
1: 网上还有个代名词呢。
0: 哦，这叫
1: 手机控。
0: 什么叫手机控？
1: 就是手机娱乐发烧友的意思。
0: 哦，
1: 不过像他这样的
0: 啊，
1: 也就算是初级水平。
0: 哦，
1: 初级水平，还有更厉害的。
0: 还有更厉害的？
1: 有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也是手机控？
1: 那不是手机控啊，
0: 那是
1: 太控了呀！
0: 太啊，
1: 血控血控的呀！
0: 不，这是多爱这手机
1: 呀！
0: 啊，
1: 要是没有我媳妇儿这种人
0: 啊，
1: 中国的娱乐手机产业链根本就发展不到今天。
0: 这么大影响、啊，
1: 见天就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
0: 哦，
1: 咱讲话这手机
0: 啊，
1: 能打电话，能发信息，
0: 对，
1: 这不是完了吗？
0: 够了，
1: 到他这儿，今儿要一这样的吧？
0: 哦，
1: 明儿要一那样的。
0: 啊，
1: 您到底要哪样的呀？我的祖宗，
0: 老想换新的嘛。
1: 没两天就找我来了
0: 啊，
1: 往我这儿一站
0: 啊，
1: 老公，
0: 哎，
1: 老公，
0: 花生，你先等会儿、嗯，你这媳妇儿要飞是怎么着？
1: 要飞干嘛？
0: 干嘛呢？这是
1: 姑娘可爱这种劲儿
0: 啊、哦，这是可爱。
1: 哎，往这儿一站，
0: 哦，
1: 老公，
0: 嗨，
1: 我想换一手机。我想换一手机，
0: 你好好说话，
1: 换一手机。
0: 咱们不是刚换一个吗？
1: 那都不好了，那都人家那都掉漆了，人家那想换一手机，换一个
0: 什么模样呢？
1: 嗯，
0: 咱换一什么样的吧？
1: 就新出了一个那个手机，就可棒了。人家新出的那个、
0: 啊、
1: 就是那种就是能听音乐的那种，人家想听音乐的那种音乐手机，人家想要一那个，我老公想换手机。
0: 哎呀，换一音乐手机，
1: 嗯，
0: 这多少钱呢？
1: 咱得问问
0: 你，打听打听
1: 音乐手机
0: 啊，
1: 咱也打听
0: 啊，
1: 3000多块钱，
0: 哟，
1: 嗯，
0: 买吗？
1: 买啊，
0: 哦，
1: 这是咱媳妇儿，
0: 是
1: 我这儿能找到媳妇儿不容易，赶紧给人买一个，
0: 买一个，
1: 买一个没事了吧？
0: 啊，
1: 没过两天
0: 啊，
1: 又找我来了，
0: 又来了，
1: 往我这儿一站
0: 啊，
1: 老公老公，我想换一手机，
0: 你能不能把这毛病改一改？
1: 咱想换一个手机。
0: 咱不是刚换一个吗？
1: 哎，那都不好了，都不好了，都不好了！人家想换一个，想换一个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0: 那手机再不好，还能有你不好啊？
1: 哎，人就想换一个嘛。
0: 这回又换什么样呢？
1: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就新出了一个，就那种，就是那种屏幕都特别大的那种。人家想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人家想换一个大屏手机，人家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可棒了，人家。换一个，
0: 要不你买手机的钱先治治嘴巴行吗？
1: 要换一个那种，
0: 这又多少钱呢？
1: 那要换一个，
0: 你打听打听多少钱？
1: 咱一问
0: 啊，
1: 就这种手机
0: 啊，
1: 最便宜的4000多，
0: 这买吗？
1: 买啊，
0: 又买。
1: 是咱媳妇儿，
0: 那是
1: 亲媳妇儿，
0: 媳妇儿有厚道吗？
1: 给买一个，
0: 买
1: 4000块钱咱花得起。
0: 哦，
1: 给买一个，
0: 买。
1: 结果没两天
0: 啊，
1: 又找我来了。
0: 啊、哦，
1: 往我这儿一站，
0: 老公，老公，换手机，
1: 你要干嘛你？你干嘛？
0: 这不你媳妇儿就这模样吗？
1: 我媳妇儿是那样吗？
0: 她不这样什么样啊？
1: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要换手机，
0: 你想换手机呀、啊？
1: 嗯，
0: 我想换媳妇儿，我
1: 这换媳妇儿。
0: 不是，
1: 换一个，
0: 你过来，
1: 你别碰我，
0: 你过来，
1: 碰我，
0: 不是你过来，你干，你过来，你过来，
1: 想换一个，
0: 我先问问你，这回又换什么样了？
1: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就是那种，人家换一个就那种，
0: 啊、
1: 就是防狼的那种，人家就怕别人给我耍流氓的那种，想换一个那样的，就
0: 你放心、
1: 嗯，
0: 流氓不敢碰你，
1: 对，流氓不敢，为啥呢？想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0: 你别把自己拧断了，你这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嗯，
0: 多少钱？
1: 那问问
0: 打听打听，
1: 就这种手机
0: 啊，
1: 倒霉倒霉，这手机是
0: 多少钱？
1: 5000多呀，
0: 买吗？
2: 买吗？
0: 嗯，这是。

0: 娶媳妇儿
1: 啊？是买吗？
0: 小爷能挣会花，
1: 好
0: 卖肾，
1: 嗯，
0: 给人买去。
1: 干嘛？
0: 卖肾。
1: 兄弟，
0: 嗯，
1: 你要这么交女朋友啊，这一辈子就交俩。
0: 交俩，我交一个我还不行啊！我
1: 卖肾买手机，
0: 咱亲媳妇儿
1: 太下本儿，
0: 不是买一个
1: 哦，
0: 咱得这么想，
1: 怎么想？
0: 咱5000块钱都花了
1: 啊，
0: 这回能踏实点了吧？
1: 能吗？
0: 不能，
1: 怎么还不能啊？
0: 就我这小媳妇儿
1: 啊，
0: 就这2000
1: 啊，
0: 又看着新出这个，这个苹果、香蕉还是 Orange 那么一个手机，
1: 哦，这6
0: 新出 iPhone 这6
1: 啊，
0: 看上这个了
1: 啊，
0: 咱打打听
1: 啊，
0: 这多少钱呀？
1: 问问，
0: 8000多呀。
1: 是
0: 8000多呀，
1: 嗯，
0: 我的个娘啊，8000多呀，
1: 说话全变了味儿了，
0: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1: 你不是还有一肾呢吗？
0: 对，我还有一个肾，我也不能都卖了呀，我呀，啊，
1: 是俩肾全卖了，人就没了。
0: 是啊，
1: 那怎么办呀？
0: 我一想呀，
1: 啊，
0: 社会上咱有哥们儿，
1: 哦，
0: 混这么多年了，
1: 是，
0: 咱借去吧，
1: 借肾去呀？
0: 对，我借肾干嘛呀？我
1: 啊，
0: 我借钱去，我，
1: 哦，借钱去，
0: 借钱去
1: 啊，
0: 嗯，高低凑8000多块钱，赶紧给人买一个。
1: 这回怎么样？
0: 这回手机是不嚷嚷着换了，
1: 换到头了，
0: 手机壳换的是没完没了啊！
1: 哎呦，
0: 今儿来一这样的，明儿来一那样的
1: 啊，
0: 嗯！一个礼拜7天逛12趟西单，
1: 天天去
0: 买那手机壳都海了，
1: 嚯，
0: 连起来能绕地球7圈。嗯，
1: 哎，这手机壳搁哪儿了？
0: 连乔布斯都说了
1: 啊，
0: 说这手机防滑防摔。
1: 是
0: 你买那么多壳干嘛呀？
1: 哦，
0: 带着科学家多少个日日夜夜让这手机变薄1毫米，
1: 费多大劲？
0: 到我媳妇这儿一个大后门就贴回去了，好家伙，
1: 全白费劲了，
0: 跟螃蟹似的。
1: 哦，
0: 这么大个儿，
1: 哇，
0: 拿没地儿拿，放没地儿放呀。
1: 哦，
0: 找根链子挂脖子上，这叫炫富。
1: 这是炫富啊！
0: 炫富，你镶嘴金牙不好吗？你
1: 镶金牙多疼啊！
0: 气死我了！
1: 行，这买了不就没事了吗？
0: 自打买完这手机
1: 啊，
0: 我们家尤其是我，从来就没消停过。
1: 我怎么了？
0: 每天回家
1: 啊，
0: 过去咱跟媳妇聊聊天，
1: 是
0: 说说话，
1: 多好啊！
0: 现在就玩这手机，也不理我，
1: 这不是新买的，
0: 老玩它。
1: 嗯，
0: 这手机 APP 现在也讨厌，
1: 手机软件
0: 啊，老出什么这个交友软件，
1: 有
0: 什么这个男女也不认识
1: 啊，
0: 网上就聊天啊，
1: 是
0: 就搭讪
1: 啊，
0: 就勾搭呀，
1: 这不好
0: 啊！我媳妇就老玩这个，
1: 哦，
0: 没事就玩那陌陌，
1: 哦，
0: 老玩它。我说你别玩陌陌了，你玩玩我，你咱俩聊会儿天，你说你，
1: 哎，聊聊天，
0: 你妹
1: 逗逗他，他怎么说呀？
0: 你再看他
1: 啊，
0: 呵呵，
1: 这是没话跟你聊，
0: 跟你有什么聊呢？
1: 啊，
0: 你玩他多有意思，看看新鲜
1: 啊，
0: 这上面可新鲜，
1: 看看新鲜，
0: 我看看
1: 啊，
0: 没2天
1: 啊，
0: 坏，
1: 怎么了？
0: 我就发现他这个交友软件里边
1: 啊，
0: 有个男的叫新鲜，
1: 那你可新鲜了
0: 啊！我分手了，
1: 能不分手吗？
0: 没通知我呀。
1: 他看新鲜去了吗？
0: 我看谁去？
1: 是
0: 分手的滋味太难受了
1: 啊！
0: 你都理解不了。
1: 是我不
0: 疼啊，
1: 心疼嘛，
0: 肾疼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我一想呀，
1: 啊，
0: 其实一人也挺好的
1: 啊，
0: 一人想干嘛想吃点什么，
1: 是
0: 都可以吗？
1: 啊，
0: 单身贵族，
1: 对，
0: 就享受着自己无穷的快乐。
1: 不是，
0: 嗯，
1: 你还不是单身贵族？
0: 那我是
1: 单肾贵族。
0: 你老挤兑我有意思吗？你
1: 谁让您卖肾买手机呀？
0: No作 no die， 我记住了，
1: 啊，
0: 我记住了。
1: 是，
0: 哎，后来我一想呀，
1: 嗯，
0: 货都从这个手机起来的。
1: 对，
0: 手机以后不用了
1: 啊，
0: 咱给它关机了。现在用手机，过去没手机那会儿怎么办呀？大伙儿仍然能交流，我不用了，我关机了。
1: 那人家有事找你呢？
0: 写信，
1: 有急事呢？
0: 写鸡毛信，
1: 鸡毛信呀，
0: 啊！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
1: 啊！
0: 再说还有 QQ 呢，
1: 哟，
0: 传呼也行了。
1: 呵，
0: 只要你想找我
1: 啊，
0: 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0: 因为我要去探索学习挖掘机哪家强。
1: 这哥们儿都让手机逼疯了，你看见没？
0: 这手机就是真把我逼疯了
1: 啊！
0: 就这2天
1: 啊，
0: 让我最讨厌的啊，
1: 啊，
0: 推销电话，各位接我没接过？
1: 啊，这都有
0: 推销电话。
1: 是
0: 早晨起来6点半
1: 啊，
0: 何云伟刚一走，这推销电话就进来了。
1: 嗯，接上了。
0: 买房卖房
1: 啊，
0: 买车卖车，
1: 是
0: 基金、股票、信用卡、办证，
1: 太讨厌。
0: 这不前2天吗？
1: 啊，
0: 还有这么一个推销女朋友的也给我打，
1: 这也推销啊？
0: 我也纳闷呢。
1: 啊，
0: 他就说这姑娘怎么好，怎么怎么优秀
1: 啊？
0: 我是谁呀？
1: 谁呀？
0: 单身贵族啊？
1: 对，
0: 我不能要啊，
1: 不要。
0: 一听电话那头都哭了。
1: 啊，
0: 哎呀，大哥，哎呀，把你媳妇领回去吧，太能花了。我是新鲜呀，我是。
1: 这是那新鲜打来的？
0: 电话那头还说话呢。
1: 啊，
0: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1: 别说了你。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感谢您。
5: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4: 好，
5: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4: 对，
5: 他是陈曦。
4: 我们哥俩
5: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4: 对 对，
5: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4: 啊，
5: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4: 我想当爸爸。
5: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4: 职业干嘛呀？
5: 是不是一上台冒出这么一句来呀？
4: 我想要个孩子。
5: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4: 就这意思。
5: 关键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4: 我怎么没想好啊？
5: 啊，
4: 我早就想好了。
5: 想好什么了？
4: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5: 啊，
4: 什么事儿我都不干了。
5: 哎，
4: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哎，大伙儿想想啊，有个迷你版的小晨曦，天天在家里跑过来跑过去，就。
5: 哥哥，你等会儿，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你们家孩子，
4: 你孩子是耗子。
5: 我告诉你哥，要孩子之前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4: 嗯，
5: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啊，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4: 拿开水一烫，
5: 那电视剧里不都这样吗？来不及了，要生了，快打盆开水，把剪子地骨用力用力用力呀、啊！
4: 陈公公
5: 啊，是个阿哥，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你少看点那轻功戏吧，
5: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4: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5: 再者说了，
4: 嗯，
5: 自打这孩子一出生呢，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4: 有什么可麻烦呢？
5: 起名字就是麻烦事啊。
4: 起名字有什么麻烦呢？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5: 起好了？
4: 哎，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字，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5: 叫什么呀？
4: 陈字典呢？
5: 老头就看一瓶儿吧，老头儿，我没明白这一页怎么翻烂的。这个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4: 嗯，
5: 这要是看的反面，你儿子得叫陈15.8。我告诉你，起名字都是小事儿，
4: 嗯，
5: 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4: 什么？
5: 这孩子一出生，每天能烦死你。
4: 那有什么可烦的？
5: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就是麻烦事。
4: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5: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那么简单呢、
4: 啊、
5: 把门打开帮你放出去，把门关上
4: 干嘛？你遛狗呢？你
5: 知道等你们家陈15.8
4: 陈字典
5: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4: 什么样？
5: 点点点点快出来呀，上学要吃蛋了。
4: 叫他
5: 快出来呀。
4: 哎，
5: 快点。
4: 这干嘛还逗狗啊？
5: 陈字典
4: 这不挺好吗？
5: 快点儿！
4: 哎呀，
5: 赶紧穿鞋。
4: 是，
5: 别穿你妈的鞋。
4: 哎呀，
5: 穿你自己的鞋。
4: 嗯，
5: 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
4: 哎呀，
5: 把枪放下！
4: 怎么还有枪啊？
5: 把枪放下！
4: 嗯，
5: 你拿枪干嘛呀？
4: 是，
5: 爸爸，爸爸，爸爸，
4: 嗯，
5: 我要报杀父之仇。哎放了学再报成吗？让爸爸活一天成不成？赶紧过来穿衣裳吧，
4: 快穿吧。
5: 羽绒服呢？羽绒服在这儿呢，站好了，哎，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站好了，哎，别晃悠，站好了。
4: 哎呀，
5: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就这么费劲？
4: 哎，不是，你小点劲儿啊，
5: 手躲开你，
4: 哎，
5: 抬脑袋要夹你嘴，
4: 就
5: 费劲。
4: 哎呀，还
5: 揍你！
4: 哎，拉锁头都拽下来了。
5: 那什么，今儿上学别脱衣裳了啊！
4: 哎呀，哎呀，
5: 爸爸。穿的我得穿校服，
4: 哎呦，
5: 星期一
4: 你说白忙活了，
5: 造孽呀。
4: 哎呀，
5: 造孽呀。
4: 哎呀，
5: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4: 看看
5: 逼
4: 大。
5: 哎
4: 你鼓掌别打了，你们忽略了一个点，这是我儿子，我儿子。 小，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5: 我跟你这么说，哥，
4: 我跟你说，要这是我碰上，我就不着急。
5: 再好的脾气，时间长也受不了。
4: 不能，
5: 你要是不信，今天我就让你感受感受有孩子这一天是怎么过。
4: 怎么感受啊？
5: 这么得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陈字典。
4: 你是谁？
5: 陈字典啊。
4: 点点，这是第一次咱们爷俩见面，过来让爸爸抱你。
5: 这么恶心的你，
4: 不是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
5: 我告诉你，现在美，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
4: 哎，我准不生气。
5: 你来一回，
4: 来呀，
5: 你来一回。
4: 哎，你说从哪儿开始？
5: 就从出了门，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4: 就从这儿，
5: 你来吧，
4: 来吧，
5: 来吧。
4: 点点，
5: 哎，
4: 上车了。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5: 好嘞。
4: 哎，让给你送学校、啊、
5: 哎，高兴、哎、
4: 别闹了，坐好了啊。
5: 哎，
4: 爸爸送你上学，开车了啊。
5: 来，
4: 走喽。
5: 爸爸爸爸爸爸。
4: 哎，
5: 勤躲慢躲没躲过去呀、啊啊、我给你背个课文吧、
4: 啊、课文行。
5: 年夜饭，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
4: 别背报菜名，别背报菜名，爸爸这开车呢，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5: 哦，
4: 哎，
5: 爸爸，咱到哪儿了？
4: 到五环了。
5: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4: 别学岳云鹏，别学岳云鹏。他是你爸爸呀？
5: 啊，我要报杀父之仇。
4: 怎么老有这句呢？赶紧上学去吧。
5: 哎，走喽，
4: 报仇去啊！复仇者联盟，你
5: 校长好。
4: 哎，这还有一校长呢，你瞧你们。行了，别贫了啊。这一天不就算这一天？怎么个意思哟？
5: 爸爸，我放学了。
4: 哦，放学了。好好写作业去啊。
5: 妈，爸，我不想写作业。
4: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5: 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4: 玩会儿行。一会儿咱们爷俩玩完了，赶紧写作业去啊。
5: 行，爸爸，咱演个《西游记》吧。
4: 行，
5: 我演孙悟空。
4: 哦，那我演谁？
5: 爸，你演妖精。
4: 我演哪个妖精？
5: 你演大黄蜂。
4: 这大黄蜂是妖精吗？
5: 爸爸，大黄蜂是妖精。大黄蜂是汽车精。
4: 汽车精？
5: 对，大胆的汽车精，你还不快快现出原形？
4: 哦，公公嘎嘎，公公嘎嘎，我是大黄蜂。我哪来一幅啊？
5: 大黄蜂，你违章停车，罚款200元。
4: 哎呀，
5: 爸，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4: 爸爸没生气。爸爸错了。爸爸停错地儿了。你赶紧写作业去，行不行？
5: 我你干嘛呀？
4: 我交罚款去呗，我能干什么？我写去。
5: 哦，爸爸，这题我不会。
4: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啊，怎么刚写就不会呢？这题你说你不会啊？这题你都不会，你这智商真随你妈呀！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啊。说100减去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了呢？怎么还开震动了呢？啊，刚才你那本事呢？啊，你能着那劲儿呢你？啊，过来，爸爸教你啊。看题。咱们先看各位啊。各位你看啊，0减0等于多少啊？
5: 零。
4: 哎，再看十位啊。0减7能减吗？
5: 能。不能。
4: 到底能还是不能？
5: 不能。
4: 不能怎么办？
5: 不减了。
4: 不减了行吗？不减了能行吗？不能减不得借吗？跟谁借？
5: 跟爷爷借。
4: 跟爷爷借干嘛？
5: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4: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5: 爷爷说你找了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4: 别提我，别提我。看题，看题。哎呦，10位不够，不得跟100位借吗？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啊？又开震动，又开震动。10减7不是等于3吗？
5: 是是是，
4: 是不是等于3？
5: 是。
4: 那么10。

0: 位的三加上个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个屁呀！你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这不都是？哎呀，再看下一题，我来看下一题啊。说王叔叔有一百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呢？看着我，就看着我，我脸上有字有答案呢。
2: 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是啊？
0: 怎么了，宝贝儿啊？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怎么着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这么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2: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儿，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
1: 偷不偷秤啊？
2: 偷秤啊！哎呀！
0: 我跟你说啊，宝贝儿，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就是100减70，那是多少？
1: 那忘了，
0: 你不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2: 哎呀，气死我！
0: 算，按着我教你，大家算一下，
1: 手算100减70，100减10，0减0，10减，找借爷爷不借爷爷卖的没带一次，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爸爸
2: 太难了，这道题确实太难了。
1: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2: 作业不重要了，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1: 爸爸，
2: 爸爸，你卖海鲜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0: 哥，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2: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0: 哥，疯了，冷静！看住我，哥，是我，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2: 忒不一样了，孩子，我不要了，
0: 不要了。

0: 这次任务啊，抓紧时间要二胎。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2: 了，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春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2: 主要说我
11: 了不起，
12: 不敢当。
1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2: 哎，
11: 如意
12: 是我。
11: 相声说得好，
12: 我们这不用
11: 讲。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2: 是啊。
1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2: 为什么呀？
1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2: 啊，
1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2: 喜欢相声啊？
1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2: 现在少了。
11: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2: 啊，
11: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堂堂堂堂堂练功
12: 啊，报菜名。
11: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2: 对呀、
11: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2: 哎，这是老话。
1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2: 您听，
11: 是不是这个道理？
12: 反正确实少了。
11: 哎，但是
12: 啊，
11: 人家就下这功夫，
12: 没这样夸，
11: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12: 啊，
1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2: 是
1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2: 都念了。
11: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2: 什么呀？
11: 相声才子
1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1: 多大的学问！
12: 哎呦，您捧了、
11: 您，这是什么呀？
12: 什么呀？
11: 囊肉
12: 啊，
11: 学问。
12: 你说准了啊，
11: 这是学问
12: 啊。
11: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2: 啊。
11: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

0: 跟谁比？
1: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 夸您呢。
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2: 差多少啊？
1: 也就十万八千里呗。
2: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2: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2: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2: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2: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五个字。
1: 哪五个字？
2: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2: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2: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2: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你叫袜子？
2: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2: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2: 啊！
1: 举例，
2: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2: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2: 哎，
1: 一大念个天。
2: 对了，
1: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2: 对呀、啊，
1: 问谁？
2: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
1: 去哪儿了？
2: 麦城宾了天。
1: 哦，
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对呀、
1: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2: 嗯，
1: 您是不是？
2: 是啊，
1: 有点意思。
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2: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2: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2: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2: 这记性
1: 好、啊，你看看，
2: 不错，
1: 是吧？
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2: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2: 什么意思
1: 啊？
2: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2: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2: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天
2: 天，
1: 偷啊天，
2: 偷啊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2: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这个
2: 头头说了、啊，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2: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2: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鲁仙吗？
2: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2: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2: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2: 是是，
1: 豪仙问路仙，
2: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宫哪里去？
2: 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2: 干嘛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南极翁哪里去？
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2: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吗？
2: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2: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2: 啊，去哪儿了？
1: 跨鹤上南天。
2: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2: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2: 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2: 桃。
1: 桃，您先说。
2: 说穆兆念个桃，
1: 谁问谁？
2: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2: 哎呦，听出来了，
1: 有点意思啊。
2: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2: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2: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2: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2: 相府献寿桃。
1: 嚯，
2: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2: 哎，
1: 蒋干献桃，
2: 是，
1: 哎，拍马屁吗？
2: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2: 啊！
1: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2: 谁问谁？
1: 先路问先豪。
2: 那问谁呀？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2: 谁？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2: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2: 啊，
1: 赴蟠桃。
2: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2: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2: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2: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2: 香。
1: 您先说。
2: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2: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2: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2: 甘露寺降香。
1: 哇，
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1: 香是吧？
2: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
2: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儿收徒弟。
2: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2: 问谁呀、啊？
1: 问。
2: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2: 怎么样啊？
1: 怎么不问呢？
2: 头晕。
1: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2: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2: 对呀、
1: 啊。啊啊，这是学问。
2: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2: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
1: 嗯。
2: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停。
2: 怎么意思？
1: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2: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2: 啊、
1: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呢，他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2: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 不对吗？
2: 多新鲜呀！
1: 那是《
2: 水浒》啊！
1: 哦，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啊，什么意思？
2: 这是《西游记》。
1: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 干嘛改《西游记》呀？
1: 啊，
2: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我。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 啊你
2: 啊呀别介，换换。
1: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 我知你能说呀。
1: 啊
2: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2: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 听好了，说皮尔纳念个八，
1: 谁问谁？
2: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2: 悟空哪里去？
1: 哪去了？
2: 去捉猪老八。
1: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2: 哎，
1: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2: 对，
1: 听我的吧。
2: 嗯，
1: 好的呢。说皮尔纳念个八，
2: 谁问谁？
1: 豪啪问
2: 豪抓呀。
1: 豪妈
2: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 说皮尔纳念个八，
2: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1: 说皮尔纳念个八，
2: 大脑袋休息。
1: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2: 我怕你忘了。
1: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皮尔纳念个八，
2: 谁问谁？
1: 皮尔纳念个八，
2: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2: 你不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2: 啊。
1: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 哎，
1: 但是
2: 果人
1: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 啊，
1: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2: 那是妖精。
1: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2: 那得算古人。
1: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2: 不必，
1: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道，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2: 不至于。
1: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2: 您误会了。
1: 怎么了？
2: 我的意思是说呀，
1: 啊，
2: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2: 去你的！
0: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4: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3: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4: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3: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4: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3: 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4: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3: 喂，
4: 哎，
3: 你在哪里啊？
4: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3: 啊。我是帅。
4: 哎，
3: 我是帅。
4: 哎，
3: 你在哪？
4: 哎，
3: 傻子。
4: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嗯，
3: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4: 哟，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3: 你回来了。
4: 哎，我回来了。
3: 哎呀，你好。
4: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3: 啊，是啊。
4: 嗯，
3: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4: 那我跟你请个假。
3: 说什么？
4: 请假？
3: 好意思吗你？
4: 怎么了？
3: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4: 我上的可不少。
3: 哎呦，花还不少。
4: 那当然。
3: 我给你算一算。
4: 啊，您算呢？
3: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4: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3: 好，一年52个星期
4: 啊，
3: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4: 啊，
3: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4: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3: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4: 那也可以了。
3: 哎， 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4: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3: 联系业务？
4: 对，
3: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4: 怎么了？
3: 拿着俩猫四个二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4: 那天赶上断线，
3: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4: 我得问问你，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3: 我就是那警。
4: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3: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4: 那也可以了。
3: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4: 当然得吃饭了。
3: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4: 我吃饭怎么了？我
3: 蒜不吃。
4: 那口臭啊。
3: 姜挑出来
4: 烧心。
3: 葱吐掉
4: 辣嘴。
3: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4: 剔牙怎么了？
3: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4: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3: 每天吃饭一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4: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3: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4: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3: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4: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3: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4: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3: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4: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3: 元旦你歇一天，
4: 我
3: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4: 啊、
3: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3: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4: 哎，她什么事啊？
3: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4: 啊，
3: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4: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3: 念好吧、
4: 啊、
3: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4: 哦。
3: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4: 怎么样？
3: 你得欠他半个月。
4: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3: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4: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3: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4: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3: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4: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3: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4: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3: 那叫老白干。
4: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3: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4: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4: 啊，
3: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4: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3: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4: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3: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4: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3: 好难哦。
4: 嗨，
5: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3: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5: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3: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5: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3: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5: 好难哟、哦啊、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3: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5: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3: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5: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3: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5: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3: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5: 因为什么？
3: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5: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儿，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3: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5: 真的？
3: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5: 哎呦，他怎么说、啊、
3: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5: 这怎么弥补啊？
3: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5: 对呀、啊，
3: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5: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3: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5: 那怎么着啊？
3: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5: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3: 那咱们试验试验。
5: 可以可以，
3: 来来，
5: 是是是。
3: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5: 该什么？怎么了？
3: 唱啊。
5: 唱什么呀？
3: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5: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3: 抓回来就是我唱。
5: 明白了，
3: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5: 您放心，
3: 好吧，
5: 来来来，
3: 再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5: 不该一时粗心。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1: 老板
0: 啊，
1: 这还是您来吧。
0: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1: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 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它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色作墨，用疮痍的土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脚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当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
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说到，没落皇叔刘玄德凭着仁厚的胸怀招揽了不少的人才，他倒是想啊带着兄弟们跟曹操死磕到底，可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打不过曹操，就只好投奔了荆州刘表。原本寄人篱下的刘备又如何咸鱼翻身成为西蜀地区的霸主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在这九州春秋当中啊，记载了刘备在荆州的一段往事。话说刘备在荆州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两个人闲来无事就天南海北的神聊海侃，日子过得呢轻松惬意。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又摆起了龙门阵。这期间啊，刘备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竟抹起了眼泪。刘表心中不解，说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你，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呢？他上前询问，刘备悠悠地说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腿上长出了很多的赘肉，心中难受啊，只不过是长了2两肉，怎么就能伤心成这个样子呢？刘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了，过去马上征战，现在养尊处优，空怀满腔抱负却没处施展，这么一天天蹉跎下去，眼看着就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通赘肉引发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备的远大人生理想和他的英雄气质，也预示着他将来的成功。刘备明白，要成就大业，那就得跟曹操抗衡，必须得招揽天下的英才。在刘备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有不少荆州的豪杰、北方的名士都追随而来，这其中呢就有举荐诸葛亮的徐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之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到了隆中去求见。
7: 汉室末胄涿郡于父，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以留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南阳野人舒览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胜惭愧。将军，

0: 请，先生请。
1: 这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出现，为刘备啊勾勒出了一个明细的战略图，要扬长避短，占领荆州和四川的益州，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南扶南越，东联东吴，然后要北抗曹操。
2: 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招兵买马，稳固根基。这曹操也没有闲着，他先后就消灭了山东的袁尚、山西的高干，北征乌桓，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紧接着又让汉献帝封他为丞相，大旗一挥，出兵南下攻打荆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这老刘家能不能守得住荆州地盘呢？
1: 眼瞅着曹操杀过来，刘表急忙备战，可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刘表呢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撒手人寰。他就把荆州牧的位子啊传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这刘琮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估摸着自己打不过曹操，不战而降，就把荆州拱手送了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却没有告诉驻守樊城的刘备。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南阳，刘琮才派他的部将宋忠去宣读荆州已经归顺曹操的那个最高指示，说是汉献帝的旨意，其实呢那就是曹操的诏书。这段故事啊记录在汉魏春秋里，书中描写的很生动，说是当时刘备气坏了，就指着宋忠大骂，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刀架到脖子上才来告诉我。说完了拔出宝剑就要杀了宋忠，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个宋忠也不过是个传话筒，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抽回了宝剑。如今就是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我马上就要走了，大丈夫耻于临别时杀人，还是赶紧走吧。刘备带上大部队就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建议他趁机占领了荆州，可这刘备念着当年刘表对他的恩情，不忍心去攻打刘琮。荆州老百姓听说刘备要离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就追随他南下，到了湖北当阳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数千辆车，这么庞大的队伍，老弱病残什么情况都有，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每天也就只能走十来里。有人建议刘备啊，说赶紧放弃这些老百姓加速前进，可这刘备断然拒绝。
3: 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成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便以军师之意。
1: 在他看来，地盘丢失了可以再夺，老百姓的心失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快曹操的五千骑兵在当阳长坂坡就追上了刘备，开展了一场恶战。几员大将表现神勇，张飞呢率领20多名骑兵扼守当阳桥，为刘备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赵云护送刘备和他的儿子刘禅等人脱了险，这就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也是刘备进入西蜀之前最悲惨的一场失败。正是因为刘备对于老百姓恪守信义，非要带着荆州的民众逃跑，所以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刘备的诚意和宽厚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人心，最终成为能够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西蜀皇帝。刘备当阳脱险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2: 大敌当前，孙刘联军如何对抗曹军？大智若愚，玄德皇叔怎样巧借荆州？
1: 也倒是好人好报，刘备当阳脱险以后渡过汉江，没想到呢汉江对面竟然有人来接他，谁呀？刘表的大儿子 江夏太守刘琦。刘琦早就听说自己的弟弟把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义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他呢，向来是佩服刘备的忠厚仁德，知道刘备遭了难，所以带着人马前来接应。就这样，刘备暂时在夏口躲了起来。再来说呢，曹操他兵不血刃，轻松拿下了荆州，这胃口就更大了，想要沿江东下，直取刘备，吞并东吴，一统天下。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诸葛亮确定了联吴拒曹的方略，凭着他一流的口才，就促成了这孙刘联盟，跟曹操呢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决战，留下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周瑜和诸葛亮制定了火攻的战术，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操大败，只得引兵北归邺城。其实啊，这都是文学演绎，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最近有专家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得出来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赤壁之战火烧曹营的不是周瑜，而是曹操。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当中，曹操呢给孙权的信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来证实。曹操说了：“赤壁之役，只有疾病，故烧船自退，横尸周瑜，虚获慈名。”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专家考证说，曹操啊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秋季操练水军，他就犯了大忌，而且这曹军都是北方人，对于血吸虫病的免疫力差，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初冬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都病倒了。曹操觉得这场仗打不赢，干脆烧掉了水军战船，就撤回了邺城。不管怎么样，赤壁之战以后，这荆州回到了老刘家的手，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就成了新一任的荆州牧。刘琦也是个短命鬼，第二年就到地下跟他的老爹作伴去了。刘备呢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荆州牧，然后又招揽了庞统、黄忠等一大批文才武将，势力逐渐的壮大，早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窝囊样了。刘备风光了，东吴的孙权啊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年若不是我帮你，现如今你能够有出头之日吗？可现在要是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利。思来想去，孙权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啊如花似玉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将刘备跟自己牢牢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刘备自然明白这场政治婚姻的意图，但他呢还是一口的答应了。孙权的妹妹是谁啊？正史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给她起了一个娇艳的名字，叫孙尚香。关于刘备迎娶孙尚香的故事，在《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那是充满了杀机。其中著名的京剧《甘露寺》留下了乔阁老劝孙权不要杀刘备的精彩唱段。不过呀，这也都是演绎，为的是听着玄乎，听着热闹。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呢把荆州借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曹操得知孙权把荆州给了刘备，是又气又恨呐，提笔写字的时候那笔就掉到了地上。刘备占据荆州五郡，实现了他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第一步战略。
2: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漂泊了半辈子的刘备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可他还是顾虑重重，北面有曹操的进攻，东面有孙吴进逼，不能不提防。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益州牧刘璋想要灭了张鲁，就请刘备来帮忙，给了他很多的兵马和军政大权。庞统就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干脆趁机就夺取益州，除掉这刘璋。可是刘备啊又一票否决了，他们刚刚到了四川，还没有建立威信， 不能仓促行。

0: 刘备就率兵北上，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个半路上，广施恩惠，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候曹操出兵攻打东吴，孙权连忙给他的妹夫刘备就写信请求支援。刘备一看大舅哥有难，就跟刘璋请假，表示要先去救孙权，回来再打张鲁，让刘璋借给他兵马和粮饷。刘璋一听翻了脸，我请你过来帮忙，你反而挖我的墙角，笼络我的百姓，现在还要我提供军队和粮饷，门都没有。双方撕破了脸皮，刘备呢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按照庞统的主意就杀了刘璋委任的大将，紧接着出兵南下攻打刘璋。眼瞅着这大事不妙，刘璋就派了张任、吴懿去进攻刘备，结果被刘备打败，这吴懿就投降了刘备，而且深为刘备仁德大度所感动，还主动把自己年轻貌美而且守寡的妹妹就嫁给了刘备。当然这是后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后就连马超也投奔了刘备。刘璋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出城投降。就这么着，这四川就成了刘备的地盘。刘备呢，把库府当中的金银珠宝都分给了他的手下将士，把房子耕地还给了益州的百姓，还不计前嫌厚待刘璋的部下和亲属。这样的举动啊，赢得了民心，仁德的名声就越传越远。
1: 孙权一看这刘备进了四川，心想这回啊是我要回荆州的好机会，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出使到了成都，先是拱手道喜，接着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之地，理由很充分，当年荆州是孙权借给你的，现在呢你已经占领了益州，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荆州应该物归原主了吧。刘备他会答应吗？
0: 刘备早就有准备，当然是一百个不答应。孙权呢勃然大怒，派大将吕蒙出兵偷袭刘备的地盘，夺取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一看孙权动真格的了，刘备也不示弱，带着五万人马就杀了过来。看着刘备跟孙权较上了劲，这曹操心中暗喜，他就抓住时机派兵南下，攻下了汉中，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刘备一看汉中失守，连忙给这大舅哥孙权议和，都是一家人，咱们别打了，咱们呢以湘江为界，东面归你，西边归我。孙权一看这买卖不错，就答应下来了。跟大舅哥孙权握手言和之后，刘备全力以赴就去对付曹操。在这关键时刻，他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就发挥了作用，黄忠等骁勇的战将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还逼着这张合节节败退。曹操不甘心，亲自带兵就前来助战，却被黄忠夺了他的粮草，继续军功没了本钱，要想固守没有口粮，这曹操呢只好退军。就这样刘备就攻占了汉中，称为汉中王，跟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 一意孤行，刘玄德为何放弃联盟出兵东吴？大势已去，昭烈帝怎样字字血泪临终托孤？
0: 天有不测风云呐、刘备占领了汉中不久，关羽就给他捅了个大娄子，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赔上了性命，赔了地盘，丢了兄弟，刘备是心痛不已。尽管赵云等人是一再劝说刘备不要放弃联吴抗曹的方针，但这刘备一败涂地，逃回了四川的白帝城，没能给关羽报仇雪恨，也没能实现灭魏统一的大业，这刘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年事已高，一下子就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把这太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

0: 对他说了：“
1: 听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若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
2: 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济忠贞之节，济之以死乎？陛下，陛下，
0: 陛下！这番话让诸葛亮是感动不已，他跟刘备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辅佐刘禅。刘备临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希望，而诸葛亮的回答，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以，白帝城托孤就成为中国古代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公元223年的四月，刘备啊，死在了重庆奉节县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为昭烈帝。从摆地摊卖草鞋的商贩，到穿龙袍坐龙椅的帝王，刘备靠的不仅仅是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更是他的仁德之心、诚意精神。宋元之后，刘备就被封为三国的英雄，出现在宋词元曲当中。到了明代呢，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把刘备的勇武精神和仁德形象宣传的是家喻户晓。桃园三结义被后人视为忠义诚信的楷模，三顾茅庐就成为刘备求贤若渴的典范，白帝托孤成了知人善任的经典。这正是刘备西进荐蜀汉，东征东吴战幽汉，兵败命归白帝城，一代英雄泪尽沾。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他出身书香门第，当过土匪，做过和尚，曾旅居海外多年，一把大胡子是他最醒目的标志。他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曾和毕加索交流切磋，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他的传世画作价值连城，拍出过2亿元的天价，连续5年蝉联最畅销中国艺术家首位。他就是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往往会惊叹于他的艺术成就，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多情才子兼铁杆吃货，留下了一段段奇闻趣事。一身长衫，一支画笔。

0: 一生漂泊，张大千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1979年，张大千80岁高龄，这时的他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一副破眼镜也没了用处，因为前几年右眼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堵塞眼球，导致视力下降。对于画家来说，自己的艺术生涯也该宣告结束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一生爱折腾的老爷子竟然又独创了泼墨艺术，也就是在一张宣纸上只用墨水泼洒，营造层次感，做出山水之画。这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最大蜕变。那张大千怎么会想出研究泼墨这一码子事儿呢？这事儿啊，还和张大千的忘年交黄天才有关。1979年，张大千接受了好友黄天才的请求，做一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一听这要求，本来张大千是拒绝的，从体力、身体各方面啊，他都不再适合再作画了。虽说一口拒绝了，可张大千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他寻思着，画家不画画，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就算死，那也得倒在画案前，这辈子也值了。于是张大千最终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搜集资料，做副稿，预备处理，在1981年7月才正式动笔。这幅巨著以石笔为主，泼墨为辅，气势磅礴，虚实相间，堪称旷世奇作。张大千给他取名叫《庐山图》。也正是这幅《庐山图》耗尽了张大千最后的生命。作画期间，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稍微恢复点就让人赶紧把他抬上画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直到1983年3月11日画成落笔，最后一刻他才驾鹤西去。想一想，得是多么极致的一个人，才会在80岁高龄不好好打太极养生，非得画画，在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的画艺上再来一次极致的经验。张大千人如其名，大千世界浩浩荡荡，他就是用他的极致在这大千世界里活得热热闹闹。张大千的画有多厉害，齐白石是这么评价的，他说500年来一大千。齐白石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我国书画界一等一的泰斗啊。这个呀，还是他不好意思夸得过分，搂着说的。老顽童黄永玉说话那叫一个直，瞧不上眼的地方是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提起张大千，那是猛劲儿挑大拇哥了。张大千，
2: 张大千是最完美的了，最全面的。所以形成张大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他有他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是吧？你要培养一个张大千，有什么犹豫培养不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仿古他也行，自己创作也行，作诗、书法、图章都行，而且他的整个的生活也很特别。这一百年来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画家，我个人的这么看法。
0: 天才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才比你还努力。张大千就是一个勤奋的天才，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石涛画作的临摹上。那么围绕着临摹画作都发生过哪些趣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是千年来难得一见的书画天才，不光天赋高，还特别勤奋。张大千和著名画家黄宾虹有交往，黄宾虹最喜欢清代画家石涛的画，

0: 是当时收藏石涛的画最多的人，也是鉴赏石涛画作的顶级权威。张大千也喜欢石涛，可他手上没有精品，于是就厚着脸皮跟黄宾虹去借。结果黄宾虹一听这脸马上就耷拉下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幅画怎么能借呀、啊？不借不借。张大千吃了闭门羹，就起了坏心眼儿，想逗逗黄宾虹。他心想，黄宾虹，你不是喜欢石涛的手绢吗？那咱就临摹一幅骗骗这厮啊。很快张大千就临摹了一幅石涛的手绢，放在他老师曾农染那儿。碰上有一天黄宾虹去看望曾农染，就瞅见他书桌上啊放着一幅石涛的手绢，以为是真迹啊，一下子就痴迷住了，爱不释手，当场就掏钱要买下。曾农染就赶紧说这是我学生张大千的啊，你要买你找他吧。黄宾虹一听呢是火急火燎，就跑去找张大千了。张大千就心想，这个人和我老师是朋友，用假话骗他的钱呢有点不地道，也再说了也不屑为之，还是换他的画吧。于是就说，我可不敢要先生的钱，那我拿这幅画换上次我要借的那幅石涛的画吧。黄宾虹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画的一幅假画换了黄宾虹的真画。而黄宾虹一个顶级权威鉴画专家居然就没有看出来。这也可见啊，张大千艺术造诣之高。北方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叫陈半丁，他也是石涛的骨灰级粉丝。有这么一次，他搜罗到一册石涛画页，就特别兴奋，就天天揣在怀里头，就跟当传家宝似的宠着。他为了炫耀自己得到了这幅石涛的册子，就特地设下宴席，就请当时京城里有名望的艺术家、古玩家都来，说是啊，来喝酒赏画。实际上他就是想显摆一下。就好比吧，你买了一辆玛莎拉蒂，你不组织一帮亲朋好友来家里看看，自己可劲嘚瑟一下，都觉得对不起这辆玛莎拉蒂了。估计当时嘚瑟得也挺过分啊，这场面有点失控了。张大千走过来对陈半丁说你说那画册在哪儿呢？拿出来大伙儿看看呗。陈半丁就兴奋地拿出来了石涛的画册。张大千瞥了一眼，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陈半丁就问他，你笑什么呀？张大千说，哦，原来是这个册子呀，我早知道了。陈半丁不信呢，张大千立马就说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每一页题的什么款，钱的什么印。陈半丁是一边翻看一边对照啊，越看越惊奇，因为这和张大千说的是完全一致。陈半丁就问说，这画册你收藏过呀？张大千这才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啊，我画的。陈半丁那是半点也不信呢，他气得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拼了老命才搞到的石涛的画册呀，怎么就成了你画的了？张大千这话也不多说，拿起笔当场仿画了一幅石涛的画，全场人那可都是目瞪口呆。这两个都是张大千临摹古画的故事。临摹是很容易的，但临摹的程度这么逼真，以至于连黄宾虹、陈半丁等人都看不出来，那可真就是天纵奇才了。因为临摹古画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得有原画者的气韵和格调，没有那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功底，那是画不成的。画家叶浅云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当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摹过不止十遍。书画鉴赏家傅申评价张大千说，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还就变唐伯虎。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学了截然不同的几门绝世武功，要不在山洞里苦练个几十年，那就没法运用自如。这就是张大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是真正有艺术天赋的画家，而他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赋，无论哪个时代 有天赋有机遇的人都有很多，但能不辜负天赋又不辜负机遇的人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几百年来也就一个张大千。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张大千，他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的人生堪称传奇，出生书香门第，前半生当过土匪，做过和尚，在上海勤学书画，成名后赴敦煌临摹壁画，后半生周游海外，宣扬国粹，享誉国际。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大漠采风的三年间，他都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艰辛，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天性风流，热衷烹调，这位国画大师还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张大千在艺术领域的巅峰就是临摹敦煌壁画。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他的三老婆杨婉君还有儿子新志来到敦煌。敦煌有什么？敦煌有莫高窟啊，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一流的壁画，可惜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大漠深处的石窟中，很少有世人可见。张大千此行就是要一笔一笔的把敦煌莫高窟里的画全部临摹下来。
3: 敦煌之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条路根本是行不通的。还有这次见到你，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单子先生，你二哥为了抗日奔走募捐，可现在已经单子已经去了，我绝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差错呀。敦煌绝不是一般人轻易去的地方，路难走，车难行，匪盗成患呐。
4: 你说敦煌是我张大千梦寐以求的心愿。我来敦煌的路上有好多人都劝我说，是不要去敦煌，那个地方去不得，连麻雀飞过翅膀都不敢停一下。我张大千不信这个邪。我跟你说，你呀、啊、你就把我当作西游记的那个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啊。
0: 敦煌地处沙漠，取水相当的不方便，石窟里边是光线阴暗，想要临摹那可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石窟天花板上的画，要撑起一个架子，人躺在上边画，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石窟内那更是冷得刺骨。可是画画这手不能戴手套，就只能在外边这么冻着。白天八九点钟的时候，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边，一到午后啊，太阳往南走，这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拿着蜡烛或者提着灯，一手拿着笔，往往需要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于是本来规划是几个月就完成的工作，耗费了张大千整整三年。回忆起张大千在敦煌艰辛临摹的点滴，他的爱徒王永年还记忆犹新。
5: 那个时候敦煌荒无人烟啊， 一切都靠自己啊来解决。在那个条件下，他就在这苦苦的研究敦煌，多大尺寸，有些什么画，什么朝代的画都记录下来，就读书一样，就把那个敦煌几百个洞子啊，一个洞一个洞去研究几年。
0: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从印度运来各种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买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八十辆驴车才运到敦煌。他还请了精于制作画布的喇嘛，当时西北混乱不堪，为了安全又雇佣了军队。在敦煌三年，张大千不光变卖了自己的古董书画，而且还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债，为此他还了20年的债。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多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十事记》。关于张大千这次敦煌之行，学术界一直是毁誉参半，骂他的说他故意剥落壁画破坏珍贵文物，夸他的说他为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重大贡献。咱们抛开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使得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成为一项世界性艺术，这些沉睡着的壁画开始富有永恒的生命力。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从20多岁出名到84岁辞别人世，张大千的绯闻比他的画卷还要丰富。一生红粉环绕的他，都留下了哪些风流情史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张大千在年轻的时候就公开坦白，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在20岁那年跑去宁波当了100天的和尚，就是因为摆脱不了一个情字。因为初恋女友的病亡让他看破红尘。张大千的初恋名字叫谢顺华，既是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表姐。谢顺华长得漂亮，性格温婉，从小和张大千一块长大，对这个表弟那是掏心窝子的好啊。可惜红颜薄命，没等到两人成亲，年仅18岁的谢顺华就因病去世了。这件事让张大千看破红尘，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结果后来呀，因为和尚要给他脑袋上点几个疤，他嫌太疼了，于是就溜了。但是呢，他却把大千这个法号给带过来了。从此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张正全，陪着他开始了日后的传奇。出家100天后，张大千还俗了，可整天还是闷闷不乐。都说知子莫若母，张大千的母亲很快的就给儿子服下了一贴解开心结的良药，就是帮着他找个媳妇儿。从此张大千就开始在滚滚红尘当中自由翻滚了。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从为情出家到奉父母之命娶妻生子，这样的剧情大逆转简直那就是拍电影。对普通人来说呀，这绝对符合有故事的人的标准了，剩下的应该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但大师到底是大师，死了都要爱，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旋律。自此以后，张大千的桃花运就跟坐上了高铁似的，他一生有1妻3妾，还和6位红粉佳人上演过一出出爱恨纠缠的连续剧。 他是一个有成就、有个性的艺术家，也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人的美就更生动，也更易打动他的心扉。可能这也是他风流韵事不断的原因吧。所以说，爱上一个艺术家的幸与不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到。
2: 作为资深吃货，张大千为了口好吃的都做过哪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呢？他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一生过得热气腾腾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吃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张大千就是一个真正骨灰级别的吃货。2001年，一本食谱在台北举行义卖，起标价新台币160万，最后是拍出了1090万，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一本食谱了。那这本食谱是谁的呢？就是张大千亲笔写的《大千居士学厨》。大家都知道张大千是民国第一画家，名头响当当的，但张大千自己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这意思就是说呀，我做菜这本事可比画画厉害多了。张大千曾拜书法大家李瑞卿为师，这李瑞卿就是一枚典型的吃货，就特别喜欢吃螃蟹。他曾经有一天吃掉100只螃蟹的记录，因此得了一绰号叫李百蟹。而他的死呢，也正是死于吃螃蟹。据传说是某一天吃到了死螃蟹，引发伤寒，就这么死了。拜这么一个吃货为师，张大千难免受其影响。所以啊，张大千的一生除了是画画和撩妹的一生，同样他也是吃货的一生。作为一个吃货，张大千是什么都吃，哪个地方的都吃。他喜欢吃杭州菜啊，有一段时间常住杭州，对外宣称是去西湖采风了，可绕着西湖画了一圈，这一幅成品都没见着，周边的餐馆倒是一个都没落下。张大千最喜欢吃杭州西湖楼外楼的菜，尤其是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和生爆扇贝。生爆扇贝这个菜，张大千每天早起来是必然去吃。有这么一次啊，张大千在楼外楼的阁楼上画西湖，几笔下墨，西湖的轮廓就出来了，意境悠远。饭店老板就看了以后很喜欢，说大千呐，你能不能给小店画一幅，我免你的餐费。张大千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的画啊以后是要流传后世的，那要为了一顿吃的就给你画画，那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合影啊。于是就兴冲冲地跟楼外楼老板合影。从此这个习惯被张大千带到了世界各地，每到一个餐馆，只要餐馆的饭菜好吃，他老人家就硬是要跑到后厨去夸赞厨师，说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重要的话说三遍，然后就得合影留念，典型的这么一个铁杆吃货。张大千曾经评价自己的一生，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民国西西夏。他在四川出生，在日本留学，在欧洲办过画展，在阿根廷和巴西都住过，晚年在台湾定居。古往今来，真正达到游历全球的国画家，除了张大千，就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张大千的一生是很热闹的一生，最起码的感情上爱得轰动，想吃的美味都吃过，吃得尽兴。他说画画是他的副业，主业是厨师，但他的画登堂入室，风靡全球，无论在哪个地方他都活得是很极致，不将就也不凑合。即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这一生依然是热气腾腾的。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曾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中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凡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

0: 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她小一岁的胡也频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她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频出现在她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那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频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也频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的感动了，她和胡也频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频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

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他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宁放弃了电影梦。但他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梦珂》，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他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他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8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她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0: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他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

在胡月平牺牲后，他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你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这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人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张，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么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个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0: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十一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金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战线，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5: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2: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他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5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3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应。

0: 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他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1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太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荷包来。
1: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
0: 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2: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魏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的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 一家失火殃淋漓。

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2: 先直旅，后进城。
3: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2: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4: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2: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5: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6: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5: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6: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5: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6: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咱们讲到这个刘备啊。

0: 三国演义是一场男人戏，里边的武将是一抓一大把，还个顶个的骁勇善战，武艺高强。不过啊，单拎一个勇字，那还得说说蜀国的大将勇张飞。张飞出生在涿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的张飞确实字翼德，不过啊是孝义的义。可是呢，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一琢磨，觉得这个义太平淡了，显不出张飞的神勇来，于是大笔一挥，就把这孝义的义改成了羽翼的翼。这么一来啊，那真是如虎添翼。张飞呢，就这样手握丈八蛇矛，登上了风云变化的三国大舞台。
1: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刀光剑影的三国时代，自然就少不了英雄的诞生。吕布、马超、典韦、千军破，关羽、赵云、张飞、万人敌，三国里的武将啊，都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那么万人敌张飞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0: 关羽、张飞，三国志里是这么说的，张飞原来是涿郡的一个屠夫，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喜欢打抱不平，平日里就靠着杀猪卖酒维持生计。就在这个时期，张飞结识了自己后来的结拜大哥刘备。刘备是三国时期三大寡头公司的老板之一，不过那是后话。刚结识张飞的时候，刘备只不过是倒腾草鞋的一个二道贩子，都是在一条街上谋生的，一来二往，两个人就慢慢的熟悉了。公元184年，这黄巾起义爆发了。当时20岁的张飞啊，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于是放下了杀猪的屠刀，换上了一杆高端大气的丈八蛇矛，就跟着自己的两位结义兄弟刘备、关羽，追随着一位军校起义去镇压黄巾军。从此呢，张飞一生跟随刘备，从四处流荡到南征北战，始终是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就成为忠义精神的代言人。一个人要想出名，那就得弄出点动静。真正让张飞名扬天下的是当阳桥上威震长坂坡那一段。在京剧龙凤呈祥什么甘露寺这一折当中，乔阁老啊唱到张飞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三弟已得威风，有丈八蛇矛贯去咽喉，鞭打督邮探起冲扭斗，呼老关前斩文侯，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长坂坡之战，那就是刘备最悲惨的一战，但是这当阳桥上，张飞这嗷嗷的一嗓子却成就了他的英雄豪气。
1: 短兵相接，刘玄德为何溃不成军，仓皇逃出？横刀立马，勇张飞如何独身一人震退敌兵？
0: 关于长坂坡之战，《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是非常精彩。那是在公元208年的6月，曹操出兵南下，进攻刘备和刘表。一个多月以后，年老多病的刘表就死了，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当年的9月，曹操大兵压境，年纪轻轻的刘琮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腿都发软了，就痛痛快快地把这荆州拱手让给了曹操。当时张飞跟着刘备驻守在樊城，他们也不知道刘琮已经投降了曹操，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河南的南阳，他们才知道啊，刘琮原来出卖了荆州。刘备腹背受敌，只好率领部众仓皇地撤退到了湖北的当阳。刘备派关羽等人乘几百艘船到了江陵，控制那里的军械粮草，让张飞呢负责断后，眼瞅着曹操的5000精兵蜂拥追来，在当阳县的长坂坡就开始围歼刘备，准备一举消灭刘备势力。双方的力量悬殊啊，刘备寡不敌众，老婆儿子都顾不上带了，最后

0: 在赵云的护卫之下突围逃走了。曹操连忙派兵去追赶刘备，一直追到当阳桥，远远的就看见桥对面有一个黑脸大汉策马立在桥头，这个人正是张飞。张飞二话没说，先扯开嗓子吼了一声，那直冲云霄的大嗓门就把曹兵震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张飞一看这招管用，又大吼两声，只见当阳桥下的江水就开始倒流。张飞乘胜追击，接着大吼三声，你猜怎么着？这三声吼竟然把当阳桥的桥梁给震断。这还不算完，曹军将领夏侯杰被这几嗓子震的是肝胆俱裂，活生生给吓死了。
1: 将，快撤！
0: 《三国演义》终究是一部小说，这里边的内容啊是七分真三分假，很多都是罗贯中虚构的。可是历史上张飞在当阳桥成功狙击曹军的这件事儿，那可是真的，不过没有《三国演义》写的那么玄乎。要是真能凭着一副肉嗓子就能吓退千军万马的话，那还有其他人什么事啊？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张飞到了当阳桥，他就寻思着，我得先把这桥梁拆了，没了桥，曹军就算来了也够不着我。于是张飞三两下子就把这桥梁给拆了，他觉得有底气了，所以才摆出一副威猛帅气的造型等待曹军。没过多久，曹魏大将曹纯正率领大军赶来，在对岸越积越多。张飞这时候才扯开嗓子大吼一声，
2: 别人赵云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0: 对面曹操军队都知道张飞勇猛无比，又怕桥下有埋伏，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应声。所以当阳桥啊，它不是被张飞吼声震断的，而是被张飞给锯断的。虽说现实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可张飞控制着当阳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确实为刘备逃命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后人呢就把赵云长坂坡勇闯敌营称为死战之勇，把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赞颂为不战之威。如今在湖北当阳最显赫的城市雕塑，那就是张飞立马挺枪的形象，这甚至成了当阳市的市徽。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在《三国演义》当中，张飞被描写为一个威武无比的猛将，这类人呢，往往会给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不过这么想可就冤枉了张飞。历史上的张飞不光勇猛，还很有心眼，他是蔫坏蔫坏的。咱下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建安23年，汉中大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刘备派张飞做巴中太守，而与他对阵的是曹魏的名将张合。这二张一遇上，眼瞅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张合呢来头可不小啊，号称曹魏的五子良将，手底下兵多将广，压根就没有把张飞放在眼里。当时这张合经常命令士兵在张飞的营前叫阵，简直难听的骂。可是张飞他不吃这一套，他每天坐在帐子里读读兵书，修身养性，全当是对方不存在。就这样，两军相持了50多天，曹魏的将士们是天天操练，得空就出来骂街，体力消耗得快，眼瞅着军队的粮食已经吃空了，士兵们只能靠挖草根捉青蛙来充饥。张合这时候急了，他是天天盼着马上要和张飞打一仗，速战速决。张飞早琢磨着对方军阵当中那肯定是没有余粮了，故意率领了10000人马，假装从狭窄的小路上前来偷袭。张合以为张飞上了圈套，于是集合了所有的兵力就去追赶。走的时候，曹魏的

0: 在大本营里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张合决定是喝出去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举要消灭张飞。号称名将的张合这次遇到了大麻烦，本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张飞，可是他一进入叫瓦口隘的地方就发现不对劲了，张飞的军队竟然消失了，这明显是有埋伏，所以张合骑上快马准备撤退。可这时候的张飞的兵犹如天降，从半山腰横空出现，就把张合的军队围了起来，开始向他放箭。因为这路途崎岖狭窄，曹军相互践踏，不少士兵竟然死在自己人的脚下。情急之中，这张合和几十名亲兵冒险爬上了悬崖，这才算逃了出来。这场战役体现了张飞的忠勇和智慧，证明他已经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1: 京剧脸谱里这黑色呀，象征的那是威武有力，性情暴烈，这里边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张飞了。其实真实的张飞他并不是黑脸呢，他成了今天的形象完全是被黑化了。那张飞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除了带兵打仗，他还有哪些绝活呢？
0: 张飞不光有勇有谋，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这文学青年这个词儿啊，和张飞连在一起，看上去实在是不搭调。想想张飞那形象，五大三粗黑脸就算了，而且满脸大胡子，说起话来嗓门能把树上的鸟都吓飞了。这么一个人拿起杆笔在那里描描画画，总是觉得不协调。其实这一切还都是后世小说误导了我们。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张飞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与小说和戏剧又有什么不同呢？根据考古发现，历史上的张飞很有可能长得是面如美玉，风流倜傥。他擅长书法，尤其是隶书，还喜欢画美人像。这么一个翩翩花美男，竟然被传得演变成了一个野兽派的大黑脸，实在是够逆转的。张飞呢，喜欢描描画画，所以也特别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对知识分子特别敬重。蜀地当时有个名流叫刘巴，张飞可是他的忠实粉丝，他曾经专门去拜访这位刘巴。可这刘巴很傲气，他看不上眼前这个大老粗，所以一整天都没拿出一个正眼来看看张飞。张飞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他心里觉得憋气，可就算这样他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依他那时候的地位，依他的性格，若是一刀宰了刘巴，那也是小菜一碟。但是张飞没这么做，他硬生生地控制了自己可怕的脾气。所以那史书上说，张飞敬君子不恤小人，说的就是他敬重贤士，但是不体恤他的下人。那张飞对属下的苛刻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1: 大仇未报，猛张飞因何终日责罚下属？醉酒误事暴脾气，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0: 酒这东西啊，既能成事也能坏事。桃园三结义里的酒，煮酒论英雄的酒，关羽温酒斩华雄的酒，都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杀猪出身的张飞，成也是酒，败也是酒，最后身首异处，还是栽在了这个酒字上。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和儿子关平在麦城双双被杀。张飞听说二哥被害，天天是痛哭流涕，发誓要给关羽报仇。当年6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准备发兵进攻东吴，就命令张飞先带万余人从阆中出发，会师江州。张飞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不言不是，喝酒也是这样，控制不住量，把握不住度。他不光好喝，而且上瘾，不喝个烂醉不罢休。关羽被杀以后，张飞是悲痛欲绝，喝酒更成了家常便饭。喝醉了， 不分青红皂白的鞭打不

0: 惹得很多人不满。为了给关羽挂孝，张飞命令手下3天之内要置办好白旗白甲，到时候3军都要为关羽挂孝。负责这件事的2个倒霉蛋呢，那叫范江和张达，他们心里明白，短短3天不可能凑齐这么多东西，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可谁让这事儿摊到咱们身上呢？没法子，2个人呢只好如实向张飞汇报，希望能够宽限几天。张飞一听，这火气噌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大骂道：我这儿急着报仇，恨不能明天就要出征，你们还敢给我关键时刻掉链子。骂完了以后，张飞还不接气，又命人啊把范江和张达提溜出来痛打了一顿，末了呢还丢下了一句：明天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我就砍了你俩的脑袋。范江和张达挨了一顿臭揍，当天晚上俩人就和解上了。3天之后，他们无论如何造不出全军的白旗白甲，到时候肯定是人头难保，还不如冒一回险把这张飞刺杀了，溜之大吉，兴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趁着夜色，2个人就潜入了张飞的大帐。刚刚走进张飞，他俩发现张飞竟然睁着2只双眼正在瞪着他们，吓得2个人立马就跪下直磕头，求将军饶命。
1: 张将军，
2: 我等有要事禀。
1: 张将军，我二人。
0: 可过了半天，张飞也没有说一句话。又等了一会儿，一阵呼噜声就响起来了。原来啊，张飞睡觉都是睁着眼睛的。这阵子他每天喝得烂醉，所以这范江和张达2个人大喊饶命，也没有吵醒他。就这样，2个人就上去杀了张飞。割下了他的头颅，逃到洞屋去了。张飞被害的时候只有55岁。张飞最后的时候是桓侯，桓一般只有那些忠心护国威震四方的大将死后才能使用这个谥号。这说明在历史上，张飞确实是一代开疆拓土、骁勇善战的乱世名将。这正是蜀汉猛将张翼德，忠义刚直传奇多，当阳桥上一声吼，千古传颂刘婉歌。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

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8: 嗯，不错。
9: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4: 是啊。
15: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Yeah!
16: 推广普通话，普及报道。
17: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杭州有座虎跑寺，它的出名不光是因为寺里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更是因为100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奇事。1918年7月13号的一大早，大才子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可令李叔同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也追随而来，苦苦恳求老师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呀，当时这个年仅21岁的学生真的出了家，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那么潘天寿在早年间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想皈依佛门，远离尘俗？这位举世皆知的画坛巨匠最初是怎么进入到中国画的世界呢？毕业以后，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他又是怎么不甘放弃，执着追逐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画大师潘天寿。
1: 这位请求跟随自己老师出家的学生，就是后来的国画大师潘天寿。弘一法师并不希望潘天寿出家为僧，劝他还是好好的回到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学习深造。那么潘天寿在早些年经历过什么事情，让他想追随老师皈依佛门，远离尘俗？
2: 1897年3月14号，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县灌庄村的这座带有江南传统四合院民居里。从古色古香房屋、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上，我们还依稀能够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之多。
1: 就在潘天寿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呢，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在当时啊，考中了秀才，那就是有了功名。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呢，是当地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那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经常会围绕在自己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
2: 潘天寿的生日是传说中的花节，他喜欢自己是百花生日生，他的童年也如花一样美好。母亲教他背诗文、剪纸人、做灯笼。与父亲相比，潘天寿与母亲有着一种分外温馨的母子之情。然而7岁那年，一场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
1: 潘天寿7岁那年，宁海的传教士逞强凌弱，抢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了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的时候，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是大摆宴席犒劳义军。但是很快法国派来了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
2: 王希同在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到惊吓，不久便撒手人寰。
1: 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原先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父亲 潘敏章此时想的更多的是未成年就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考虑到他们的前程，他决定把潘天寿送进私塾拜师读书。
2: 进入私塾的潘天寿在学业上十分用功，总能得到先生的称赞。在写字方面，潘天寿似乎很有天分，而他自己也对写字特别感兴趣。与此同时，先生对潘天寿多了一些偏爱，对他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才。
1: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潘天寿开始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随手画小人呢、什么花鸟啊，甚至村里祠堂门窗上雕绘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他都是一一的临摹，并且能够默记着画下来。很快，他的画呢，在小伙伴当中是出了名，有的孩子特意让潘天寿给他们画。可是不久，潘天寿画画这事儿被先生和父亲知道了，两个人十分恼火，认为画画啊，这是匠人之事，是雕虫小技，不准他因为画画而耽误学业。由于父亲和先生的严厉责备，潘天寿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画笔。没多久，潘天寿一有空闲就不由自主地想画。有一天，潘天寿趁老师不在，偷偷地在学堂里边画画，不料先生突然进来，伙伴们没有来得及提醒他把画藏好，就被先生给看到了。潘天寿胆怯地把画

0: 呈到了先生的手中，他知道这回免不了要打板子了。就在先生要撕碎那幅画的一刹那，先生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画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他让潘天寿坐下来好好读书，并没有体罚潘天寿，转身就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将那幅画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很久。此后，先生和父亲时常督促潘天寿的学习，绘画一事啊，算是默许了。转眼，潘天寿在私塾的生活已经过了五六年，在灌庄村外，时局的发展呈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式教育的学堂已经搬到了宁海县城，并且让人感觉到它将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进入新式学堂的潘天寿重新拿起了画笔，是什么让他开始走进中国传统绘画的世界？背井离乡独自求学，可学校的绘画课却和潘天寿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么国画和西画他又该怎么选择呢？
3: 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府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
0: 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虽然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极深，但是他明显地看到了西式教育学堂的优点。于是呢，在1910年，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那一年呢，潘天寿已经14岁了。学堂里边开设了图画课，潘天寿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画画了。他不满足于很少的图画课和老师所教的那些东西，为此呢，他时常在课余时间跑到裱画铺去看字画，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字画上对他进行系统的指点，让他感到一丝苦恼。有一天，潘天寿喜出望外地捧回了一本残破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芥子园画谱》，这是他省吃俭用几个月攒的钱才买到的。
3: 当他拿到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如获至宝，逐页的细看，从此他陷入了对这本书的痴迷，每天临摹不断。
0: 转眼之间，潘天寿从西式学堂毕业了，但是呢，潘家在这几年呢是家道中落。回到家中的他向父亲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可是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学费，让他留在家中种田。潘天寿以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超乎寻常的说理，劝说固执的父亲同意他报考浙江省第1师范学校。最后，潘秉章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同意让他去试一试。
3: 1915年6月，潘天寿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攥着父亲和室友帮他凑够的路费，独自踏上了去杭州的路程。来到省城杭州的潘天寿，参加了不收学费的浙江第1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
0: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位相貌平平、举止拘谨的乡下青年，在来自全省的1200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以策论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

0: 北择优录取。浙江医师呢是南方新文化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当时的校长金亨颐有医师的蔡元培之称，他和李叔同、夏勉尊、陈望道等等这样一些老师都是思想文化艺术教育领域里开一代风气的领袖，师生一同住校，朝夕相处。
1: 开学之后，让潘天寿想不到的是，课程表里还有自己从小爱好的美术课，而且在这里美育有崇高的地位。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任课老师竟然是学贯中西、精通音乐美术的一代才子李叔同。
0: 当潘天寿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去上开学第一周的第一堂美术课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与他想象当中的绘画课是大相径庭。教室里边没有潘天寿熟悉的毛笔和宣纸，取而代之的是铅笔、速写纸和画架。
1: 李叔同将学生们分为五人一组，画一枚枫叶，做素描写生练习，要求画出枫叶的体积和明暗关系。按理说，从小爱画画的潘天寿应该是如鱼得水，但素描和他从芥子园画谱中学到的传统线条完全不一样。于是他拿起画笔，用传统国画的植物表现方法勾勒出了一片他眼中的枫叶。按照西画的标准，这完全是不符合规范的，但李叔同并没有责怪他，仍然给出了60分的成绩。
0: 对线和面不同的描绘观点是中西美术的根本分界。在这枚小小的枫叶上，潘天寿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抵触。潘天寿后来回忆说，觉得西洋画要求形象的准确、光线明暗的真实，使自己感到拘束不痛。
1: 潘天寿面对老师提出的很规范、很西方的绘画要求十分抗拒，他拒绝西方的教育，但他的老师李叔同并没有责备他。
2: 而这位名师呢，也悄悄地展现了他规范的另一面，宽容。如果说潘天寿是一个很倔强人，他还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
0: 一次，李叔同将潘天寿带回宿舍交谈了很久，李叔同的教诲使潘天寿兴奋不已，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对传统绘画和书法的研习当中，技法当然也是日益精进。潘天寿的态度等于是放弃了学校的西画课程，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他此后的艺术道路绝非坦途。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潘天寿毕业以后只能当一个普通的教员，可他依然紧握着画笔，从不放弃。看似离画家梦想遥远的他，是怎么打开理想大门的呢？任教期间他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0: 因为校长金亨颐强调美育，并且又精通书法篆刻，于是在李叔同的推荐之下，潘天寿时常带着自己的篆刻作品找校长金亨颐指点。经过校长金亨颐的指点，潘天寿在书法篆刻上是进步神速。潘天寿的篆刻作品常常得到金亨颐的赞许。有了校长的赞许以及医师精神领袖李叔同的肯定，在美术课堂上，同学们对他那是刮目相看。在校园里边，潘天寿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
1: 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此时的医师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

0: 师发教，从教师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了救国救亡的学潮之中。
1: 1919年5月4日，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2日，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杭州各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浙江一师成为了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当局逼迫校长辞退夏勉尊等新派教员，并且解散学校。校长金亨颐愤然辞职。
0: 最终，浙江一师算是保住了，没有解散。
1: 1920年，潘天寿毕业，大多数紧跟潮流的同学纷纷被大城市里边的各类新式机构和学校录用。势单力薄的潘天寿却只能是卷起铺盖卷回到老家，当起了小学教师。课余时间呢，潘天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绘画当中。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画完100张图画。因为每天练习所画的画十分的多，所以呢，屋角的大花缸里边这个废纸啊，那总是啊堆得满满的。
2: 他一师出来以后，他是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后来也去过安吉、萧峰教书，哎，那么他在这些新学里面教的书跟他画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0: 不管潘天寿在哪儿执教，他每天都往来于教案与画案之间。
3: 他画的题材已经是很丰富很丰富，山水花鸟人物都有，而且已经有纸墨画了，用手指头画。他家乡因为有个老先生姓严的，是画纸墨画的，那么他从他学了，自己很喜欢。
1: 由此看来，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他为了实现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中国画家的理想，此时的潘天寿在这段时间里边开始默默地发力了。也正是这两年刻苦努力的结果，为他开启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
0: 1923年初，潘天寿来到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上海，这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花花世界。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绘画市场。潘天寿经人介绍，被聘为民国女子工校的教师，教图画和算术，同时他不辞劳顿，为上海美专誊写讲义。
1: 上海美专最初是一所私人画院，创立于辛亥革命之后。1921年前后呢，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也是在这个地方，潘天寿积淀多年的美术才能，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最初，潘天寿啊，只是一个校外的誊写员。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临时安排带毕业班的创作实习课。27岁的潘天寿面对的学生大多和自己的年龄相仿，有的学生看这位啊穿长衫瘦高的老师年纪很轻，不免有一些发难。
0: 在潘天寿上课的第一天，学生们就请他当场为同学们示范一下。潘天寿明白其中有考一考自己的意思，他平和的不慌不忙的按学生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做。他强劲的笔力和深厚的绘画功底，不仅让在场的同学目瞪口呆，还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刘海粟一眼相中，破格聘为国画系教授。
4: 哎，所以他说你不来学习了，你给我上课吧，你给我当啊，你给我教课吧。
0: 比潘天寿小3岁的吴福之被老师深深折服，从此认定潘天寿，风雨相随48年。
1: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的时候啊，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绘画史的课程。

0: 时候呢，中国还没有完整的绘画史专著，潘天寿参考了历代画录，比较了西方的绘画史，写成了讲义。从此艺术学校有了中国绘画史这门课。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那是开创性的，商务印书馆向他约稿，两年后《中国绘画史》问世。这本书叙述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绘画史，综合运用了画史、画论、史论结合的方法来展开论述。可以说啊，这本《中国绘画史》开创了美术史上的一代先河。
1: 潘天寿正式走入中国书画的天地是在14岁那年，他偶然读到的《芥子园画谱》。因为画谱印刷粗糙，潘天寿缺了细节的观摩和练习，但也少了技法的拘谨。潘天寿粗犷强悍的大写意风格，或许正是这样悄然萌芽。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23年的上海，27岁的潘天寿和80岁的吴昌硕相遇了。这两位被后世称为中国画坛泰斗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潘天寿之后的艺术道路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国画大师潘天寿。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可以说是轰动全国，让人百看不厌，而且重播了几千次，成为几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读书品人，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老少皆宜、经久不衰的八六版《西游记》，创造了神话的《西游记》的故事。
1: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

0: 杨洁自述《我的9981难》这本书里就讲了这件有意思的事。孙悟空又是最重要最耀眼的中心，那首先要找到这个扮演孙悟空的人选。杨洁专门去访问了京剧的北侯王李万春，但是谈的并不投机。忽然我想起南侯王六龄童，于是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六龄童非常热情，说自己有一个学员班，有好多小猴子，我可以随便挑。1982年2月28号，杨洁就赶到了浙江绍兴六龄童的家里。六龄童为杨洁表演了如何演活孙悟空，杨洁很兴奋，他说：哎，可惜呀，要是您年轻30岁，孙悟空就是您的了。看到我有些遗憾，六龄童马上指着一旁坐着的那个年轻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去看他的学员。老先生似乎有些失望，而当我第二天准备去看他的学员时，六龄童还是一再介绍他的儿子。当然后来在父亲六龄童的现场指导下，六小龄童张金来进了杨洁的剧组，并成了无可超越的美猴王。西游记一拍就是6年多，慢慢的选角色，一点点的拍摄，拍摄过程中更多的是各种的困难和艰辛。杨洁在他的书里总结了一句话，说戏里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戏外剧组成员也是经历81难。
1: 从开始准备到完全见观众是6年0.2个月。
2: 没事没事，折磨精神折磨，体力上折磨都是。你比方说我们在内蒙拍那个天河木马，天河木马你不能露地，当时没有三维，没有其他的特技，我说那就低角度拍吧，低角挖个坑拍。你像我趴那是一点不能动的，那内蒙那个地方马蝇子特别多，那咬的身上十几个马蝇咬的，天气很热的，我也不能动了，因为把着机器了。那么后来我去几次医生，开始身上有一点，后来说你这是白癜风，说白癜风要注意什么东西啊，生活要有规律，你只生活有规律，别太累了，这个那个的。我后来吃了几次药也没用，我说算了吧，西游记哪有规律啊，没办法，那就慢慢后来就一块一块的钱变白了，我药也不吃了，就这样了。
3: 这个化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像我和演猪八戒的演员马德华先生，我们两个啊，每次化妆的时候总觉得是像要开刀一样。
4: 苦到什么程度呢？夏天里头这一摘下来，这汗就哗哗的流。
3: 你比如在炼丹炉里头烧，我们当时烧的时候就真的铁皮的一个箱子啊，糊上了凝固的汽油，还一点着以后，我就在里头又烫死，因为它的热量是往里拱的吧。但是观众是可能觉得你是在演员演绎，其实确实是真正的，就把我的眼睛毛都烧掉了。
0: 真的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取经经历。当时作为导演，杨洁坚持在游字上做文章，他想通过这个游字把祖国的名山大川、佛刹道观等等景点呈现在荧屏上。
4: 我要真山真水，我要到真实的环境里头展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展现我们的名胜古迹，展现我们的佛刹道观那些古典文化。你说我游山逛水也罢，你说我这个海国内外国内玩不够还要跑国外玩也罢，我国内找不到那个大佛寺啊，我国内没有那样的辉煌金碧辉煌的这个佛教的那个环境啊，我要耽误费事更多，而且你看哪有那么多钱呢？
0: 为了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就带领着团队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国除西藏、青海、宁夏、湖北、台湾之外的26个省份。那个时候国内的旅游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许多的名胜景地呢还没有开发，风景很美却充斥着危险。在拍摄过程中，主创人员多次遇险，有一次杨洁也差一点从山上跌到悬崖。

0: 底下，幸好是剧组里的武行把他给拉住了。唐僧师徒四人拍走过瀑布的那个经典的场景的时候，也差点滑脚跌落。为了拍三界芭蕉扇，剧组去了新疆的吐鲁番，顶着40多度的高温拍戏，每一处风景都没有用特效，全是100%的实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说拍《西游记》的时候剧组很穷，那到底穷到什么程度？说出来，估计可能您都不信。导演杨洁的丈夫王重秋是总摄影师，可事实上整个剧组只有一位摄影师，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摄像机。什么？一台摄像机拍了经典的《西游记》？没错，王重秋一个人挑起一个部门，一台摄像机拍完一部电视剧，这在现在看来是不敢想象的。一台摄像机没有办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滚爬，爬到高大的如来佛像的肩膀上，爬到树枝上，骑到房梁上。没有长焦距的镜头，那就在自行车、三轮车上，靠着工作人员抬、推、拉来代替移动轨。为了表现出孙悟空在被念紧箍咒的时候的那种眩晕感，就让六小龄童在地上顺时针打滚，而摄影师呢，则被人抬着逆时针转动。一次，导演杨洁到日本 NHK 电视台访问交流，日本同行问：“你们拍《西游记》，机位角度很多变，用了几台机器？”杨导答：“一台。”他们目瞪口呆，始终无法相信。因为穷，作为一部常常需要飞天特效的剧，工作人员是自创威亚，找军用细钢丝赶制威亚衣，加滑轮吊人拍摄，就这么开始了。常常是钢丝绳都已经磨得很细了，还是舍不得扔，冒险使用。有一次，170多斤重的沙僧正拍着，绳子突然断了，结果正摔在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把王重秋当场砸晕，昏迷了2天。师徒四人需要吊威亚的戏比较多，每个人都摔伤过，尤其是悟空和八戒，几乎是集集都要飞。要是吊完威亚没摔伤，俩人都要击掌庆贺，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说这次没有受伤，下次继续努力。您看看，这真的就是拿生命在演戏。演员的玩命，才让我们看到了千变万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世界。
1: 他那个所谓石棉衣服，现在看的也是假冒伪劣的，自己等到演完了以后，就一些块毛，脸上的那个毛发也烧掉了，完了最后那个面具都变形了，你还得接着演。导演说，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坚持不了，你就说不行了，或者你往镜头外面走。他们几个当时旁边都没戏，拿着铲子呀、沙呀、水呀在那等着。沙和尚没事，只要你说不舒服，我们就往你身上一扑。记者采访我说，当时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被烧的时候，我说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知道一个人被烧死之前是什么感觉，根本说不出话的嘛，他缺氧了，对吗？最后我还得坚持演，导演一直在看着监视器。好好，他觉得挺好，结果最后一滚滚出去，他一看我不动了，知道不行了。
2: 我那个也是在红孩儿那烧的时候，完了那边挖俩坑，给他弄一坑，给我弄一坑，那儿一堆土，就跟活埋的一样。这完了之后上那坑里头一窜，这底下噗噗噗就灭火了。哎，
1: 那是没有保险公司的呀，一分钱保险都没有。
0: 因为穷，剧组每个人只吃5毛钱的配饭，几乎就只够咸菜配馒头。在广东拍戏的时候，那边的消费高，一碗6个饺子要2.5块钱，男演员根本吃不饱。导演杨洁看着心疼，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
3: 我们有一句笑话怎么说呢？就是吃罐头的时候不要回头，一回头讲话的时候转过脸来，那罐头已经没了，有次就这么快。
4: 我替过严怀礼，严怀礼那个眼睛不好的时候，我替过严怀礼沙僧，我还演了一次龙王。
5: 第一次他唐僧选他的时候还没上戏的，导演就说你要先贴个脸演个龙王，看看你受不受得了。
0: 因为穷， 不论是主演还是场记啊等等这些工作人员，几乎都在《西游记》里客串过或大或小的角色。演员经常是一人扮演多个角色，比如扮演唐僧的迟重瑞，还演了《除妖乌鸡国》里的景龙王，《四探无底洞》里的天庭文臣，甚至还在《传艺玉华州》里演过沙僧。而扮演沙僧的严怀礼，一人扮演了九个角色，《封官弼马温》里的牛魔王是他，《千里眼》是他，《太上老君》也是他，《霍启观音院》里的和尚是他，还演过《猴王出问世》里的卷帘大将，《御马监》里的一个奸臣，以及《西海龙王》等等。制片副主任李鸿昌也扮演渔翁、黑狐精、多目怪、义成、大臣、接引佛祖、客商以及蜈蚣精，连造型师都被拉着演了一次龙套。所以别看《西游记》里人物形象众多，可实际上就那么些人。因为穷，《西游记》拍了一半没钱了，被迫停拍。再苦也要坚持，剧组上下齐动员自筹资金，最后是扮演蜈蚣精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筹到了300万，但还是不够拍完30集，无奈只得忍痛砍掉5集，《西游记》一共拍了25集。86版《西游记》的服道化，就是服装、道具、化妆，虽然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土，但哪怕是最渣的画质和最五毛的特效，但都不妨碍这版《西游记》霸屏30多年。演员和角色是那么的高度契合，动作神情生动有趣。从1986年播出以来，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用六小龄童的话来说，那就是有的剧你看了第一遍、第二遍再看就觉得没有意思了，但《西游记》不一样，你看多少次都觉得有意思。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来讲这不疯魔不成活的《西游记》和它背后的故事。也许有人会好奇，说为什么《西游记》如此的长寿，重播了好几千次，以至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想它的魅力来自于原著的精华，更是结合了杨洁等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的智慧和汗水，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有了一代代人无法抹去的有关《西游记》的回忆。6年的拍摄，剧组里不分谁是主演谁是配角，主演也没有什么助理，没有保姆车，大家待遇都一样，工作人员没有台前幕后的区别，所有的装卸活那是全体演员一起出动，拍摄结束后大家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为了防止演员从树上掉下来，剧组的人一块上，在下面拿着床单接着，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大家一起化妆救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众多的工作，所有的人任劳任怨，这就是他们的执着，就是这样成就了重播几千次的经典的《西游记》。六小龄童说，拍摄中遇到的困难远远不止81难，是因为集体的努力才有这个结果。导演杨洁说，《西游记》30年依旧红的原因，那是在用性命拼搏，用心血创造，以欢笑，以泪水，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拼搏出一部30年不衰的作品。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
2: 冬天你零下30-40度啊，也得浇水很冰凉的往上抹胶，除了两个眼睛和下嘴唇是自己的，包括鼻子、眉弓、颧骨都是整个一张硫化乳胶要往上贴，还戴一个头套啊，也非常非常难受。那么孙悟空的戏比较重，一天有时候我们拍10几个小时，那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啊，就不卸妆了，也为了不难受，少难受一次了，张飞啊也很困难啊，有时候夏天啊零上30-40度，新疆拍那个火焰山的时候啊，那些出不出汗的那也得坚持啊，都吐白沫来了啊，也得接着去演。所以你们看到像师徒几个人在那个吐鲁山翻那个沙漠上行进的那些感觉，真的是喘，我还得跳那个沙，跟沙漠根本的脚扛不起来，
3: 对
2: 啊，他是骑着马，那个沙和尚挑着担，他也得还带了一个肚子两个耳朵住，不像现在无线报话机都可以告诉停啊，或者开始都听不见，一挥手就走，那叫停也听不见，继续往前走。所以那个年代你说我们的实景拍的啊，这种啊历经跋涉千难万险啊，这样的一种师徒四人整个那么多的国度啊，历经9980年取得真经，这种感觉它不是说在栏目扣箱前能做出来。
1: 虽然拍摄困难重重，虽然只有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微薄片酬，但没有人在乎这些，大家都在为着拍好这部电视剧而努力，每个工作人员都抱着受苦的态度，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始终保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都把拍摄当成事业，把自己的作品看成艺术。扮演金顶大仙的王羲中是剧组的造型师，《西游记》里的上百个角色，他都设计了不同的造型，没有前人作品参考，这项大工程不容易，几乎每人一副面孔，绝不重样。孙悟空的眼窝多深，猪八戒的鼻子上几道褶，都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设计原稿里，光美术设计的手稿就画了几千张。在那个没有特效、没有资金的年代，工作人员用真诚乃至生命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杨洁导演和整个剧组都把自己旺盛的创作热情奉献给了《西游记》，他们踏实做事， 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完善一个一个的小细节，纠正一点一点的不完美，认真努力地成就了一代经典。而他们也是《西游记》永不言弃的精神写照，这样的精神大概是这部久盛不衰的《西游记》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
3: 杨洁导演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4: 经常发脾气，特别在现场，平时我们怎么开玩笑都行，怎么玩都行，但是一拍戏的时候他是非常严谨，不允许有一点疏漏，经常挨骂，后来也习惯了，他只要一瞪眼，说话，就赶快老实下来了。
5: 他敢坚持的东西都坚持下来了，只有他这有这么一个特点，他有《西游记》的今天，没有杨洁，这个伯乐使我，那也就没有《西游记》的这个音乐。
6: 她是一个女强人，能够领导着我们200多人这么一个大剧组，爬山涉水，最后把这个上天入地这么一个神话剧，把它奉献给大家。
7: 她把我们《西游记》所有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8: 虽然我们是一起合作，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们的老师。啊，就那个年代，30多年前，他能够带领整个摄制组拍出这样的一个既有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又能够受到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的这个电视剧，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情。
1: 电视剧《西游记》改编自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文学古典名著。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辅保大唐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师徒四人一路抢滩涉险，降妖伏怪，历经81难，取回真经，修成正果。那读书和看电视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那经典的《西游记》这么打动人，其实编剧改编台词的神发挥，也让电视里的很多的角色栩栩如生。比如在原著当中是这样说，大圣行时忽见有5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清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凌霄殿定是我做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那在电视剧里呢，是这样的一句台词，我得留下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原著说怕如来赖账，电视剧给改成了胖老头，这一改更显得猴哥的猴性，不知天高地厚，人人畏惧的佛祖在猴子的眼里就是个胖老头。编剧啊，也真是够可爱的。再来看原著当中是这样的文字，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连肩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像个行者。电视剧里的台词是这样的，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件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原著小说里的虎皮裙儿是猴子自己做的，而电视剧给改成了唐僧为孙悟空缝制，并且用了古意盎然的一个词汇挡挡风寒。为唐僧编一句台词也必须有古典的韵味，绝不能用大白话。这句台词一出来，唐僧的慈悲和对徒弟的宠溺简直是爆表啊。还有比如说在至今美猴王那一集里，原著里面是这样描写的，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往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争经，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势力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相事背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仙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 这一去早忆西方，尽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后之情也。在电视剧里台词变成了这样：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原著那一大段话概括了出来，而且在原著的基础上还升华了。为师的错怪你了，区区七个字就包含了师父的悔恨和愧疚，对悟空的思念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师徒之间扫清了芥蒂，感情更深一层。在大战红孩儿那一集当中，原著里是这样写的：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多，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菩萨也不答应。而在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红孩儿喊的是这样的一句话：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孙行者和猴子只是一个称呼的转变，就瞬间刻画出了红孩儿的形象：银枪小霸王，纨绔富二代，不可一世，轻狂毫无礼貌，对孙悟空的藐视也是到了极点，连对手的名字都不愿提。这句台词可真是火爆很多年呢。杨洁曾经在央视的节目《艺术人生》里说过一段话，他说：我记得普希金有一首诗，后面写着：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变成亲切的怀恋。是啊，一个女导演，一个剧组，一台摄像机，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带去了少年时期的欢乐，把一份最美好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了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心里。而这部神剧也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怀。80多岁的时候，杨洁又出了一本个人回忆录，就叫《敢问路在何方》。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在这本书里，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杨洁有关《西游记》的创作心路，以及拍摄幕后的艰辛故事。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相信您也记得前些年这一到暑假的时候，电视上总会出现什么孙悟空啊、白娘子，还有宝黛钗等等等等。都说只要看到电视上放《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放《红楼梦》，就知道放暑假了。所以这些每到暑假一定会重播的一些经典电视剧，还有了一个名字叫暑假神剧。不过随着80后和90后们已经长大，甚至已经为人父母，人到中年，这神剧是逐渐的退出了荧屏，取而代之的呢是各种新的偶像剧或者综艺节目。可是那份怀旧，那份情结依然还在心里。咱们就来说说经典神剧和他们背后的人的故事。
2: 这个妹妹我见过。
3: 又胡说了，你怎么能见过她呢？
2: 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作远别重逢吧。哎，听说姐姐身上不舒服，可大好了？
4: 已经大好了，多谢你还记挂着。早听说你这块玉稀罕，我今儿倒要瞧瞧。莫失莫忘，亲寿恒昌。
1: 1983年初，电视剧《红楼梦》剧组成立了，导演是王扶林。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王扶林导演拍《红楼梦》的初衷，竟然是因为觉得原著太难读、太闷，所以呢，想把这部大部头的经典拍成可以在电视上播放的连环画小人书，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普及名著。当年为了挑选宝玉、黛玉、宝钗、王熙凤以及大观园中水做骨肉的女孩子们，剧组开始大规模在全国范围选演员，这可是开了先河。
5: 有经验的演员来演，他可以演得很好，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两小无猜，那种稚气，那种天真啊，那种孩子之间、少年之间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6: 比如说一绵绵静日玉生香这一段戏，他在床上可以要跟他睡一个枕头，要搁置他啊，要跟他开玩笑，演的是非常清纯。那么这样的戏，你如果不找一个年龄比较小的演员来演，那别人是很难完成的。
1: 上海美女如云，剧组把上海的艺术院团翻了个遍，可是一个没选上，因为上海的女生都很漂亮，但是骨子里太洋气。另外呢，很多姑娘因为身材高挑，其实这本来是优势，可是呢，进大观园的女孩应该都是13、14岁、15、16岁的小姑娘，太高了反倒是不合适的。自古以来，蜀国多美女，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练功厅里，身穿白色练功服的姑娘张丽引起了剧组的注意，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7: 当时陪一个老师的女儿去面试，但我根本就不知道是《红楼梦》，也不知道她去面试什么。最后他们结束了，那我正准备走，王老师过来说：“哎，你试试镜头吧。”
1: 在川剧演员王竹慧的家里，邓婕被相中了。尽管个子有点矮，皮肤有点黑，但是一上妆就是个绝代佳人。于是剧组也给了邓婕录像的机会。
8: 因为当时这个录像拿回来之后，四川组的就这么过，我们就这么看啊，这个不错，记下来；那个不错，记下来。啊，这个过，啪一下，所有的人眼前一亮，总结出来了。
1: 后来，四川演员里最开始顺利通过的只有张力，也就是剧里的宝钗，其余人纷纷落选。而邓婕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嫌她个子矮皮肤黑，但也有人力挺她，觉得她的眼神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很吸引人。最后导演王扶林凭着多年的艺术经验判断，这是个好苗子，所以邓婕成功地走进了大观园，成了王熙凤。

0: 但是剧组周游各地想找到十全十美的林黛玉却没有收获。多愁多病的林妹妹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也不出来。导演王扶林后来准备在现有的演员当中来挑选。
1: 你叫什么名字？
2: 叫陈小旭。
1: 陈小旭是哪来的？
2: 鞍山。
3: 那时候全国海选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来信。我记得刚建组不久，我们在华侨大厦有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就专门收信的。那个时候的工作人员每天在收这个毛遂自荐或者别人推荐的这个信，看着很兴奋的。那时候
0: 王扶林是在1983年夏天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里见到陈小旭的。当时他正在北京看演员的自荐信，陈小旭敲门进来，一件湖绿色乔其纱套衫，牛仔裤裤腿挽到膝盖上，额前的刘海上还蒙着细细的水雾，一条乌黑的长辫子垂到腰上。自我介绍以后，王扶林想起半个月前的确是收到过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陈小旭的来信，信很长，谈了对《红楼梦》的理解和对黛玉这个人物的分析，还附了自己写的两首诗、几张照片，眉眼和脸型都非常的接近黛玉。王扶林立即回了信，还请他到北京来面谈，但是附上了一条说明，说如果入选报销车旅费，没有录用则自理。
2: 我喜欢林黛玉呢，可能是我从小就是我自己有一些性格跟她很相通。我觉得林黛玉才思还有灵巧还有她的独特的诗人气质之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她是就是那种我喜欢她那种不入世俗的那种纯真，还有她就是设定了一个目标之后特别执着的一直追求下去。
4: 我感觉这种味道的姑娘在80年代几乎很难找到。林黛玉必须是诗人气质，你在18岁里头找一个会写诗的青年太少了，还必须是那么一种味道，这个是演不出来的。
0: 交谈中，王扶林感到这个姑娘天资聪慧，思路敏捷。他说如果我们选用你会去信通知你。陈小旭对这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似乎有些失望，因为他当天下午就要回鞍山。王扶林也看出了他的心思，后来就说回去好好读读《红楼梦》会有用的，哦，火车票保存好，千万别丢了。这句话就相当于定心丸了。王扶林的导演助理蒋光明亲历了从选美到拍摄完成的过程，他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红楼选美记》。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选陈小旭的故事就出自这本书。蒋光明至今还在感叹，陈小旭应该感谢那天的蒙蒙细雨。他在书里写道，小雨这个自古以来就牵动着无数诗人情思的精灵，同样撩拨着王扶林的满怀愁绪。望着陈小旭远去的娇小背影，王扶林只觉得他像一首遥远的诗，既朦胧又清晰。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读一读蒋光明的这一本《红楼选美记》，书里还讲了许多《红楼梦》背后的故事。

选美持续了大半年，演员们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几十家单位，专业的影视演员很少，而戏曲演员却是很多，京剧、昆曲、洋剧、评剧、川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所以有人调笑说他们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剧组办了两期演员培训班，每期三个月，演员们过上了严格的军事化生活，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出操练嗓练形体，然后七点半开饭，饭后上课，下午排练小品，晚上看书整理听课笔记或者观摩教学影片，九点半准时熄灯睡觉。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演员们的认识水平，剧组请来周汝昌等红学家讲课，带领这群少男少女走进大观园，按他们的文化层次、年龄、人生阅历，要想准确理解和把握《红楼梦》的丰厚意蕴是很困难的，很多人甚至弄不清人物关系，哪个是主子，哪个是奴才，因而下课铃声一响，围住老师叽叽喳喳问个不停，问题古怪稀奇，甚至有些可笑。每位演员还有一位指导老师，他们都是业界资深人士，甘当绿叶捧新人。专家们从眼神、步态、礼仪、琴棋书画方面对演员们进行全方位的辅导，一点点抠，一点点培训，光是酒令就请专家讲了整整两天。王扶林也从不急于给演员们分配角色，而是把他们放在一种强烈的竞争机制中，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或者说暴露各自的弱点，让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心理往往又化作莫大的动力，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敢懈怠。如果想演某个角色，还会经常考他们，大家因此紧张得不得了。王扶林常常拿这些话鞭策演员，说任何人必须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尽量根据自己的优势来选择角色，但必须记住，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0: 八七版《红楼梦》开拍时，著名红学家吴祖光先生说，拍《红楼梦》最大的难题就是贾宝玉还没出生，因为在那之前，宝玉这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女性反串，当时其他的角色都已经基本确定，开机迫在眉睫，众姐妹是相继入了大观园，众星捧月的宝玉可连个影都没有，因为剧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也没找到一位满意的宝玉。到底谁来演贾宝玉？全国媒体关注，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了《红楼梦》寻找宝玉的启示，这在影视界也是头一回。那时，王扶林要到四川选景，有人推荐了欧阳奋强，王扶林就决定见一见。而邓婕也认识欧阳，王扶林就托他去叫。欧阳奋强恰好不在，邓婕给他留了张纸条。夜里十一点，欧阳奋强回家看到纸条，急忙出门，穿了个大裤衩、大拖鞋，胡子拉碴的就去见导演了。
1: 来见我们，他是穿了拖鞋过来的，而且是这个光着头，剃了个秃瓢，穿了个圆领衫。好像也没有洗脸，就这么来了，根本没想到什么，我还演贾宝玉，想都没想到，要我去见见嘛，那就去见见嘛。当时我看他有几个条件，一个他娃娃脸，个头不高，受过戏曲训练，演古典戏有点戏曲的底子有好处，演过一两部电视剧。我说你呀，在这儿不用试，您坐飞机过去试一试。
0: 欧阳给王扶林的第一印象很好，首先外形很接近他心目中的宝玉，从谈吐中也发现欧阳的艺术感觉不错。被邀请去北京试戏，欧阳奋强并不觉得自己有机会出演贾宝玉有多宝贵，倒是能够免费坐飞机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而这一试和红楼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打造了经典。
2: 演上这个贾宝玉的角色吧，就是一个机会。就我去试戏的时候吧，已经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了。如果我在想我要早点出现的话，可能我也会被淘汰。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宝哥哥欧阳奋强独家揭秘八七红楼背后的故事。在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时候，欧阳奋强出了一本书，叫《1987我们的红楼梦》。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背后，沉淀的是满满的30年的情怀。它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也告诉了我们经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87版《红楼梦》播出后，新华书店的原著图书立马被抢购一空，而且是几番加印。导演王扶林普及名著的目的还真的是达到了。当然，更大的意外收获在后面，电视剧火了，几十年不衰，曾经明星不愿演的作品，出演的人

都成了明星。时间证明，观众证明，《红楼梦》成了经典。可欧阳奋强说，三十多年前，《红楼梦》刚刚上映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经典，甚至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以至于差点迫于压力停播。拍摄的时候，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谁都没想过这部剧会火，更没有想过它会成为经典。演员都是从全国海选来的，有军人、学生、工人，戏曲演员不少，但都名不见经传。因为当时电影是老大哥，电视呢是小兄弟，所有的明星都在电影界，而且剧组经费有限，也请不起大腕。据说王扶林曾想请刘晓庆来演王熙凤，偷偷打听了下价钱，就没敢开口。当然，王扶林也有自己的想法，请明星出演，很可能大家能记住的只是某张脸，而他更希望大家记住的是艺术形象。而被选来的一群没有名气甚至不被看好的演员，目的也同样简单而纯粹，那就是一心一意把戏演好。也许正是从导演、演员到工作人员这种简单的想法，还有整个剧组的耐心、认真拍戏的匠心精神，才最终成就了《红楼梦》。那我们来读一段1987我们的《红楼梦》当中的片段。刚到剧组时，没有谁提过片酬的事儿，因为担心提前会被开除，大家甚至以为是义务劳动。后来让签字领钱，大家都喜出望外。为了拍好《红楼梦》，剧组请了启功、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做顾问，酬劳是15块钱，还没有现金，用一个景泰蓝花瓶做底。宝黛读西厢一幕中，手里捧的西厢记不仅是真的西厢记，而且还是专程借来的现装古书，剧里所呈现的所有古董道具都是货真价实的实物。秦可卿出殡的大场面，一切布置都按那个年代王公贵族出殡的真实场景安排，仅仅现场摆的各类纸扎都是专程请一位82岁高龄的洪老师傅带领他的同事们用时1年多扎成的。因为匾额上错了一个字，工作人员通宵达旦重写重刻，根本不会像现在拍影视作品有替身、有特效、有丰富的后期处理手段，甚至演员不到场。当年拍王熙凤之死是在哈尔滨阿城地区的一个农场，大雪茫茫，零下30多度，邓婕被用一个破席子裹起来，还不能穿太多衣服，双脚还光着露在外面，被人在雪地里拖着往前走。因为配乐《聪明磊》还没有创作完成，不知道曲子具体多长，只能尽量往长里拍。为了这场戏，邓婕被活活冻晕。您看，听众朋友，这一切现在听起来或沉重或有趣的事儿，都证明在当时，所有人都只为了一件事情，把戏拍好。再回首《红楼梦》，欧阳奋强说，霸气版《红楼梦》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王扶林导演，没有他，可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87版《红楼梦》电视剧；二是音乐。是啊，87版《红楼梦》能够经久不衰，还有10多首浑然天成、哀怨动人的歌曲，他们可以说是著名音乐人王丽萍费尽心血的巅峰之作，为电视剧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当《红楼梦》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观众便很自然地被带入剧中所营造的凄美婉转、满腔惆怅的意境当中。《红楼梦》总共有12首配乐，全部由王丽萍老师一人完成，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能勾起一代人的回忆。电视剧播出以后，专场音乐会开了无数场，经久不衰。王丽萍非常自豪地说，《红楼梦》的音乐会
从来没有亏过。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更多的故事，可以推荐您看看欧阳奋强写的《1987我们的红楼梦》这本书。相信看过之后，您会深刻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经典。我们之所以能看到经典，是因为有着那么一群人在默默锤炼，锤炼着作品，也锤炼着自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来讲一讲清华园里他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们是光华四射，才华横溢，我们称他们为清华园的女先生。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就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但是罗家伦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经过了，于是就决定在10月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10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曾经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珍宝，而且还有同学专门为他们写了一首歌，叫《春来大地兮变紫黄》。共作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无极始创，始创始创，无极之光。招了女生，可是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那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在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有许多我们

0: 考试前，父亲和他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鬟。何泽慧随身带了2块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到了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他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抱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且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当时物理系主张一个女生都不要，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系里只好同意他们先试读一个学期。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4年后全班28个人只有10人顺利毕业，何泽慧也成为毕业的3个女生之一，而且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是她后来的丈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并列第一。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对科学产生兴趣？何泽慧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个时候就是为国家，为救国。文弱的姑娘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何泽慧曾经在追忆周培源先生的手稿当中，回忆了在清华大学接受的抓紧时间念好书才能救国的思想。
1: 1936年，何泽慧到德国后，依然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1940年，26岁的何泽慧完成了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并获得博士学位。当何泽慧在德国研究尖端的军工专业时，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里见证了当时原子核领域的一个伟大发现——原子核裂变。
0: 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结婚了，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
2: 经过几个星期的连续实验，他们观察到了大量的三叉型竞技，通过进行大量的实验观测测量，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甚至是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3: 他们看见了就发现了，每个人都可以发现好些东西，除非你一天到晚不动脑筋，你先去几百张相片，你去看吧，分析吧，你做完了就搁那啊，做完就完了，你要看这里出去找东西啊，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0: 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都称赞说，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是那个时候，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1948年，他们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2: 钱三强是制造原子弹的总负责人，中国原子弹之父。何泽慧成为氢弹实验组成员，进行研究工作。
3: 咱们什么仪器也没有，走街上去就和摊贩卖东西，那个钳子也得要现买，反正难不倒我。
4: 做一个实验要2-3年，而我们那个搞氢弹剩下的时间也只有1-2年，所以这个实验要求要几个月做出来。何先留到这个在那个组织些个人专门做这个实验，白天晚上这么做，几个月做出来。这个核武实验就是没走弯路，没有走到错误的方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作为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拓者之一，何泽慧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1: 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终于拿到了第一套可靠的氢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氢弹途径的选择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元武认为，拿出这套反应数据的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需要2-3年时间，

0: 而何泽慧领导的公关小组只用了四个月。
1: 不管是原子弹还是氢弹，咱们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界奇迹，这里边都离不开前三强与何泽慧夫妻俩的功劳。他们二位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版居里夫妇。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女先生是何泽慧的表姐，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而且她还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她的名字叫王明珍。
1: 王明珍的身上有着王氏族人学霸基因，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金陵女子大学物理系，后来转学到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并申请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在导师的指点下，王明珍将布朗运动理论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居里夫人的可能。
0: 在旧中国重男轻女的环境里，王明珍自强不息，发奋努力，从中学到研究生院再到留学美国读博士，王明珍难掩学霸属性。
2: 她成为麻省理工雷达工作室唯一的女研究员。1945年，她发表布朗运动的理论，震惊了世界。之后连续十多篇有关物理论文的发表，让王明珍成为公认的物理大师。
1: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发展下去，王明珍的前途一片光明。但王明珍想回国，利用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移民局出台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归国的规定，王明珍被列入严禁归国的黑名单当中。王明珍数次向移民局申请被拒，而且受到威胁，再闹下去就会被关押。无奈之下，王明珍愤而离职，主动放弃成就自己。
0: 直到1955年，经过不懈努力，王明珍夫妇才历经万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他被教育部分配到了清华大学工作。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不具备国外的科研条件，王明珍只好中断了布朗运动和噪声理论的研究，全身心地做好教学工作。他到清华以后，很快成立了理论物理教研室。他把自己定位为沉默的教授，不张扬，多做事，尽力弥补中国与世界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培养学生。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国外物理学界仍未忘掉他的贡献，屡次邀请他出席重要的学术会议。
0: 作为清华的第一位女教授，王明珍在讲台上勤勤恳恳地站了11年，把自己毕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交给未来祖国的栋梁。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珍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生们掌握相关知识。他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他平等的讨论。他说，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他对自己11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王明珍和丈夫于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珍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他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几经他亲手修补，还算结实。王明珍一生都在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0: 在很多人眼中，林徽因是唯美浪漫、才华出众的民国女神。其实，离开文学的林徽因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一丝不苟。她是建筑学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正如学生评价所言，蒋林先生是才女，是美女，都是外表，最难得的是她的高贵品质，爱国爱事业，无怨无悔的精神，一生都处在逆境中，但依然在积极为建筑事业做贡献。
1: 喂，你慢点啊，
2: 你慢点，这琉璃砖多滑呀。
3: 思成，你看这祈年殿经大匠之手则，经年代之磨砺，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真是极具生气啊。
2: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真是妙极了。
3: 此次古建修缮，我们之前都做了很多的勘察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修缮，而是向古人学习，让这祈年殿乃至整个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精髓得以重现于世，让世界领略中国传统的古建之美。
4: 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辗转全国各地，足迹遍布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十几个省份、200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古和调研，勘测了2000多处古代建筑遗存和早期造像石窟。在他们的努力下，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埋没在荒野中的国宝级古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并从此加以保护。每一次考察，林徽因都是特别仔细地测绘度量，她以至诚的态度雕刻建筑着自己的

0: 人生美学。
1: 从1930年起，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走遍半个中国，寻访古建筑，考察测绘各类建筑2700余座。很多古建筑因为他们的发现而被保护，甚至蜚声世界。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已担任清华建筑系主任，随即赴美考察讲学，建系工作就暂时落在了林徽因的身上。他在病床上为创立清华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管当时他的肺病已到晚期，而且一个肾已经受到感染。
2: 你想间隙有多少琐碎的事情要做，他又拖着那么一个一身的病，看着他像是一个病人，但是他要是讲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那种投入啊，那种神采飞扬啊，那真是给人感觉真是特别美的一种感觉。
3: 反正啊，去以前那时候我们的教研处主任是胡永进先生，再三嘱咐把问题准备好，去了就问好了快跑，怕林先生太累，是吧？怕林先生。
1: 翻开始，周培源夫妇、张希若夫妇、金岳霖、陈岱孙等都要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2: 他的才气，那种光芒，他说是耀眼的，就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汗颜。无论是什么问题，让他一讲，他就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这个事情的本质，而且他的思维吧，就是跳跃的特别快。他那一双眼睛哈，就那个眼睛永远是亮极了，亮极了。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希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苑八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5: 梁从介说，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新的时代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她当然要鞠躬尽瘁。林徽因被聘请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6: 据梁再冰回忆，他每次从城里工作、新华工作回来，看到家里一大摞设计图纸满地都是。
2: 那阵儿，其实林徽因的身体和梁思成的身体都非常不好，但是由于刚刚解放那种新中国带来的那种激情啊、理想啊，好像病也减轻了不少。过去吧，解放以前的时候，他一直就是以梁思成夫人的名义出现的，解放以后成了清华的一级教授，跟梁思成是并驾齐驱的，因此他工作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玩命。
1: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两本书，一个是在1991年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时，儿子梁从诫、女儿梁再冰为了纪念母亲共同写的一本书，叫《建筑师林徽因》。书中收录了许多林徽因之前写完却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还有她设计的许多作品以及画作和一些学生时代的趣事。而且书里还有从未问世过将近200多幅珍贵的图片。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第二本书叫《卷书开合任天真菏泽会传》，作者是刘晓。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

0: 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他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何泽慧在科学研究上始终坚持求真较真的原则，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着低调简朴的作风，人们都说他是真正的精神贵族。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把这一代九零后出生时的时钟指针向前拨转半个世纪，杨振宁、王希济、许渊冲、吴宁坤、马识途、杨乙、潘季鸾、叶明翰、彭佩云，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6岁，在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老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座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建的大学，因仅存续8年，却培养出百余位科学与人文大师，被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过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如何生活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向华北地区扩张的序幕。北平、天津先后陷落，南开、清华和北大三校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他们作为学生的去处。
2: 日本鬼子扔了炸弹，南开大学没有了。
3: 死守分的编剧，
2: 你还上什么大学？
1: 那一年18岁的杨乙刚从天津中心女校毕业，保送到南开中文系。天津陷落以后，南开大学整个炸毁，校舍不复存在。家住阜阳的清华机械系大一学生吴大昌，从报纸上看到77事变的消息，当时他还盼望这件事情和平解决，暑假后回去还能上课。而扬州的吴宁坤照常去扬州中学上课，却听闻校长宣布学校解散，因为占领上海后，日军会沿着长江进犯中国腹地，或许很快就要兵临扬州城下。

然后换乘船到了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

0: 大量的人啊，重庆吃
1: 九江电厂跟沙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说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家，有的时候来九家，有的来27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2: 局势不稳，早在1934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就与学校的教授们商议，在长沙筹办了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来应对危机，并将部分贵重仪器、书刊、档案逐渐向长沙转移。1937年，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当时的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10号，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学校勉强复课，但战争年代，国破家亡之际，是否还要继续读书，或者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做命运的抉择，摆在了青年学子们的眼前。读书自然是有对知识的纯粹信仰，甚至是对大学生身份的单纯梦想和艳羡，当然还能谋得职业，安身立命。不过当时更多的人的思想里，读书和报国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考入清华前，读高中的吴大昌就格外关注离家不远正在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国人自行设计和建构的第一座钢铁大桥。吴大昌深受振奋，觉得苦难深重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需要现代化，因此他报考了机械系。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读书报国？
3: 那个时候就是想功利报国，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要打日本了，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功利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4: 准备想做炸弹来抗日吧。
1: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嘛，大家救国嘛。
2: 在长沙，临时大学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三校学生一律编组成队，要求全体住校，每天升旗降旗，每天睡觉的位置都要按队伍编制的秩序来。乱世读书几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近乎本能的世界观，也是他们应对内心危机的一种朴实的方法论。学子们在岳麓山下几近拼命地读书，日军的炮火在长三角延绕，作为华北后方的汉口、长沙，最终也成了处于后方的前方。1938年2月，这所在长沙临时成立的三校联合大学被迫再往西南进发。决定南渡并不单纯是逃难，也有文人的风骨在。时任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拒绝日本人招致做官的邀请，绝食明志，一直身亡。而那个时候，陈寅恪家中长辈兄弟皆在南方，唯有一人担当起治丧事宜，面对亲友吊唁，一一叩首鞠躬还礼。国事家事的巨变和为丧事奔走的操劳，使本就有高度近视的陈寅恪先生右眼视网膜剥离，需要立即进行手术，但手术恢复需要十日，而留在北平就免不了日本人的拉拢和胁迫。陈寅恪绝不能接受为日本人工作或者在沦陷区继续教书，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眼疾，前往长沙。有记录说，失明以前，陈寅恪讲课很有特点，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目，而失明后再也没有人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了，永远是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那如炬的目光对学生们来说是一种提示，也是一种鼓舞。临时大学的学生们是分三路赶赴昆明的， 一路坐汽车从南边绕路取到广西，经友谊关进入越南，再走滇越铁路，一路走水路，由天津先到上海，再到广州，途经香港到海防，最后一程是从越南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到达云南。杨乙和同学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线。明明是在自己的国家，要到达另一个地方，却不得不借取他国的道路。
5: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门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进了云南的边境，到了中国边境了啊，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第三条道路是从长沙徒步去昆明，284名学生通过了体检，由11名老师带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计划经由京滇公路向西南进发。正如陈寅恪坚决不能接受在沦陷区教书，放弃治疗眼疾，有示威明志的味道，湘黔滇旅行团的存在也是为了证明国人绝不会轻易被侵略者击倒的决心。闻一多在湘黔滇旅行团带队老师的行列里，他说自己在15岁以前都受着古老家族的束缚，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再到归国，在各个大学教书，都是在城市里过着假洋鬼子的生活。他谢绝了有人留他在家乡武汉到教育部任职的邀请，把湘黔滇之行当作是国难当头可以重新认识祖国的机会。对于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会不断遇到在平津书斋里一辈子也不会遇到的人，会看到红军长征留下的印记，会以源源不断开往前线的部队和车队相向而行。为争取跟随步行团的机会而非乘坐汽车前往昆明，一些学生在体检的时候还偷偷地在身上加重以达标准。从学校教育层面，湘黔滇的步行计划还有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多重的意思。3500里的路程，刚开始走不了几里，学生们就感到腿脚酸痛，脚板磨起一个个水泡，但到了第10天，哪怕是最差劲儿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40-50里。吴大昌和同学们对水车感兴趣，就去研究大轮子的水车怎么运作灌溉，想着日后要给贫困山区添置水力发电设备。李鄂鼎在途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只能点煤油灯，受其感染去学了水力发电技术专业。途经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有些人说民歌，有些人调查风俗，还有人照相。历经68天，湘黔滇步行团于1938年4月28号到达昆明。先期到达昆明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对大学生们训话说，你们所走的城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伟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和事业将有莫大的帮助。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叫杨潇，他曾经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600公里的西迁路，讲述流动中的西南联大，聚焦历史和人的细节。西南联大的历史不只是昆明8年，但这本书从77事变后的平津写起，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建立，再到战火迫使一众师生徒步深入西南腹地，直至抵达昆明。面对动荡的时局、未知的前程、远方的家人，他们如何选择？留守还是西迁？读书还是参战？徒步还是搭船？他们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何处理思想与行动的关系？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这本书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现在的一群百岁老人，当年20岁出头年纪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生活。翻阅西南联大学子撰写的回忆录，您会发现，在那样一个战火年代，困在西南山坳里的学子们，虽在恐慌、忧虑、不安之中，但咂摸出更多的味道是幸福。
6: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们，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富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一样。
7: 我第一次认识邓稼先，我们气味相投，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
4: 各种不同的理论，各种不同的看法，互相批评也批评了，宣传自己的主张都可以。在西南联大学习为了什么？
2: 环境是艰苦的，除了图书资料室是用砖瓦盖的房子，教室一律用铁皮做顶，木格的窗户上没有玻璃，糊上去的是竹纸。
8: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3: 小急脏乱，
8: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3: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20-30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
1: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
3: 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1: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
8: 灯没有，上面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个窗户的光，
3: 哎呀，这个臭虫啊，这一出去咬得我简直睡不着觉，浑身都痒。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9: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就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3: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是我的，是处于和平共处的，
1: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8: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2: 最擅长苦中作乐的是汪曾祺，他已经把苦日子过出了十分的兴味。汪曾祺上课比较自由随心，喜欢的课就听听看，不喜欢的能逃则逃，不是去中文系图书馆看书，就是去昆明大街上随处可见的茶馆里泡着。他在那儿写完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小说。
10: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2: 有一年哲学概论的期中考试，汪曾祺甚至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他的才华常常体现在他比喻和用词的精妙。同学胡邦定回忆说，他曾经替同学代写了一篇读书笔记，评鉴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郁。作业交上去后，老师闻一多大为称赞，说这比汪曾祺写得好。知道实情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在汪曾祺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里，最著名的要数那篇著名的《跑警报》。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飞机侵扰昆明，预告通袭通常有三种警报：预行警报表示飞机已经起飞，空袭警报表示飞机已进入云南境内，而等到汽笛拉了紧急警报，肯定是朝昆明来。昆明城内的居民听着警报声躲避空袭，本来是躲，但联大师生都把躲避警报称为跑警报。汪曾祺这样形容：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我们读一小段跑警报当中的文字吧。有一个姓马的同学最善于跑警报，他早起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他就背了一壶水，带点吃的，夹着一卷温飞青或李商隐的诗，向郊外走去，直到太阳偏西，估计日本飞机不会来了，才慢慢的回来。这样的人不多。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学来了，嗨，于是欣然并肩走出新校舍的后门。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面对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能发挥这种精神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联大学子的青春底色正是彰显了这样的生命力。西南联大校歌里有这样一句歌词：中兴夜，虚人杰。2017年已经96岁高龄的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仍然慷慨激昂地说：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如今我们总结西南联大学子的精神，大概可以概括为终其一生的勤奋、专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顽强的生命力。那些在特定年代体现出来的美好集体品格提示我们，并向我们发问：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怎样保持和追求自己人生的志趣？当我们步入耄耋之年，如何保持心中的光亮？又如何不为自己一生的选择感到遗憾？在这种意义上，联大人的故事或许是我们人生中最好的一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用这来形容那个时期的西南联大人才辈出是再合适不过了。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永远的西南联大》，作者就是著名的翻译家，前一段时间去世的许渊冲先生。这是他的一部散文集，里面有他对老师、同学和生活的回忆，全方位地展现西南联大里的态度、风骨和校园生活。联大人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中兴业的人杰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7: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

0: 事情讲得更美好。
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冰塘峪长城风情大峡谷景区总经理马龙。马总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冰塘峪景区已经有好几个人向我推荐了，那马总，今天您能和我们先介绍一下冰塘峪景区吗？
2: 冰塘峪长城风情大峡谷景区是国家级 4A 景区，它是坐落于咱们秦皇岛市抚宁区大辛寨镇梁家湾村东，它周边属于明长城脚下的一个，北依燕山，南为丘陵，占地面积35平方公里，是抚宁神奇五道沟的第三道沟，以清凉谷玄冰洞为主要特色的一个非常适合山岳型景区的一个非常旅游的这个产品。它这里有青藏高原的蓝天，是吧，有华山的风，包括黄山的石，九寨的水，被誉为冀东最美峡谷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产品。
1: 那来到咱们冰塘峪可以体验哪些项目呢？
2: 冰塘峪的项目很多，它有一些什么网红项目，比如说高空滑道啊，玻璃吊桥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迷宫啊，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它叫龙鳞坝，可以日后主持人去的时候可以给您介绍一下。龙鳞坝是总投资面积将近2万平米的一个大概一个面积，它是咱们的一个叠水型的一个水库，一年四季长流水的，它是最大落差点是在50米，延伸面在将近45米左右的一个区域，然后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依山而建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落差的一个叠瀑。我们在叠瀑的最下端呢，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玻璃观景平台。

0: 咱们总书记长期说的一句话叫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在这个区域真正能感觉到金山银山还有绿水青山的一个美。
1: 那除了您刚刚介绍的这个景点哈，还有哪些可以为我们再推荐一下的？
0: 还有咱们的丽丽的牧场，适合亲子的一个产品，里边有一些羊驼呀、萌宠啊、矮马呀一系列的，这些适合孩子们玩的，还有适合年轻人玩的步步惊心啊，是吧，高山滑道啊、云海天梯呀、这些比较适合年轻人惊险刺激型的。咱们全长是228米，一个两山之间的一个跨山的一个步步惊心的一个体验感，而且在板与板之间的空间大约在40公分左右，非常刺激的高空落差点是68米，这个是目前咱们河北省第一家也是最长的一家的惊险刺激的体验项目，非常适合年轻人，然后适合老年人的一些东西，就是谷里的一些拍照啊、呐喊呐、一些景观啊、打卡呀，山石是非常美的，随处一景，一步一景嘛，可以说是一步一景的一个景区。还有咱们也比较适合一些水上的一些网红桥啊、摇摆桥啊，咱们的水资源非常多，随意一个儿童拿着一个小桶，拿一个网抄，在任何一条小河沟都可以抓到咱们那个一条小鱼啊、小虾呀、包括小蝌蚪啊，这些东西资源非常的多，证明咱们的生态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咱们还适合什么？适合公司团建，我们有露天的营地，包括我们的树屋、酒店板块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比较适合咱们的，而且文化内涵咱们这边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咱们刚才不说了，是明长城脚下，
1: 对，
0: 明长城当时驻守在这边的将领叫做戚继光，戚大将军，当时是由明代末期、清代初期一个结合点吧，他们那个时候的年代的人员都是在，就是冰塘峪这边，它属于什么呢？地理天津一个距离天津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它属于冀州，整个区域属于冀州，在冀州这个区域点呢，就是由冀州总督督，就是咱们的戚继光将军进行在这边一个驻守，包括所有的长城由这边一定进行一个建造而形成的。当时他们在这边防的不是那个倭寇，而是匈奴，而且我们在这边还做了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展馆，叫做戚继光一个戍边博物馆，发扬一下咱们的戚继光的一个文化，也是延伸了一个长城文化，让来的游客吧进行体验一下，知道咱们的一些历史性的一些东西，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就是不仅可以赏自然风光，
0: 对对对对，还有文化底蕴，对对对。
1: 我之前就听说咱们这儿是有一个清凉谷，是吗？
0: 对对对，
1: 反季结冰，特别神奇，我特别想了解这个。
0: 清凉谷对于咱景区最深处，也是咱们景区现在开发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也是最景区的一个核心板块。从清凉谷下到冰洞这个区域的时间大约是在45分钟单程，往返的话得将近1个半小时。这个区域是每年的7月初到8月底，天气最热的时候，气温达到30度以上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反气流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变化点。当时有很多地质学家，包括河北省的，甚至咱们北京也来了好多地质学家到这边去测了一下，也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形成的。
1: 现在还不知道。
0: 现在还不知道呢。而且在主持人我来咱们节目的前3天之前，我去了一趟咱们的清凉谷，而且温度确实很凉爽。而且现在清凉谷的区域已经开始形成冰层了。
1: 冰层了。
0: 对对对，每一块石头上面都会包裹着一层薄薄的一层冰，非常的神奇。欢迎主持人过去体验一下。
1: 谢谢。哎，那我想知道啊，就是您在这个景区工作有多久了？
0: 我是今年是第6个年头，在我们这个冰塘峪景区已经工作定了。
1: 主要负责哪个部分？
0: 主要负责整体的营销、策划、运营、管理为一体的一个项目啊，负责。
1: 那您在这个景区感受如何呀？
0: 景区是非常的棒，而且景区的人员也非常的完善。我们今天的董事长没有在嘛？因为今天董事长那边临时有事情。董事长也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人。他的最终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带动地方的一个经济，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我们隶属于大兴寨镇嘛，大兴寨这边将近有200多名员工，基本上都是在周边的，因为也是解决了一些当地就业问题，这是其中一项。第二项呢，就是，跟政府这边的合作性也是非常融洽的，包括现在的营商环境啊，对于企业的一些帮助性啊，是非常到位的，而且我们的景区属于一个上升阶段的一个增长空间。前几年呢，旅游市场可能会好一点，疫情之后呢，最近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市场逐渐在复苏嘛，对吧？所以说日后的整体环境，包括旅游景区的提升，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公司集团也在不断的投入资金，在未来。

0: 就往里边陆续打造一些新的产品，来吸引更多喜欢游玩游客的眼球，是吧？
1: 没错，没错。那现在这些基础服务设施怎么样？就是
0: 基础服务设施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是国家四级景区，像一些游客中心啊、医务室啊、安全啊，我们全局有473个安全摄像头，其中里边因为我们是林业型景区嘛，其中有13个是那种高清防火型夜间摄像头。如果说森林里边着火呀、有燃点什么的，我们会第一时间发现的。科技与狠活嘛，现在不都是这句话嘛？所以说我们的基础设施跟完善设施都是没问题的，包括咱们的母婴室啊、投诉室啊，包括临时的休息室啊，这些东西都是有的。全区进行了 WiFi 覆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就是肢体残障人士，他需要一些轮椅啊、担架呀、包括咱们的这个叫拐杖啊，我们那块都是进行免费服务的。
1: 那咱们这个服务的人才队伍建设怎么样？
0: 公司这块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员工的人数还是可以的，能够保障整体景区的一个运营。我们最大承载量，就游客最大承载量是36000人，当日瞬间最大承载量是36000人。我们现在有78名员工分布在每一个富有安全，就是怎么说呢，比较我认为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可能游客经常出现一些小的问题的地方，我们都会加派人员人手，而且每个人员的工作职责都是不一样的嘛。我们现在从保洁、安保，包括服务人员，我们是6员一体化管理方式模式，每个人都是自身的保洁员、安全员、导游员，包括讲解员、服务员，从自身抓好服务，确保游客的每一位游客的安全。
1: 刚刚您提到这个每日的最大承载量哈，
0: 对对对，
1: 那咱们这儿这个有淡季旺季之分吗？
0: 有的，山岳型景区它是每年的4月份开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说是非常漂亮时期？可能在北京的时候春暖花开要早一点，空气要好一点，但山里边会稍微凉一点。但每年的4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花种，主持人知道吗？没去过山里边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山里边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杜鹃花。
1: 杜鹃花，
0: 对对对，杜鹃花，它不是像咱们那种薰衣草啊，是成片成片，它是点缀状的，可能在这一片几万平米的侧山上，它会出现斑点状的杜鹃花，这种东西是形成一个
1: 星星点点，
0: 对对对，形成一种比较，有一种比较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我们呢，跟咱们很多摄影家协会啊，包括那个美术家学院啊，都有这种合作性关系。他们每年都会来很多老师来进行拍摄呀、画画啊一些东西，而且每年呢，在咱们的4月份这种杜鹃花过去之后，五一的时候还会有什么漫山遍野的野花。五一之前不是咱们都说嘛，4月、5月踏青之日嘛，是不是？清明之后就开始走踏青的日子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山上的野花可能会更多一点。在赶到6月份的时候呢，6月份山上的可能会枯燥一点，可能说哎呀不是特别冷，还不是特别热，爬爬山还可以，是吧？这是整个一个4、5、6的一个初中点吧，可能说是一个形成一个特色的一个点位。在7、8月份大家很多说哎咱们去海边吧，海边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您说错了，山里边的温度是常年25度。
1: 哦，常年25度，
0: 可能在阳光之下的时候，哎呀今天紫外线特别强，可能会稍微晒一点，但是只要您在树荫底下，在河边，它都是一种很清凉的一种感觉。然后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有瓜果之乡，咱们景区里自身就有很多的水果，包括黄油桃啊、樱桃啊、李子啊、杏啊，还有咱们的苹果呀，这些都是景区的特色，也是我们抚宁区的一个特色产品。
1: 有采摘活动吗？
0: 对对对，有采摘活动。我们每期只要下来应季的水果，我们都会进行去采摘的。然后到10月份呢，就可能最后一个假期10月1了嘛。10月1之后呢，咱们就基本上是一个秋季的一个感觉。我们有漫山遍野的，不是红叶，是黄叶。
1: 黄叶。
0: 对对对对，我们山上摘了将近700多棵的副叶漆，它是由红到黄的一个过程，但是红的时间很短，但是黄的时间比较长。
1: 就有一种层林尽染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它是依附山脉而不由路而建造的一个步行的一个区域。这条路呢，像黄色金丝带一样的一个感觉，非常的美。
1: 那刚刚您说的这个，咱们的旺季就是从4月到10月，
0: 对。
1: 那这个淡季的时候有哪些吸引游客的政策吗？
0: 淡季的时候我们做冰雪，每年的12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只要气温达到-15度左右的时候，我们开始形成冰雪、冰雕，还有咱们的这个冰瀑，因为我们的山的资源比较高，但是也不是怎么说呢？

0: 300米左右的一个高山的一个落差点，我们会在50米到70米的中间山体中间的位置形成一种冰瀑，依山而流下来那种的冰瀑，自然冰瀑。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停车场，每年我们都会在那儿做成一个戏水的一个区域，戏冰的一个区域。它里边有那种坡路的一个简易初级的一个滑雪的一个滑道，适合亲子系列的滑圈啊，包括冰上的这种滑车呀。还有咱们我是属于80年代的一个那个年龄嘛，我们小时候喜欢玩那种滑板，冰上滑板，这些东西都是能找到咱们童年快乐的一个地方。
1: 那咱们冰糖峪全年会有推出一些民俗类的活动吗？
0: 有的，是这样的，我们冰糖峪每年都会做一期音乐节，就在今年的7月20号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冰糖峪音乐节，当时的活动现场非常震撼，请了好多当红的这些网红的明星，还有一些歌手，很多很多人都是喜欢这种大山里边这种感觉嘛，这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一期活动。每年开山的时候，在4月多少号，它是以阴历为主的，4月中旬左右吧，我们都会有一期盛大的一个开山活动，这是每年必做的，一个是音乐节，一个是开山活动。而且我们是一直围绕长城文化跟戚继光文化走的一个文化性景区嘛，我们的餐厅里边可以容纳将近1000人用餐，非常大的一个餐厅。我们有一个舞台，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可能今天我在跟主持人在录制节目，明天的时候我都在餐厅上当一名士兵，或者充当戚继光的一个大将军的一个角色。我们会做一个戚继光拜寿的一个演出，演出时间很短，大约在15到20分钟左右，但是这个是非常吸引游客的一个体验的，因为我们可以跟游客进行互动。戚继光曲曾在我们冰糖峪这个区域过了一个52岁的一个生日嘛，因为这个生日大家都能够把戚继光留住，把戚继光的文化传承，包括长城的一个文化传承刻记到心里。我们想通过旅游来得到游客的认可，让孩子们真正学习到一些有意义的知识，历史性知识。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戚继光这个演出哈，也是非常的吸引人，还有哪些比较吸引游客的点吗？
0: 咱们的点位非常的多，满山遍野四处是景，四处是奇花奇石奇景奇树奇水。然后最冰糖峪最美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水，因为它是四季不断长流水的一个景区。它是咱们青龙河的一个支流，这是我们当地的一条非常有名的一条河水，分支流从景区深山处流出，经我们那个条峡谷之后，水是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就在即使在枯水季的时候，四处就是农村的小河沟里都没有水的时候，我们冰糖峪里边水是常年不断的，一直都会有的。而且咱们里边还是有不断的一些什么，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玄冰洞啊，我们今年也想在陆续的研究开发，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更加完美适合游客的一个地方。
1: 那您也说到这个研究开发哈，其实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山体开发、商业开发和我们这个环境保护上，您是怎么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0: 对于这个时候是因为什么呢？随着景区越来越好，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增加了景区内将近700多个垃圾桶的点位，因为现在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创城啊、环境卫生啊都有一定的要求标准，我们进行了垃圾分类啊，包括咱们如何正确引导游客把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加大一些员工的一种扶持力度。我们里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其他景区进行推广，这是由我们董事长杨景良董事长研发的。如果说您在景区之内捡到一个垃圾瓶或者是一包垃圾瓶，我们会给你一个什么小型的一个纪念品，来促进游客在景区之内进行自愿性的、意义性的来收捡这些垃圾，
1: 环保性，
0: 而不是把垃圾漫山遍野的去扔，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就主动的让他去。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垃圾桶上面说，大概简述一下啊，文字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就是说，如果您把这个垃圾瓶提交到我们的游客中心的话，会换取一个精美的礼品。 这个精美礼品也是咱们自己研发的一个小的文创产品，可能会是一个小钥匙链啊，如果是一个小朋友的话，会给他一个小棒棒糖啊，来激发他这种环保的意识，
1: 对，
0: 也是带动一个整体环境的一个因素。
1: 对，确实是小举措有大智慧哈。那您刚刚提到这个文创产品，咱们冰糖玉还有哪些文创产品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做了一些就是传统意义性的一些冰箱贴啊，然后还有咱们的钥匙扣啊、钥匙链啊、棒棒糖啊。因为冰糖玉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山域性景区，它的有一些像其他景区现在做的是文创雪糕，这些东西在我们那块也有一部分，但是不是主营点。因为上山的人绝大多数都喜欢喝水，我们自己研发了我们自己的水，冰糖玉的山泉水，我们自己做的冠名，然后在未来呢，可能我们要自己建自己的水厂，因为咱们那边水资源非常的多，而且是矿物质水，对身体也比较有好处的。
1: 那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0: 有一些计划，可能在参加完节目之后，明后天吧，我们就要去出去考察了。先简单透露一下吧，因为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这个频道非常广，很多景区都是对我们有一定的冲击性的。我们提一个小建议，因为我们现在是冰糖玉，冰糖玉嘛，冰糖玉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冰糖玉的冰洞。我们可能在围绕冰洞方面做一些文章，而且吸引更多的一些人来探索这条冰洞之神奇的道路。我们像在这方面去做一些研发，而且已经有相应的公司了，我们近期要出去要考察一下。
1: 那在体验项目上会有哪些新的发展吗？
0: 体验项目上面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怎么说呢，产品越来越多，可能适合年轻人的东西比较多，适合老年的东西我们也不断的在开发研发，可能在道路交通啊下山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人的身体，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年轻人可能走的时间长一点，老年人可能不舒服一点，我们可能在下山的路上可增加一些项目，取代一些代步的一些工具，可能有一些像飞天魔毯啊，或者是滑索溜索啊，这些东西加快老年人不用自己自身体力而加快他下山的一些步伐，可能下山电梯一些东西，这一方面也会陆续的在打造，也有有一个方案即将要进行展示了，可以这么说吧。
1: 那冰糖玉的这个可进入性怎么样？就是咱们的地理位置、交通方便吗？
0: 交通非常方便，咱们距离成新高速大约10分钟左右的一个路程，距离咱们的京哈高速这边大约20分钟的一个路程，大约在10公里跟20公里左右吧。因为咱们那边是属于 S261省级道路，非常路也非常宽，双向车道的，非常安全。咱们从高速口到直达景区这条道路也是非常平坦的。虽然通过农村，但是咱们的路非常宽，四处一处一景，一处一景，还是一处一景。因为道路两侧有很多农副产品的一些售卖，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我们当地人员的这种热情劲儿嘛。农村的话说叫热情劲儿，家里来且了嘛，是不是这样一个感觉？
1: 那咱们冰糖玉景区里有什么好吃的吗？
0: 有啊，咱们的景区特色非常的多。刚才一直围绕的是长城文化说的，先跟您说一个戚继光将军传承下来的一个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美食，叫做什么？叫做菠萝叶饼。
1: 哦，菠萝叶饼。
0: 对，菠萝叶呢就是咱们当地所谓的橡子树、橡子叶，用它的树叶进行的一种饼。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吧，行吗？菠萝叶呢是咱们山上最多的树种之一，当时戚继光他们属于浙江义乌市兵人，就是他们是浙江人，南方人，他们吃不惯北方这些东西，他也不会做北方的饺子。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喜欢吃什么米粉啊，是吧？米叫什么？米粥，叫米糊什么的一些东西。但到咱们这边呢，这种资源性东西很少，他们只能在那边把米磨成面之后叫米面嘛。然后到咱们这边呢，他不会包咱们南方的饺子、北方的饺子，可以说是菠萝饼是南方饺子与北方饺子结合的一个特色产物。两片树叶，用米粉平铺上去，然后中间搁上鸡蛋与韭菜进行搅和的一个馅儿，然后进行一个包扎，蒸一下就可以。这个东西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我们已经申请了非物质，这属于当地的秦皇岛市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特色红烧肉，
1: 红烧肉，
0: 冰糖玉的特色红烧肉。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养殖区域，所有进入客人及我们自己员工餐吃的这些肉呢，都是我们公司自己养殖的，经过正规屠宰场进行分杀之后，然后进行加工的。咱们家自己家里边用那些煤气啊、沼气啊蒸出来那些肉啊，口感是因为它的时间火候不对，因为我们用的是山泉水， 农家大铁锅用劈柴，知道吗？就是树枝进行蒸、煮、炼调制而成的。每一锅红烧肉大约时间应该在1小时40分钟左右，
1: 这么久，
0: 它是非常非常有食欲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咱们家的特色烤全羊。
1: 烤全羊，
0: 对，烤全羊，因为我们山脉是35平方公里嘛，四面环山的，我们单独有一个区域是进行养殖种植羊的一个区域，所有的羊早晨的时候放到山里去吃山上的青草，晚上的时候呢回到圈里边来喝圈里的山泉水，这么一个养殖过程。而且它的口感肉质非常的紧致吧，可能就是用这个词语来说，因为它每天是有锻炼的很肌肉很发达的一种感觉的。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家那边青龙的老豆腐。为什么说是青龙老豆腐呢？因为青龙老豆腐是我们青龙岛地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它这个用句家乡话说叫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豆腐需要用水去熬制，但是您这个水质越好呢，豆腐它会越嫩，就像婴儿的皮肤一样，非常非常的嫩。曾经我们有一个朋友吧，只能说是一个朋友，合作的一个朋友，当时说，哎，我们在家的时候为什么做不出咱们这个口感的豆腐呢？我说，您是哪里的？他说我是咱们河北保定那边的。我说那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你们水质不行，因为我们用山泉水做出的豆腐能一样吗？我说今天晚上给你拿瓶山泉水回去，你做一下豆腐试试。回去之后做完的豆腐是跟冰糖玉的豆腐是一样的，因为冰糖玉的水是纯正的山泉水，矿物质较多的一个东西，对身体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好吃的美食非常多，还希望各位喜欢爬山游海是吧，喜欢玩水的朋友们来冰糖玉多多提意见，多多来体验这么一个。
1: 没错没错，刚刚您介绍的这个美食美景都非常的吸引人哈，这么多好的资源哈。那我想知道咱们在宣传营销上做的怎么样？
0: 宣传营销呢，我们景区是2016年正式开始对外接待的。2019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点，因为之前我是负责营销的嘛，我现在既是运营又是营销。问题点在哪儿呢？因为在2019年之前，大家可能更多的认准的是这种传统的官媒，就像咱们电台呀、电台、电视台、日报啊，包括大屏啊，包括高速两边高炮啊、电梯啊这种的传统模式，公交车广告什么的。但是随着2019年之后这种新媒体的开发之后，网络型这种冲击非常有吸引点，而且现在基本上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谁都离不开这种手机的这种网络型时代。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新媒体时代，目前主要是以抖音、快手、小红书、驴妈妈、驴爸爸是吧，这些官方官媒网络型自媒体开始转型，而且转型的还不错。我们有自己的直播人员，有合作的公司，一系列产品吧，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也在与时代进行接轨，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随着集团的壮大，随着产品的不断提升，我相信我们的公司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我也期待咱们会有更多这个新的项目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
0: 谢谢主持人。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表示感谢吧，感谢主持人，感谢咱们这个电视台是吧。欢迎咱们京津冀但凡看到咱们节目的游客朋友来到咱们的秦皇岛，来到咱们的阜宁，来到咱们的冰糖玉，谢谢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马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秦皇岛冰糖玉长城风情大峡谷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马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全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

0: 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0: 开心茶馆，
1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13: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12: 不不不，
13: 干嘛呀？
1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3: 这有什么不一样？
12: 当然不一样了。
13: 那您说说行吗？
1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3: 我这样
12: 啊，
13: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2: 举个例子，
13: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12: 大家注意啊，
13: 注意什么呢？
12: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3: 哎，您先走，您先走，您先走。
12: 这个东西，
13: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2: 怎么了？
13: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2: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3: 不是这问题，
12: 怎么说？
13: 这个部位。
12: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3: 啊，
12: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3: 当然知道了。
12: 这叫什么呀？
13: 脑袋。
12: 哎，脑袋。
13: 你说就有共鸣啊。
12: 等会儿，等会儿
13: 啊，
12: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13: 脑袋。
12: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3: 作死干什么？
12: 你往里站。
13: 脑袋，脑袋，是那样。
12: 脑袋。
13: 对了。
12: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3: 哎，不让，就逮漏了。
12: 那什么叫脑逮呢？
13: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12: 谁这么说话、
13: 脑袋瓜
12: 花
13: 是不是？脑袋瓢
12: 行了，行了，行了。
13: 脑袋胡，他们叫牵驴来了，
12: 还拦不住你了。
13: 怎么了？我说的，
12: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13: 哦，我这是土语。
12: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3: 什么字儿？
12: 头。
13: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12: 必须得说头啊。
13: 哦，是吗？
12: 比方说您吧，
13: 啊，
12: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3: 啊，
12: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13: 对，
12: 甭问了，您推头吧。
13: 哎，
12: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3: 好。是，
12: 听得明白，
13: 还真是。
12: 照你那么说行吗？
13: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2: 一样。
13: 那可不嘛。
12: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13: 哎，
12: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3: 哎，推了。
12: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3: 听着都讨厌。
12: 有这么说话的吗？
13: 还真不合适，
12: 不好听。
13: 哦，对对对。
12: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3: 啊，
12: 脚也不叫脚啊。
13: 脚叫什么呢？
12: 脚把鸭子。
13: 哎呦。脚巴鸭子
12: 是脚巴鸭子、
13: 哦、
12: 啊，跑也不叫跑，
13: 那是
12: 撒鸭子。
13: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12: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3: 这怎么解释？
12: 走也不叫走，
13: 那叫
12: 颠儿。
13: 哦，颠儿了。
12: 哎，我颠儿了。
13: 哦，走了。
12: 这我走了。啊，下雨不叫下雨，
13: 那叫
12: 掉点儿。
13: 哦，
12: 啊，日落不叫日落，
13: 叫什么？
12: 擦黑儿。
13: 哎，
12: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3: 啊。哪句啊？
12: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3: 啊，
12: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3: 嗯，
12: 谁也不服谁。
13: 啊，
12: 什么？
13: 嗯，
12: 就你
13: 啊，
12: 姥姥。
13: 个别人爱说这话，
12: 您看这意思
13: 啊，
12: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
13: 哥，
12: 姥姥，
13: 嗯，
12: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3: 哎，较劲呢、
12: 啊，姥姥什么意思呢？
13: 哎，什么意思？
12: 姥姥
13: 啊，
12: 就是外祖母。
13: 哎，这我们都明白，
12: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3: 怎么说呀？
12: 什么？
13: 嗯，
12: 就你
13: 啊，
12: 外祖母。
13: 那还较什么劲呢？
12: 不好听啊。
13: 确实差多了。
12: 另外啊，
13: 啊，
12: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3: 哎，还有什么特点？
12: 啰嗦。
14: 那北京话还啰嗦
12: 啰嗦
14: 是吗？
12: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4: 都加什么呀？
12: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4: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2: 比方说吧，
14: 啊，
12: 这个兄弟两个人，
14: 哦，哥俩
12: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4: 哦，
12: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14: 哎，
12: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14: 嗯，
12: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14: 嗯，
12: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4: 是啊。
12: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4: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2: 给您学学啊，
14: 听听，
12: 注意啊，
14: 嗯，
12: 夜深人静。
14: 哦，
12: 万籁俱寂，
14: 是
12: 非常安静
14: 啊。
12: 就在这个时候，
14: 嗯，
12: 那屋那个房门呐，
14: 啊，
12: 咣当，
14: 哎呦我去，
12: 一响，
14: 这么大声呢
12: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4: 嗯，
12: 您注意啊，
14: 您学学。
12: 哟呵，
14: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2: 嗯，
14: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2: 老北京都是，
14: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2: 啊，
14: 就在屋里头，
12: 屋里
14: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2: 先来一感叹词啊！
14: 哦，有个感慨，
12: 这就开始了。
14: 那您学学、
12: 啊，您注意啊，
14: 您听听。
12: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4: 怎么说呀？
12: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4: 嗯，
12: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4: 嗯、
12: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4: 哎、多少字儿？
12: 够好几百字了，
14: 还真是。
12: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4: 嗯，
12: 同时这四句
14: 怎么样？
12: 十六个字就解决了。
14: 哎，十六。哦，四个字儿，
12: 它简单呀。
14: 那怎么说呀？
1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4: 啊，
12: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4: 哎呀，还美什么呀？
12: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4: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2: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4: 哪儿的话呀？
12: 山东话。
14: 山东话多少字啊？
12: 12个字就解决了。
14: 12，哦，三个字一句
12: 啊。
14: 那怎么说呀？
1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4: 啊，
12: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便所。
14: 哎呀，又省事了。
12: 还有比这省事呢？
14: 哪儿的话？
12: 上海话。
14: 上海话多少字啊？
12: 8个字就解决了。
14: 哎，两个字一句
12: 啊。
14: 那怎么说呀？
1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4: 啊，
12: 三娘，我娘。三七啊，三四，
14: 更容易了。
12: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4: 哪儿的话？
12: 河南话。
14: 河南话多少字？
12: 4个字就解决了。
14: 哎，一字一句
12: 啊？
14: 怎么说呀？
1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谁哪抓牛？
14: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12: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14: 嗯、
12: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4: 那是
12: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4: 哎，
12: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4: 哎，各不相同嘛。
12: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4: 啊，北京有什么？
12: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4: 介绍介绍
12: 啊，介绍介绍，
14: 有什么呢？
12: 焦圈，
14: 哎，焦，
12: 哎，窝窝。
14: 不是
12: 驴打滚儿，
14: 刘老师
12: 豆汁儿
14: 饿了，
12: 还有
14: 别还有，哎
12: 啊，
14: 艺术
12: 艺术
14: 先说艺术
12: 啊、哦，艺术也有，
14: 先说艺术，
12: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4: 啊，
12: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4: 什么呢？
12: 相声，
14: 对，
12: 这你知道吗？
14: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2: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4: 啊，
12: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14: 啊，这是北京的，
12: 北京的评书
14: 有，
12: 北京琴书
14: 有，
12: 京韵大鼓
14: 有，
12: 北京曲剧
14: 有，
12: 还有咱们的国粹
14: 什么呢？
12: 麻将，
14: 哎。
12: 在北京这个地方，
14: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2: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4: 国粹艺术
12: 啊，
14: 京剧，
12: 京剧
14: 对不对？
12: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4: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12: 哎呦，有意思
14: 是吗？
12: 京班大戏，
14: 对，
12: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4: 那没错啊。
12: 而且我研究过，
14: 嗯，
12: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4: 啊，
12: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4: 嗯，
12: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4: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2: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4: 什么呢？
12: 空城计。
14: 哦，三国的戏。
12: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4: 嗯，
12: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4: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2: 给您学学。
14: 来来，
12: 好过大胆的马谡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 丁扎营围攻者皆哀听，难得报。
14: 你好，
12: 念白吗？啊，
14: 就这味儿。
12: 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哎，
14: 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2: 山东人。
14: 哦，祖籍是山东。
12: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4: 您学去。
12: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嗯，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4: 这味儿，
12: 哎，就这味儿啊。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不能说山东话，
14: 为什么呢？
12: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4: 知道
12: 被封为五香肉啊，
14: 五香侯啊，没有肉这里。
12: 五香什么？
14: 五香侯。
12: 五香侯啊啊，
14: 是是是，
12: 人在剧。
14: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啊，人家是大官。
12: 是啊，
14: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哎，我认为不是，
12: 为什么呢？
14: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2: 你那意思啊？诸葛亮做大仗，
14: 对，
12: 拿起令箭一派将啊，说山东话，
14: 那未尝不可呀。
12: 来回试试
14: 可以啊。
12: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哎，这个马苏上哪个地壳去了？
14: 找马苏呢。
12: 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起我的就亲好不喝。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啊有这么说话的吗？
14: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12: 不好听。哎，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哎，
14: 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2: 也有啊。
14: 谁呢？
12: 关羽。
14: 啊，也是三国人物。
12: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4: 哦，山西解良县
12: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啊。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4: 是
12: 一唱这梅花板啊，吹腔啊，气势磅礴。
14: 哎呦，那太好了！
12: 就把
14: 您再学这吹腔，我听听。
12: 给您学两句、
14: 啊，您来了，
12: 您注意啊。马童日夜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俺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啊，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明白，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啊，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嗯，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嗯，演唱沪剧，
1: 嗯，
0: 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哎，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用的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喂，空高待。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别写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

0: 谢谢啊，哎、
1: 谢谢、
0: 啊。
1: 这个
2: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1: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哎，
2: 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妈、啊，你发烧了是吗？
1: 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2: 第二，
1: 我不叫张潘。
2: 啊，改名字了。
1: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2: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1: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2: 我们相
1: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2: 不是
1: 一样，不一样，
2: 不是咱不，
1: 行吧，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
2: 啊。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1: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2: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1: 挣钱多呀。
2: 不，那我问问你啊，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1: 你先别提我啊，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2: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
1: 啊、8个助理，
2: 你用得过来吗？
1: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4个后边仨，到这8个助理。
2: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1: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哎，
2: 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1: 我一天是100万。
2: 这么多
1: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2: 你等一打住，
1: 我一天才100万。
2: 打住，是吧？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嗯，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1: 你呀、啊，
2: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天100万，
1: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嗯、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2: 不是，那
1: 你拍过戏？
2: 不是我不拍呀、啊嗯、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1: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2: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1: 美国好莱坞啊、嗯、有一个蜘蛛侠。
2: 咱俩拍过蜘蛛侠？
1: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2: 不、嗯、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
1: 吗？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2: 咱俩拍这是
1: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2: 这叫
1: 苍蝇人。
2: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1: 你可去，
2: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1: 你呀、啊、
2: 我就完了。
1: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嗯、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啊，我带着你。
2: 你带着我？
1: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吗？
2: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哎呦，
1: 我这戏太厉害了。嗯，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2: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1: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2: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1: 38集。
2: 主要内容是什么？
1: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嗯、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嗯，被女巫施了法术，哦，沉睡了100年。嗯，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2: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1: 我内容丰富啊，
2: 内容丰富，
1: 内容丰富啊。
2: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1: 头一集就很丰富，嗯，你看啊，嗯，女巫施法，嗯，公主沉睡，嗯，国王哭泣，嗯，100年的沧桑变化，嗯，到后来啊、嗯、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嗯，第一集完了。
2: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1: 对，
2: 你后37集演什么？
1: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啊，嗯，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2: 你亲了37集，
1: 就这个、哦、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2: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1: 还用说我呀？嗯，啊，
2: 对，
1: 我是男一号。
2: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啊、谁是女一号呢？哎
1: 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2: 那后来

0: 怎么不来呢？
1: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0: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1: 它不是钱的问题，
0: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啊。
1: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0: 那对呀、
1: 啊，耍大牌呀、啊。
0: 啊，人家叫耍大牌，
1: 影视圈就这样啊。嗯，有点名气，大家跟你耍大牌。我有语气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哦，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嗯，尤其是后37集啊、嗯，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嗯，都是心里的台词。
0: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1: 讨厌，这叫潜台词。嗯，潜台词很重要。嗯，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0: 那您那意思，
1: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啊嗯，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0: 自己出价、啊、
1: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哎呦，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0: 啊、是啊，
1: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哎呀呀，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嗯、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0: 你往这儿是
1: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嗯、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0: 我能来。
1: 不是，
0: 我觉得我是你
1: 别着急，
0: 没事，
1: 这个新人入行他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0: 不
1: 好吧、嗯？下部戏
0: ，
1: 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哎，你呢？
0: 人狗情未了，
1: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0: 啊，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呀、啊。
1: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0: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1: 我看谁鼓掌。
0: 别别
1: 试试戏，
0: 试试戏，
1: 好，试试戏，
0: 太好，
1: 试试戏。但是试戏，
0: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1: 试戏是试戏，哎哎哎，你试哪集呀、啊？
0: 是头一集，
1: 不行，
0: 是后37集。
1: 还是试头一集吧。
0: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1: 人物太多呀，
0: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嗯、看见公主，吻、嗯、醒我
1: 就完了，
0: 完了，对不对？哎、
1: 那个，
0: 咱俩就来
1: 你是公主是吧？
0: 我是公主，
1: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0: 你看人长，
1: 来个头套，
0: 这
1: 来个小，
0: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1: 准备开始，
0: 还、哎、可以 啊， 啊，
1: 记住你的台词。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1: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0: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1: 对呀，
0: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1: 王子、嗯，我等着你。嗯，就这几个。
0: 我试试，
1: 好吧，
0: 我试。
1: 来，
0: 我找找感觉啊。
1: 他来，我。
0: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1: 你等着吧。
0: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1: 啊，我
0: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上哪儿去你？
1: 你们辛苦啊！
0: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1: 干嘛呀？
0: 我公主，
1: 我知道你公主，
0: 我在这我沉睡啊！
1: 睡呀、
0: 啊！我沉睡一百年啊！
1: 你先睡一百年啊！
0: 什么？
1: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一百年，我们等得了。
0: 我等不了啊！这
1: 睡了
0: 一百年啊！这哪儿的事儿？
1: 你先睡。
0: 不，
1: 我看见你，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1: 心脏不老舒服。
0: 你说干嘛？上网，你高兴、啊。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就唱起来，跳起来呀、啊！你美起来。
1: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1: 哎，这个鼠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
1: 这得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1: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1: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1: 鼠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
0: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
1: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1: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1: 朱元璋。
0: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1: 那你个、
0: 啊、咱是睡美人。
1: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嗯，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1: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1: 那这不行吗？这
0: 可以，
1: 略显单一。
0: 我没事，
1: 那都是道具。
2: 这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1: 明白了啊，
0: 对吗？
1: 王子都得有配。

0: 剑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0: 对对，谢公主赠剑。公主啊，您辛苦。
1: 干嘛？
0: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0: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1: 过来，过来啊！过来，过来。
0: 不是，
1: 吻我。吻我。
2: 你自刎吧。
1: 我。自刎像话吗？
0: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0: 我知道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0: 大伙儿都知道。
1: 沉睡一百年
0: 、啊，对，我知道。
1: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生不如死。哎呦
0: 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1: 你看看，你看我，
0: 那不能这样啊！
1: 对呀，
0: 来吧，
1: 你得救我呀！
0: 来来来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1: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0: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1: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0: 演戏啊。
1: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0: 看见公主。
1: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0: 你得明白，
1: 你
0: 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1: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当？
0: 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来来来来来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1: 哎，来来，
0: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
2: 公主，哎，公主啊，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有啊，
2: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1: 我
2: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
0: 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1: 你哪国的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1: 施法我们知道。
0: 我沉睡了一百年，
1: 睡一百年。
0: 你来了，
1: 我早就来了。
0: 你吻我，
1: 吻我，我就醒了。
0: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1: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0: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1: 这怎么改剧本？
0: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1: 那我
0: 不能，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1: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0: 你个才，不愣起来了，
1: 好不好？什么哪儿？我就不愣，我不愣不了。
0: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了。
1: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0: 这不是造孽吗？
1: 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2: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1: 报应？那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嫁给我？
1: 对喽。
0: 我睡。哎，
1: 别演了。
3: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9: 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1: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2: 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7: 我知道
16: 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

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牵线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8: 可不是老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

您，我们一路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呢，咱们讲到这个刘备啊，出兵东吴为二弟关羽报仇，却被一把大火烧得狼狈而逃，一路就退到了白帝城。元气大伤的刘备在临终前把儿子阿斗就托付给了诸葛亮。刘备的一生这就翻了篇了，桃园三结义的兄弟还剩下一位，三国演义里边的猛将张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张飞又有着怎样真实的人生，又留下了怎样的传奇往事呢？

0: 三国演义是一场男人戏，里边的武将是一抓一大把，还个顶个的骁勇善战，武艺高强。不过啊，单拎一个勇字，那还得说说蜀国的大将勇张飞。张飞出生在涿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历史上的张飞确实字翼德，不过啊是孝义的义。可是呢，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一琢磨，觉得这个义太平淡了，显不出张飞的神勇来，于是大笔一挥，就把这孝义的义改成了羽翼的翼。这么一来啊，那真是如虎添翼。张飞呢，就这样手握丈八蛇矛，登上了风云变幻的三国大舞台。
1: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在刀光剑影的三国时代，自然就少不了英雄的诞生。吕布、马超、典韦、千军破，关羽、赵云、张飞、万人敌，三国里的武将啊，都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那么万人敌张飞到底是什么来路呢？
0: 关于张飞，三国志里是这么说的，张飞原来是涿郡的一个屠夫，从小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喜欢打抱不平，平日里就靠着杀猪卖酒维持生计。就在这个时期，张飞结识了自己后来的结拜大哥刘备。刘备是三国时期三大寡头公司的老板之一，不过那是后话。刚结识张飞的时候，刘备只不过是倒腾草鞋的一个二道贩子，都是在一条街上谋生的，一来二往，两个人就慢慢的熟悉了。公元184年，这黄巾起义爆发了。当时20岁的张飞啊，敏锐地察觉到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于是放下了杀猪的屠刀，换上了一杆高端大气的丈八蛇矛，就跟着自己的两位结义兄弟刘备、关羽，追随着一位军校起义去镇压黄巾军。从此呢，张飞一生跟随刘备，从四处流荡到南征北战，始终是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就成为忠义精神的代言人。一个人要想出名，那就得弄出点动静。真正让张飞名扬天下的是当阳桥上威震长坂坡那一段，在京剧《龙凤呈祥》什么《甘露寺》这一折当中，乔阁老啊唱到张飞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说他三弟已得威风，有丈八蛇矛贯去咽喉，鞭打督邮探起冲牛斗，虎牢关前斩文侯，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长坂坡之战，那就是刘备最悲惨的一战。但是这当阳

0: 丢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当年的九月，曹操大兵压境，年纪轻轻的刘琮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腿都发软了，就痛痛快快地把这荆州拱手让给了曹操。当时张飞跟着刘备驻守在樊城，他们也不知道刘琮已经投降了曹操，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河南的南阳，他们才知道啊，刘琮原来出卖了荆州。刘备腹背受敌，只好率领部众仓皇地撤退到了湖北的当阳。刘备派关羽等人乘几百艘船到了江陵，控制那里的军械粮草，让张飞呢负责断后。眼瞅着曹操的五千精兵蜂拥追来，在当阳县的长坂坡就开始围歼刘备，准备一举消灭刘备势力。双方的力量悬殊啊，刘备寡不敌众，老婆儿子都顾不上带了，最后在赵云的护卫之下突围逃走了。曹操连忙派兵去追赶刘备，一直追到当阳桥，远远的就看见桥对面有一个黑脸大汉策马立在桥头，这个人正是张飞。张飞二话没说，先扯开嗓子吼了一声，那直冲云霄的大嗓门就把曹兵震得往后退了好几步。张飞一看这招管用，又大吼两声，只见当阳桥下的江水就开始倒流。张飞乘胜追击，接着大吼三声，你猜怎么着？这三声吼竟然把当阳桥的桥梁给震断。这还不算完，曹军将领夏侯杰被这几嗓子震的是肝胆俱裂，活生生给吓死了。
1: 驾，快撤！
0: 《三国演义》终究是一部小说，这里边的内容啊是七分真三分假，很多都是罗贯中虚构的。可是历史上，张飞在当阳桥成功狙击曹军的这件事儿，那可是真的。不过没有《三国演义》写的那么玄乎。要是真能凭着一副肉嗓子就能吓退千军万马的话，那还有其他人什么事儿啊？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张飞到了当阳桥，他就寻思着，我得先把这桥梁拆了，没了桥，曹军就算来了也够不着我。于是张飞三两下子就把这桥梁给拆了，他觉得有底气了，所以才摆出一副威猛帅气的造型等待曹军。没过多久，曹魏大将曹纯正率领大军赶来，在对岸越积越多。张飞这时候才扯开嗓子大吼一声，
2: 猎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
0: 对面曹操军队都知道张飞勇猛无比，又怕桥下有埋伏，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应声。所以当阳桥啊，它不是被张飞吼声震断的，而是被张飞给锯断的。虽说现实没有小说描写的那么神乎其神，可张飞控制着当阳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确实为刘备逃命赢得了时间和机会。后人呢就把赵云长坂坡勇闯敌营称为死战之勇，把张飞当阳桥上一声吼赞颂为不战之威。如今在湖北当阳最显赫的城市雕塑，那就是张飞立马挺枪的形象，这甚至成了当阳市的市徽。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在《三国演义》当中，张飞被描写为一个威武无比的猛将，这类人呢，往往会给人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不过这么想可就冤枉了张飞。历史上的张飞不光勇猛，还很有心眼，他是蔫坏蔫坏的。咱下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建安23年，汉中大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刘备派张飞做巴中太守，而与他对阵呢是曹魏的名将张合。这二张一遇上，眼瞅着一场大战就要爆发。张合呢来头可不小啊，号称曹魏的 五子良

0: 行家，手底下兵多将广，压根就没有把张飞放在眼里。当时这张合经常命令士兵在张飞的营前叫阵，简直难听的骂。可是张飞他不吃这一套，他每天坐在帐子里读读兵书，修身养性，全当是对方不存在。就这样，两军相持了50多天，曹魏的将士们是天天操练，得空就出来骂街，体力消耗得快，眼瞅着军队的粮食已经吃空了，士兵们只能靠挖草根捉青蛙来充饥。张合这时候急了，他是天天盼着马上要和张飞打一仗，速战速决。张飞早琢磨着对方军阵当中那肯定是没有余粮了，故意率领了10000人马，假装从狭窄的小路上前来偷袭。张合一为张飞上了圈套，于是集合了所有的兵力就去追赶。走的时候，曹魏的大本营里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张合决定是豁出去了，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举要消灭张飞。号称名将的张合这次遇到了大麻烦，本打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张飞，可是他一进入叫瓦口隘的地方就发现不对劲了，张飞的军队竟然消失了，这明显是有埋伏。所以张合骑上快马准备撤退，可这时候的张飞的兵犹如天降，从半山腰横空出现，就把张合的军队围了起来，开始向他放箭。因为这路途崎岖狭窄，曹军相互践踏，不少士兵竟然死在自己人的脚下。情急之中，这张合和几十名亲兵冒险爬上了悬崖，这才算逃了出来。这场战役体现了张飞的忠勇和智慧，证明他已经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1: 京剧脸谱里这黑色呀，象征的那是威武有力，性情暴烈，这里边的代表人物那就是张飞了。其实真实的张飞他并不是黑脸呢，他成了今天的形象完全是被黑化了。那张飞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除了带兵打仗，他还有哪些绝活呢？
0: 张飞不光有勇有谋，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这文学青年这个词儿啊，和张飞连在一起，看上去实在是不搭调。想想张飞那形象，五大三粗黑脸就算了，而且满脸大胡子，说起话来嗓门能把树上的鸟都吓飞了。这么一个人拿起杆笔在那里描描画画，总是觉得不协调。其实这一切还都是后世小说误导了我们。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张飞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与小说和戏剧又有什么不同呢？根据考古发现，历史上的张飞很有可能长得是面如美玉，风流倜傥。他擅长书法，尤其是隶书，还喜欢画美人像。这么一个翩翩花美男，竟然被传得演变成了一个野兽派的大黑脸，实在是够逆转的。张飞呢，喜欢描描画画，所以也特别喜欢和文化人交朋友，对知识分子特别敬重。蜀地当时有个名流叫刘巴，张飞可是他的忠实粉丝，他曾经专门去拜访这位刘巴。可这刘巴很傲气，他看不上眼前这个大老粗，所以一整天都没拿出一个正眼来看看张飞。张飞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他心里觉得憋气，可就算这样，他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依他那时候的地位，依他的性格，若是一刀宰了刘巴，那也是小菜一碟。但是张飞没这么做，他硬生生地控制了自己可怕的脾气。所以那史书上说，张飞敬君子，不恤小人，说的就是他敬重贤士，但是不体恤他的下人。那张飞对属下的苛刻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1: 大仇未报，猛张飞因何终日责罚下属？醉酒误事，暴脾气如何招来杀身之祸？
0: 酒这东西啊，既能成事也能坏事。桃园三结义里的酒 煮酒论英雄的酒，关羽温酒斩华雄的酒，都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杀猪出身的张飞，成也是酒，败也是酒，最后身首异处，还是栽在了这个酒字上。公元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和儿子关平在麦城双双被杀。张飞听说二哥被害，天天是痛哭流涕，发誓要给关羽报仇。当年6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准备发兵进攻东吴，就命令张飞先带万余人从阆中出发，会师江州。张飞是个爱憎分明的人，不言不是，喝酒也是这样，控制不住量，把握不住度。他不光好喝，而且上瘾，不喝个烂醉不罢休。关羽被杀以后，张飞是悲痛欲绝，喝酒更成了家常便饭。喝醉了，不分青红皂白的鞭打不响，惹得很多人不满。为了给关羽挂孝，张飞命令手下3天之内要置办好白旗白甲，到时候3军都要为关羽挂孝。负责这件事的两个倒霉蛋呢，那叫范江和张达，他们心里明白，短短3天不可能凑齐这么多东西，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谁也不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可谁让这事儿摊到咱们身上呢？没法子，两个人呢只好如实向张飞汇报，希望能够宽限几天。张飞一听，这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大骂道：我这儿急着报仇，恨不能明天就要出征，你们还敢给我关键时刻掉链子。骂完了以后，张飞还不接气，又命人啊把范江和张达提溜出来痛打了一顿，末了呢还丢下了一句：明天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我就砍了你俩的脑袋。范江和张达挨了一顿臭揍，当天晚上俩人就和解上了。3天之后，他们无论如何造不出全军的白旗白甲，到时候肯定是人头难保，还不如冒一回险把这张飞刺杀了，溜之大吉，兴许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趁着夜色，两个人就潜入了张飞的大帐。刚刚走进张飞，他俩发现张飞竟然睁着两只双眼，正在瞪着他们，吓得两个人立马就跪下直磕头，求将军饶命。
2: 张将军，
3: 我等有要事禀。
2: 张将军，我二人，我。
0: 可过了半天，张飞也没有说一句话。又等了一会儿，一阵呼噜声就响起来了。原来啊，张飞睡觉都是睁着眼睛的。这阵子他每天喝得烂醉，所以这范江和张达两个人大喊饶命也没有吵醒他。就这样，两个人就上去杀了张飞。割下了他的头颅，逃到东吴去了。张飞被害的时候只有55岁。张飞最后的时候是桓侯，桓一般只有那些忠心护国威震四方的大将死后才能使用这个谥号。这说明在历史上，张飞确实是一代开疆拓土、骁勇善战的乱世名将。这正是蜀汉猛将张翼德，忠义刚直传奇多，当阳桥上一声吼，千古传颂刘琬歌。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杭州有座虎跑寺，它的出名不光是因为寺里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更是因为100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奇事。1918年7月13号的一大早，大才子李叔同在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号弘一。可令李叔同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也追随而来，苦苦恳求老师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呀，当时这个年仅21岁的学生真的出了家，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那么潘天寿在早年间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想皈依佛门，远离尘俗？这位举世皆知的画坛巨匠最初是怎么进入到中国画的世界呢？毕业以后，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他又是怎么不甘放弃，执着追逐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国画大师潘天寿。
1: 这位请求跟随自己老师出家的学生，就是后来的国画大师潘天寿。弘一法师并不希望潘天寿出家为僧，劝他还是好好的回到艺术的道路上继续学习深造。那么潘天寿在早些年经历

0: 俗。
1: 1897年3月14号，潘天屋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上，我们还依稀能够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之多。
2: 就在潘天寿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呢，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在当时啊，考中了秀才那就是有了功名，因为父亲是冠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呢，是当地的大家闺秀，善做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那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经常会围绕在自己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
1: 潘天寿的生日是传说中的花节，他喜欢自己是百花生日生，他的童年也如花一样美好。母亲教他背诗文、剪纸人、做灯笼。与父亲相比，潘天寿与母亲有着一种分外温馨的母子之情。然而7岁那年，一场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
2: 潘天寿7岁那年，宁海的传教士逞强凌弱，抢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了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冠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冠庄的时候，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子里边是大摆宴席犒劳义军。但是很快法国派来了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
1: 王希同在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到惊吓，不久便撒手人寰。
2: 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原先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父亲潘秉章此时想的更多的是未成年就失去母亲的孩子们，考虑到他们的前程，他决定把潘天寿送进私塾拜师读书。
1: 进入私塾的潘天寿在学业上十分用功，总能得到先生的称赞。在写字方面，潘天寿似乎很有天分，而他自己也对写字特别感兴趣。与此同时，先生对潘天寿多了一些偏爱，对他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才。
2: 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潘天寿开始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喜欢随手画小人呢、什么花鸟啊，甚至村里祠堂门窗上雕绘的山水人物、花鸟虫鱼，他都是一一的临摹，并且能够默记着画下来。很快他的画呢在小伙伴当中是出了名，有的孩子特意让潘天寿给他们画。可是不久潘天寿画画这事儿被先生和父亲知道了，两个人十分恼火，认为画画啊，这是匠人之事，是雕虫小技，不准他因为画画而耽误学业。由于父亲和先生的严厉责备，潘天寿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画笔。没多久，潘天寿一有空闲就不由自主地想画。有一天，潘天寿趁老师不在，偷偷地在学堂

0: 里边画画。不料先生突然进来，伙伴们没有来得及提醒他把画藏好，就被先生给看到了。潘天寿胆怯地把画呈到了先生的手中，他知道这回免不了要打板子了。就在先生要撕碎那幅画的一刹那，先生愣住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画出自一个孩子之手。他让潘天寿坐下来好好读书，并没有体罚潘天寿，转身就在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将那幅画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很久。此后先生和父亲时常督促潘天寿的学习，绘画一事啊算是默许了。转眼潘天寿在私塾的生活已经过了五六年，在灌庄村外时局的发展呈现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西式教育的学堂已经搬到了宁海县城，并且让人感觉到它将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进入新式学堂的潘天寿重新拿起了画笔，是什么让他开始走进中国传统绘画的世界？背井离乡独自求学，可学校的绘画课却和潘天寿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么国画和西画他又该怎么选择呢？
3: 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府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
0: 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虽然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极深，但是他明显地看到了西式教育学堂的优点。于是呢，在1910年，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那一年呢，潘天寿已经14岁了。学堂里边开设了图画课，潘天寿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画画了。他不满足于很少的图画课和老师所教的那些东西，为此呢，他时常在课余时间跑到裱画铺去看字画，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字画上对他进行系统的指点，让他感到一丝苦恼。有一天，潘天寿喜出望外地捧回了一本残破的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叫《芥子园画谱》，这是他省吃俭用几个月攒的钱才买到的。
3: 当他拿到芥子园画谱的时候，如获至宝，逐页的细看，从此他陷入了对这本书的痴迷，每天临摹不断。
0: 转眼之间，潘天寿从西式学堂毕业了，但是呢，潘家在这几年呢是家道中落。回到家中的他向父亲提出继续求学的愿望，可是父亲无奈地告诉他，家里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学费，让他留在家中种田。潘天寿以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超乎寻常的说理，劝说固执的父亲同意他报考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最后潘秉章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同意让他去试一试。
3: 1915年6月，潘天寿怀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攥着父亲和室友帮他凑够的路费，独自踏上了去杭州的路程。来到省城杭州的潘天寿参加了不收学费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
0: 考试成绩出来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位相貌平平、举止拘谨的乡下青年，在来自全省的1200名考生当中脱颖而出，以策论第一、总分第二的成绩被择优录取。浙江医师呢，是南方新文化新思潮活跃的中心，当时的校长金亨颐有医师的蔡元培之称，他和李叔同、夏勉尊、陈望道等等这样一些老师，都是思想文化艺术教育领域里开一代风气的领袖，师生一同住校，朝夕相处。
3: 开学之后，让潘天寿想不到的是，课程表里还有自己从小爱好的美术课，而且在这里美育有崇高的地位。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任课老师竟然是学贯中西、精通音乐美术的一代才子李叔同。
0: 当潘天寿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去上开学第一周的第一堂美术课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与他想象当中的绘画课是大相径庭。教室里边没有潘天寿熟悉的毛笔和宣纸，取而代之的是铅笔、速写纸和画架。
3: 李叔同将学生们分为5人一组，画一枚枫叶，做素描写生练习，要求画出枫叶的体积和明暗关系。按理说，从小爱画画的潘天寿应该是如鱼得水，但素描和他从芥子园画谱中学到的传统线条完全不一样。于是他拿起画笔，用传统国画的植物表现方法勾勒出了一片他眼中的枫叶。按照西画的标准，这完全是不符合规范的，但李叔同并没有责怪他，仍然给出了60分的成绩。
0: 对线和面不同的描绘观点是中西美术的根本分界。在这枚小小的枫叶上，潘天寿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对于西方文化的抵触。潘天寿后来回忆说，觉得西洋画要求形象的准确、光线明暗的真实，使自己感到拘束不痛快，因此常常草草应付，不愿用功。
3: 潘天寿面对老师提出的很规范、很西方的绘画要求十分抗拒，他拒绝西方的教育，但他的老师李叔同并没有责备他。
4: 而这位名师呢，也悄悄地展现了他规范的另一面，宽容。如果说潘天寿是一个很倔强人，他还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
0: 一次，李叔同将潘天寿带回宿舍交谈了很久。李叔同的教诲使潘天寿兴奋不已，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对传统绘画和书法的研习当中，技法当然也是日益精进。潘天寿的态度等于是放弃了学校的西画课程，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他此后的艺术道路绝非坦途。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潘天寿毕业以后只能当一个普通的教员，可他依然紧握着画笔，从不放弃。看似离画家梦想遥远的他，是怎么打开理想大门的呢？任教期间，他又有哪些传奇的经历呢？
0: 因为校长金亨颐强调美育，并且又精通书法篆刻，于是在李叔同的推荐之下，潘天寿时常带着自己的篆刻作品找校长金亨颐指点。经过校长金亨颐的指点，潘天寿在书法篆刻上是进步神速。潘天寿的篆刻作品常常得到金亨颐的赞许。有了校长的赞许以及医师精神领袖李叔同的肯定，在美术课堂上，同学们对他那是刮目相看。在校园里边，潘天寿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
3: 此 此时的中国积贫积弱带来的内忧外患，使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而此时的意识，孕育已久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发酵，从教师到学生都积极参与到了救国救亡的学潮之中。
0: 1919年5月4日，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2日，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杭州各学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上街游行。浙江一师成为了浙江学生运动的中心。当局逼迫校长辞退夏勉尊等新派教员，并且解散学校。校长金亨颐愤然辞职。
3: 最终，浙江一师算是保住了，没有解散。
0: 1920年，潘天寿毕业，大多数紧跟潮流的同学纷纷被大城市里边的各类新式机构和学校录用。势单力薄的潘天寿却只能是卷起铺盖卷回到老家，当起了小学教师。课余时间呢，潘天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绘画当中。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画完100张图画。因为每天练习所画的画十分的多，所以呢，屋角的大花缸里边这个废纸啊，那总是还堆得满满的。
5: 他一师出来以后，他是教过语文，也教过数学，后来也去过安吉萧峰教书，哎，那么他在这些新学里面教的书跟他画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3: 不管潘天寿在哪儿执教，他每天都往来于教案与画案之间。
6: 他画的题材已经是很丰富很丰富，山水花鸟人物都有，而且已经有纸墨画了，用手指头画。他家乡因为有个老先生姓严的，是画纸墨画的，那么他从他学了，自己很喜欢。
0: 由此看来，当一名小学教师并不是潘天寿最终的选择。他为了实现小学时就立志做一个中国画家的理想，此时的潘天寿在这段时间里边开始默默地发力了。也正是这两年刻苦努力的结果，为他开启了一扇走向理想之路的大门。
3: 1923年初，潘天寿来到繁华的商业大都市上海，这里对他来说简直是个花花世界。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绘画市场。潘天寿经人介绍，被聘为民国女子工校的教师，教图画和算术。同时他不辞劳顿，为上海美专誊写讲义。
0: 上海美专最初是一所私人画院，创立于辛亥革命之后。1921年前后呢，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学校。也是在这个地方，潘天寿积淀多年的美术才能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最初潘天寿啊，只是一个校外的誊写员，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临时安排带毕业班的创作实习课。27岁的潘天寿面对的学生大多和自己的年龄相仿，有的学生看这位啊穿长衫瘦高的老师年纪很轻，不免有一些发难。
3: 在潘天寿上课的第一天，学生们就请他当场为同学们示范一下。潘天寿明白其中有考一考自己的意思，他平和的不慌不忙的按学生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做。他强劲的笔力和深厚的绘画功底不仅让在场的同学目瞪口呆，还被闻讯赶来的校长刘海粟一眼相中，破格聘为国画系教授。
7: 哎，所以他说你不来学习了，你给我上课吧，你给我当啊，你给我教课吧。
3: 比潘天寿小3岁的吴福之被老师深深折服，从此认定潘天寿，风雨相随48年。
0: 潘天寿在上海美专任教的时候啊，开设了一门名为中国绘画史的课程。那个时候呢，中国还没有完整的绘画史专著，潘天寿参考了历代画录，比较了西方的绘画史，写成了讲义。从此艺术学校有了中国绘画史这门课。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那是开创性的，商务印书馆向他约稿，2年后《中国绘画史》问世。这本书叙述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绘画史，综合运用了画史、画论、史论结合的方法来展开论述。可以说，这本《中国绘画史》开创了美术史上的一代先河。
3: 潘天寿正式走入中国书画的天地是在14岁那年，他偶然读到的《芥子园画谱》。因为画谱印刷粗糙，潘天寿缺了细节的观摩和练习，但也少了技法的拘谨。潘天寿粗犷强悍的大写意风格，或许正是这样悄然萌芽。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23年的上海，27岁的潘天寿和80岁的吴昌硕相遇了。这两位被后世称为中国画坛泰斗的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潘天寿之后的艺术道路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旅途故事会明天继续为您讲述国画大师潘天寿。
8: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9: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10: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1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1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可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过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个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二的， 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

0: 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 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0: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行，热了是怎么？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五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
2: 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2: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嗯，那我得旁听。
2: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2: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

0: 跟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逼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

0: 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他就是让你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0: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1: 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啊、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

0: 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跪的。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您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 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哈，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老师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

0: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2: 孩子，来。
1: 爸。
2: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2: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间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其中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会有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来看今天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北京阴转小雨，11到17度，近邻天津的是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梁静茹带来的《用力抱着》。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同样呢，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呢，随着泰国越捷航空VZ3706 航班降落在湖北恩施许家坪国际机场，搭载的187名入境游客走出舱门，标志着恩施航空口岸年出入境人数达到了50,000人次。恩施航空口岸依托恩施许家坪国际机场运行，是武陵山区重要的对外开放空中门户和鄂西南对外开放平台。2024年11月，口岸正式开放，通过国家验收。2025年6月，口岸正式开放后的首条国际航线河内航线首航。目前，恩施已开通了到中国香港地区、越南河内胡志明市，还有泰国曼谷、韩国首尔、大邱、釜山，还有蒙古国乌兰巴托等8条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形成了通达东南亚、东北亚的空中走廊。为助力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建设，恩施文旅部门会同旅行社和航线运营企业，将运营触角延伸到航线开通国家地区，全面推广神武峡等国际旅游精品线路。截至目前呢，恩施口岸出入境外籍旅客占比达到了70%，位居湖北省口岸首位。今年国庆假期，恩施边检站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000人次，是去年同期的2倍，外籍游客占比近80%。暑期口岸单周最高通关客流突破了2000人次。为优化旅客通关体验，恩施边检站提供随到随检服务，并推行西都国门护游港，为老弱病残孕开辟特别通道。海关更新了红外测温智能查验系统，设置多语种标识和健康咨询服务台，依托行李非侵入式机检查验，实行快查快放。机场按需增开值机柜台和安检通道，旅客平均候检时间缩短到了5分钟。地面服务人员身着民族特色的工服，让旅客抵达即感受土苗风情，实现一见如故，处处安心。7:25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王铮亮带来的《下单记忆》。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动了世界，也定格了一个国家的高光时刻。惊天动地壮举的背后，有无数个隐姓埋名的英雄。
3: 我们在最前边，
2: 一张解密的照片上，角落里那顶白帽子下是一个普通军人。62年后，巨响早已远去，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你的名字，你们的名字。
3: 我叫张振和，今年97岁。
2: 请听角落里的白帽子，巨响里有你的名字，致敬所有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做出贡献的隐姓埋名人。
4: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罗布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成功。62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说起两弹一星，那些科学家的名字依然如雷贯耳。而在河北，有一位97岁的老兵，他的名字直到上世纪90年代档案解密才为人知晓。他叫张振和，爆炸那天他离爆心20公里，算得上离原子弹最近的人之一。那段记忆还在，可讲得清他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见到张振和的时候，他正端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着二儿子张卫杰为他整理军功章。张卫杰一枚一枚只

0: 给我们看。
1: 这是核试验基地的，这是人民工程参合人员，这位是抗美援朝70周年的，这是在党50周年，他不是46年入党吗？
0: 1946年入党，到今年党龄整整80年。我们和老人握手，向他问好。老人的手很瘦，可是很温暖，很有力。老人安静地坐着，他的记忆已经大不如前，常常是刚说完的话转身就忘，可一说起当年，他的眼睛就亮了，闪着光。他16岁参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里走过来。抗美援朝时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防疫队的班长，在冰天雪地里成功处置过敌军投下的细菌弹。他始终记得当年同村一起参军的10几个年轻人，最后看见胜利的只有他自己。在每一次祖国需要的时候，他都义无反顾。这一次，他去了一个和谁都不能说的地方，坐3天3夜的火车，到达新疆一个叫大河沿的小站，再坐1天汽车就到了马兰，中国核试验基地。在那个当时不能说名字的地方做保健医生，为专家们提供医疗保障，一待就是15年。
2: 在新疆图书馆隔壁台那地方也没人，什么也不知道，那老百姓也没有在隔壁台什么，我们都是帐篷。
0: 时间倒回62年前，1964年10月15日，历史是这样记录这一天的。爆炸前一天，技术人员把邱小姐核部件装配完毕，把整个试验装置送上102米高的铁塔，检查完最后一道线路，然后所有人撤离。爆炸前基地人多，准备也多，准备好了人就撤了。在更隐蔽的地方，负责取样飞行的飞行员机组在这一夜写下诀别信，交上最后的党费，宣誓只要飞机的螺旋桨还在转，就坚决完成任务。而张振和的记忆里，那一天很平常。
2: 因为每天搞就跟平常一样。
3: 他不是快爆炸了吗？激动吗？大家
2: 这是爆炸呗，
3: 习以为常了是吗？
0: 第二天他和战友们起得比平常早，提前吃了早饭。
2: 爆炸以后什么样也不知道，我们是实际上是没事，结果没事。
3: 那时候害怕吗？
2: 你害怕也不害怕。
3: 不害怕。
2: 开始以前研制方案以前呢还准备这种牺牲呢。
0: 怕问的是自己，不怕答的是国家。1964年10月16日15时，历史这样记录这一刻。主操作员按下按键，倒计时响起，火球腾空而起，巨大的蘑菇云直上9天。试验场向北京报告。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消息，人民日报发出号外，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个夜晚，北京长安街上，人们追着散发号外的大卡车奔跑，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着这条消息，大街上的人一遍一遍地听，神州大地彻夜未眠。而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距离报新20公里的720主控室设在一个地下防空洞里，张振和最近距离的看到了那朵美丽的蘑菇云。
2: 我们在最前边，因为这帐篷指挥所，里头有专家，有首长，我参加了，有7、8个人。
4: 看见蘑菇云了吗？
2: 看见了。
4: 啥样啊？
2: 就是咱们在电视上看的，爆炸了又起的火，哎呀！
0: 多年后，人们从一张解密后公开的照片上找到了他。

0: 这张照片清楚地记录了离鲍鑫最近的那些人。照片右上角的角落里露出半顶白帽子。张振和的二儿子张卫杰。
1: 哪个是老爷子呀？
2: 脚上半个帽子呢，这不是就半个帽子在这后边。因为这人家前面是不是一，这是这一溜是首长，
1: 他
2: 一家的，这是人家操纵人，他做医疗只能在后面待着。
0: 一顶白帽子藏在人群的角落里，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62年前的那个傍晚，当消息传遍全国的时候，张振和的亲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在现场。保密严到什么程度？老人讲过这样一件事：
3: 北京去的各种专家，人家他们到原子弹基地去，那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人家专家也不说，两口子都到哪去了，谁也不知道。干结果爆炸，我完了，两人才见人。
0: 守口如瓶是那个年代刻进骨子里的自觉。
3: 你要不能问，那是保密呀。叫你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0: 当年参加核试验的人前后不下10万，他们中的很多人像张振和一样默默无闻很多年。到今天，这些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亲历者越来越少。97岁的张振和，好些往事也已经开始模糊，可那些难忘的日子，他如数家珍。
3: 你作为一个人，你要跟国家、跟人民一点贡献没意思。
0: 现在老人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下午，家人都会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里散步1小时。老人常常感叹，自己现在过的是当时在战场上想都不敢想的日子。临别，我们又和他握手。就是这双手握过枪，搓过血，在马兰的戈壁上对抗过肆虐的风沙，粗糙也刚强。62年前，蘑菇云升起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有一批人曾经离他那样近，又藏得那样深。如今他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从档案里走出来，有的被人记住，更多的依然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像照片里那顶白帽子。老人说那一天很平常，可我们后来都懂了，正是那样多的平常才撑起了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和如今的盛世中国。
3: 我叫张振和，今年97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一日之计在于晨，一顿优质的早餐啊，不仅能够给人们提供充沛的能量，还能为全天的血糖稳定奠定基础。反之啊，如果您早上早餐吃的不健康，甚至是不吃早餐，很可能就毁了一天的血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葱油饼在制作时呢，要反复刷油，有些商家为了口感还会加很多盐，不仅会升高血糖，还可能会影响血压血脂。水煎包里面的皮啊是精致面粉升糖块，包子馅呢为了好吃也会剁得特别碎，搅拌时呢还会放不少油，有的素馅的呀还会加粉丝，很容易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飙升。汉堡胚往往是白面做的，中间的肉饼大多是油炸的，再加上沙拉酱、番茄酱等酱料呢，碳水、高油、添加糖一起发力，不光血糖容易上升，长期这样吃啊还会让血脂出问题。大米粥熬得越久越稠，淀粉糊化就越彻底，消化吸收就会越快，会导致餐后血糖难以控制。煎蛋在制作过程中也会加不少食用油，鸡蛋吸附油之后热量会飙升，这样不仅会升高血糖，经常吃还可能会影响血脂。医生表示啊，长期不吃早餐的人，肥胖和糖尿病风险啊也会大大增加，而早餐吃不好，血糖也会控制的不好，这与胰岛素分泌、肝糖异升、肌肉摄取葡萄糖等生理活动受昼夜节律调控有很大关系。早餐吃得好，有助于重建胰岛素分泌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昼夜节律，进而改善全天的血糖水平。一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称呢，相比高碳水化合物摄入低碳水化合物早餐的人呢，全天血糖更稳定，餐后血糖峰值降低，血糖波动幅度更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早餐应该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谷薯类比如说红薯、全麦馒头、杂粮饼、杂粮粥等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升糖指数也相对较低。肉蛋比如说煮蛋、蒸蛋，少吃培根、香肠等加工肉。鸡蛋和肉啊是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可以增加饱腹感和较大的食物产热效应，减少全天餐后的血糖波动。深色叶菜类呢，比如说低糖水果、草莓、樱桃等呢，蔬菜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牛奶、豆浆或者豆腐干、豆腐丝等这两类呢，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和膳食纤维，升糖指数都比较低，有助于血糖控制。坚果类也可以当做早上的加餐吃，也可以放在杂粮粥里或者撒在蔬菜沙拉里来增加香味和口感。此外，吃早餐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2021年美国内分泌学会年会上的一项报告称呢，早上8:30之前吃早餐的人啊，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水平低，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先摄入蛋白质或者膳食纤维，间隔片刻再吃碳水化合物，可使健康人的血糖峰值降低40%。最后呢，是单位时间进食速度越快，血糖上升速度越快，有意识地控制每口饭菜的量，选择小块食物，细嚼慢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限行方面呢，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3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